来无惧高反啊。它是一家弥漫式的供氧酒店，晚上在房间里啊，你是在休息睡觉的时候也好，你在洗漱的时候也好，都在吸氧。那吸了一整晚的氧气，第二天我们再出行还用担心高反吗？不需要。而且在车上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氧气瓶，以备不时之需啊。但是上次我带团去的时候，我们一行20人啊，年龄最大的78岁老爷子，年龄最轻的是24岁的小伙子，其实无一例外大家都没有用到车上的这个氧气瓶。所以说提前不要给大家自己在心里给自己设限，说这个地方我不能去，我的身体好像差了那么一点点，说走就走，想要去此时此刻，那你就跟着909出发，在这个9月16号我们的西藏之旅，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西藏。您知道九月开始，西藏的天空和湖泊将会迎来一年当中最湛蓝最澄澈的时刻，这个时候去是再适合不过了，避开了暑期的旅游高峰，人少景美，性价比还高，5980一价全含。那9月16号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西藏。

生会遇到大约2920万人，而两个人相爱的概率却只有0.000049。有些人在你生命里短暂停留，但是却要用一辈子去忘记。刚刚阿悠悠用她独特的烟嗓唱出了这份刻骨铭心的遗憾，爱来匆匆，去也匆匆。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一程，有些缘终究一生与你擦肩而过。而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不希望在装修的时候你和真正好品质的公司擦肩而过而去踩坑，对吗？那跟大家说，想要找好装修，想要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在这个九月份为大家，也是为这些正在找装修的业主准备了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装修特惠活动。不要跟这样的好公司擦肩而过啊！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除了这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给909听友带来了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包括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等等，这些想要装修先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全程零增项，那拥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想要设计什么风格都可以。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可能有的人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价格太便宜，用的是什么材料呢？跟您说，为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像大包整装包含了足足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非常非常的全，那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塔塔展翅天花、好门面、木门等等，这些您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这些也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这些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你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那如果一旦出现漏水漏电，都有万象装饰负责。表面工程是眼睛能够看得见的，给您质保10年，而且有问题的话是只换不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今天是2026年的9月7号，农历是7月26，24节气当中的白露。白露是暑热转凉、昼夜温差拉大的一个节点。养生当然要顺着节气来，外面别冻着，嘴里别吃寒，顺着秋天润燥来收尾。所以说，尤其早晚的时候，我们要看温差来添加衣服，护腰、护腹、护关节、护脚踝，啊，睡眠的时候也不要露肚子啊，咱别让肚子吹风了。在饮食方面呢，瓜果要换当季的，生冷的都要收起来了，而辛辣的食物也尽量少吃，多吃什么？根菜。什么是根菜？比如说山药、红薯、萝卜，还要多吃白色的食材。包括百合、银耳、白萝卜，还有就是多吃点润燥的东西，比如说银耳羹啊、雪梨羹啊、菊花茶呀等等这些。而生活习惯方面，用温水泡泡脚，咱早睡早起，运动量不要太大啊，只要微微出汗就可以。当然就是情绪，千万不要陷入在这个伤春悲秋的这种状态当中了。有人说白露怎么养生，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方，关键就是外避凉、内润燥、顺时令。

今天出门的时候明显能够感觉到凉意，对吗？昨天最高温度还是27摄氏度，阳光灿烂，而今天阴雨天，是的，下着雨，虽然雨量不大，但是真的寒意很浓啊，所以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添加衣物，注意保暖。

有朋友给我留言说想把这首歌送给身边最重要的人，郭富城《分享爱》。的确是有你分享的日子过得才够精彩。爱一个人不一定要轰轰烈烈，而是愿意分享彼此的快乐包括遗憾。那无论此刻你身边是谁，也把这首歌分享出去，让他知道心里有爱就不怕伤害。

北京时间的8:16，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现在正在常态化的开放当中，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西侧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场景持续运营，一年四季可以尽享冰雪乐趣。现在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喜爱，梦幻冰雪馆特别推出9月限时特惠，标准成人票原价是268一张，那9月1号到30号在校学子双人同行购票仅需268元，教师双人同行，同行一人持有教师证同样可以享受268元的双人特惠。9月10号到14号哈马参赛跑友凭借参赛号码布搭配本人身份证原件购票，专享168元的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抓紧抢票吧。

张震岳爱我别走这首歌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爱情里最卑微也最真实的恳求。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那此时此刻的你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千万不要划走，因为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超值棒的福利了。那在商城当中，您现在实付满499元起，随单就会赠送给大家专属的优惠券，下次再买东西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立减，当然多买多送。实付满888元起，满赠好礼疯狂送到您的是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的粉水、智妍面霜，还有永礼记蜂蜜、伊尼特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与团圆甄选任选带回家。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下面的对话框回复今天的关键词面霜，来商城抢购更划算啊。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面霜不是普通的面霜，那是可以说是顶奢的面霜了，赫莲娜的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的这样的一个礼盒套组，能想象吗？给到您的都是大正装，黑绷带50毫升，白绷带50毫升，整个一个大大的一盒在一块只要999。有人说哇，这样的组合平时如果您在这个官网买要多少钱？要5000多，对不对？但是今天不超前，只要999就可以带回家了。黑绷带的有效期到2028年的8月份，白绷带到2027年的9月份，还给你搭配了精致的礼盒，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超级的划算。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抢购下单。一定要记得在下单前先添加客服的微信啊，也就是福利官的微信，因为这样还可以再减5块钱。我想没有哪个女生能够拒绝赫莲娜这样的大牌呀，你就送她这套礼盒，那是藏在细节里的偏爱，告诉她你值得最好的，每天护肤的时候都能够想起你的心意。我们送给妈妈是把妈妈操劳一辈子了，脸上的细纹也好，松弛也好，这些都是岁月的痕迹。而这套黑白绷带能够淡化细纹，紧致肌肤，帮我们的妈妈留住年轻的状态，真的是又实用又暖心了。关键是价格，关键是价格。平时在官网一瓶黑绷带就要3000多，一瓶白绷带也不便宜。那今天给的各位的是临期清仓捡漏，先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面霜，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这样一个套组带礼盒装的只要999。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面霜，拼手速下单，抓紧抢吧。

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羡慕过别人，羡慕别人的爱情，羡慕别人能够拥有你求而不得的天长地久呢？而刚刚林静茹就是用她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最心酸的那样一种羡慕。如果你也曾经爱过一个人，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走向别人，这首歌送给你。8:25跟各位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我比他更爱你。我是何欣，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带你聆听更多的好声音。下次节目见。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独立宣言来自于许慧欣，这首歌不光是她的演唱，也是她亲自作曲的，可以说是一首不被大家广为流传的金曲吧。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我们来听品冠的这首《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分享一下我们909给大家近期带来的行程和线路啊，西藏游的行程还有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那特别是最近的很多的朋友啊，也已经提前把我们11的假期的海参崴的线路已经提前预定了。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啊想在11期间跟着我们打卡海参崴的话，现在就要抓紧时间着手做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先把护照拿在手里边啊，无论是大家呢可能这个护照马上就要过期了，还是说还没有办理护照的朋友们，那另外呢就是抓紧时间来预定啊我们的一号或者二号的行程。因为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们海参崴的行程呢本身就是20个人小团队出发啊，多了啊那除非说是增开团啊，不然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大巴车就是这么多人啊，也加开不了啊。那另外其实现在来到了9月份和10月份，也是来到海参崴啊吃海鲜的一个好季节，所以呢目前那边也可以说是一房难求，大家呢也要抓紧时间。其实呢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啊，这个到海参崴呢也算是一个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的位置吧。因为像我们带领大家呢选择到的是高铁啊，哈尔滨往返到绥芬河，那大概呢这个去或者是回来的这个行程都是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抵达绥芬河了啊，然后到那边再办理入关等等吧。所以说其实离我们相对来说比较近，而且现在呢还是处于免签，大家拿着护照可以跟我们说走就走。海参崴呢这个地方不大啊，但是呢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小城呢还是别具风情的，不光有我们所说到的现在盛产的这个海鲜啊，大家呢到了那边可以去尝一尝鲜。我们在团餐当中就给大家准备了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包括每人加赠的帝王蟹。而且啊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呢给到我们的听友啊带来了很多啊在行程当中一定要去打卡和体验的内容啊。像这一次的行程呢，比如说这个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啊，这个呢曾经也是周杰伦《止战之殇》的一个 MV 的取景地。七里香这张专辑很多的这个内页的这个照片其实都是在这里拍摄的，当年也是拍摄动用了当地的啊我们所说到的军人呐、孩子，也是算是一个反战的主题。那在这个潜水艇博物馆呢，大家是可以真真实实的进入到这个潜水艇当中的。这个舱内呢包括啊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呢应该说还原后的很多当时的真实的场景啊。那当然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功勋潜艇在那个时候曾经击沉过据说是10艘啊重创4艘过敌方的战舰，多次死里逃生啊。所以现在这个广场的长明火也是永远的燃烧着，祭奠着当时牺牲的这个将士啊。那在这里呢大家呢其实可以去很好的感受一下这段历史吧。当然想要浪漫的地方，这一次的托卡内夫灯塔，也就是电影《七月与安生》的取景地，在我们行程当中也有安排。还有啊就是那边除了大家可以感受到的美丽的海岸线之外啊，远东的海岸线之外，还可以去感受一下那边特有的所谓的玻璃海啊，大自然造就的奇观。早年倾倒的玻璃瓶，然后经过了太平洋海浪数十年的一个冲刷和打磨，现在呢就变成了蓝色、绿色、琥珀色的这种彩色的卵石啊，散落在这个海滩之上啊。所以说呢这个小城不大，但是呢能够让我们去打卡呀、拍照啊，包括去品尝的美食还挺多的啊，包括一些俄式的建筑啊，包括啊我们所说到的这种俄式的地道的

呢，大家所知道的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雅尼湿地等等吧，羊卓雍措、巴松措这些经典的景点一个都不会少之外，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相当优惠的价格，就是5980啊，它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包括了我们的交通啊，以及有氧的住宿，甚至还有一晚国五酒店的入住。所以说呢，这个非常的具有性价比了，这个价格。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打卡西藏的话，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00，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是啊，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像那个童话里捡贝壳的小孩，一路挑挑拣拣，走完了整片海滩才惊觉最好的那一枚早就被自己错过。这就是蔡健雅唱的那句歌词，每个人都期待下次。

修，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在这个九月份也为我们的听友啊，那为我们正在找装修的业主们准备了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活动。那现在呢，大家在这里享受到的是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就可以了。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呢，大家呢要先记住这个电话啊，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那大家拨打这个电话呢，首先会给到我们的听友啊，除了48800这个整装套餐之外，还会再送给我们的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啊。那像全屋的家电呢、啊、全屋的定制啊、旧房的窗户啊、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呢，有要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在这儿承诺给大家，保证是全程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都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给你想要什么样的设计风格都是可以的。那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最直接的就是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听众朋友们可能首先会觉得，哎呀，48800这个整装套餐听起来觉得好像确实很划算，对不对啊？但是呢，这里边的这个用料都是什么，都包括了哪些？那想告诉大家的就是一共是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而且品牌很齐全。比如说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样式。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椰，这些环保等级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这些品牌都是可以去挑选样子颜色。想了解优惠的信息，大家可以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当然了，这个呢，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也都包括在里边。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就由万象装饰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啊，那抓紧时间拨打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是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面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眼睛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大家有装修需求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等什么？抢占优惠的名额，大家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很多的听友说啊，现在呢可能我们总觉得入口的东西吃起来都不太放心，有各种的添加剂防不胜防，但是呢到了保养身体的年龄啊，大家呢想要找一些好的适合养生的好物啊。那在咱们祖国西南的贵州呢，森林覆盖率是非常的高的，生长着4000多种很地道的中药材，有独特的1200米的高海拔云雾滋养，而且呢在这里啊也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山。

珍野宝，那就是刺梨，它被称为三王圣果，光是维 C 就是柠檬的117倍，而 SOD 的活性还达到了人参的40倍，维 P 的含量是天然雪莲的23倍啊。当然这还不是刺梨最独特的地方，它超强的 SOD 正是自由基的天敌。现在的人呢，大家都说啊，工作压力大，熬夜疲惫，睡不安稳，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很多呢可能都是和我们所谓的自由基的氧化损伤相关。而刺梨呢，它就是天然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基的清道夫，高活性的 SOD 是可以帮助我们修护细胞，抗氧化调养的，大餐之后喝，减轻肠胃的负担，睡前饮用，睡眠更沉稳，脸上的斑点多，口腔溃疡，换季就感冒，你坚持喝一段时间，身体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改变，没有任何的添加，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咱们是贵州自营的基地，鲜果采摘5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有机食品，还入驻了中国网的官方渠道。市面上大多数呢，可能啊，这个刺梨呢都会有一些糖分的添加，那目的呢就是为了改善口感。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刺梨汁啊，那给到大家身体最纯正的滋养，没有其他的添加，可能呢口感就是稍稍有一点苦，有一点涩，多酸，但是呢这也是证明了它就是天然的纯刺梨汁。我们电台的听友呢现在还有专属的优惠，给大家首先有附赠的这个饮用指南，而且呢给到我们听友的价格是148元，三盒刺梨汁是3斤重，278块钱，六盒刺梨汁是6斤重，686元是20盒刺梨汁20斤重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贵州贵阳厂家直发，而且呢咱们的听友呢还支持试喝2袋啊。那想要订购刺梨汁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微信，标注刺梨汁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刺梨，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刺梨。走

九零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九零九的官方商城呢，现在是实付满499起，随单会送给大家专属的优惠券，在下次买东西的

的时候呢，可以直接立减，多买多送，实付满888起，还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雅诗兰黛的粉水、智颜面霜等等等等。美妆好物和团员甄选任选带回家，所以呢，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那我们今天呢，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呢记得您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啊。今天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金秋选好礼，来909官方商城更划算。好了，说到面霜，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限时团购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再加上白绷带的礼盒。有没有经常熬夜小脸松垮长细纹的朋友们，想用好一点的抗老面霜，但是呢的确有的时候呢大家总觉得舍不得花钱，对吧？那今天呢大家呢应该说可以在我们上狠货的时候啊狠狠的来囤一波了，带来了护肤界的顶流王牌赫莲娜的黑绷带再加上白绷带的这个大正装的套组，不是小样，不是中样，是实打实的50毫升加50毫升的正装啊，自己用修护抗老，中秋如果拿它送给另一半或者送给妈妈的话，档次直接拉满。懂护肤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赫莲娜是高端的美妆标杆，黑白绷带这一对 CP 简直就是封神级的抗老组合，也是很多女生的梦中情霜。黑绷带呢，它是主打夜间修护，添加了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熬夜如果大家呢垮脸细纹松弛暗沉的话，你用它敷一晚上，第二天脸蛋就软软嫩嫩的，淡纹紧致一步到位。白绷带呢，它是负责我们白天维稳修护的，添加了30%的玻色因，能够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屏障，妆前用还能够让我们的底妆更扒脸，日夜搭配着用，抗老修护双管齐下，坚持用一段时间，脸蛋呢就会越来越细腻紧致透亮饱满，属于贵妇级的奢护体验，在家就能够拥有了。当然平时在官网呢，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啊一瓶黑绷带可能就要3000多，一瓶白绷带也不便宜，这两瓶加在一起就得6000多了。很多人说想买舍不得，但是今天呢我们算是一个临期的清仓捡漏啊，大家记好我们的关键词，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啊，大家记好，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给到大家弹出的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组合，今天我们的优惠价格只要999啊，两个加在一起是999。黑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8年的8月份，白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9月份啊，给大家也搭配了精致的礼盒，不管你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超有面。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记得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登录，然后回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来进行抢定吧。好了，其实大家呢有的时候护肤啊有一个误区，就是要么只注重晚上的修护忽略白天，要么呢就做白天的防晒忽略晚上，其实皮肤的状态啊一直不稳定，抗老的效果也差很多。那今天呢这套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啊，直接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白天防护晚上修护一步到位，让皮肤一整天都能够得到宠护，不仅能够深层滋养，还能够抵挡外界的刺激。那白绷带呢，大家也知道它是那种啊奶油的冰淇淋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就融进皮肤当中，上脸是那种哑光的丝绒感啊，而且呢把它当成日霜用，你后续上妆也更加的服帖，就算带妆一整天，轻轻拍两下啊，那这个皮肤呢就一直透着那种亮的光泽。晚上呢你用黑绷带，它是绵密的
乳霜的质地丝滑，很好推开，然后在夜间呢能够帮我们修护受损的肌肤，刺激胶原的再生，紧致松垮的轮廓，淡化细致的干纹。熬夜党用它，第二天起来垮脸感直接消失。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给到大家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的组合。

赫莲娜这个大牌呢？而且呢，这是一套礼盒组合。那另外呢，送给妈妈是不是操劳一辈子，脸上的皱纹松弛都是岁月的痕迹？那这套黑白绷带的组合也是非常的实用又贴心啊。平时呢，大家可能买一瓶就要3000多，对吧？那今天呢，算是一个临期的清仓啊，50毫升的黑绷带，50毫升的白绷带加在一起只要999。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已经成功关注了我们的老听友，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俩字儿啊，面霜，记得回复面霜。

来自于数字情歌王子邰正宵的这首《爱归零》。好了，那接下来呢，还要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们最近的行程啊。海参崴的线路呢，每个九月的星期六都有团来发出，很多的朋友们呢已经这个预定到了我们的这个十一假期的行程啊，一号和二号都有团，所以说呢，大家呢想在十一跟着我们打卡海参崴的朋友们，还是要抓紧时间，提早先办理护照啊，另外确定好了我们的这个行程，就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了。那此外呢，我们的九月份的西藏游的十六号的行程现在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西藏游呢，其实一直以来呢也是给到我们的听友呢在九月份啊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已经降到了5980啊。那这个呢是一价全含的，吃住行游乐购，甚至呢包含了一晚国五的酒店啊，包括拉萨有氧的酒店，以及我们往返的飞机票啊，还有这些大家想要去打卡的西藏的美丽的景点，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羊卓雍措、巴松措、雅尼湿地等等等等吧，还有西藏的特色餐、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所以呢，想跟着我们打卡西藏的朋友们啊，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九月份给到大家带来的特价也是非常的实惠的。对于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包括进藏的新手啊，我们的这个行程呢也是循序渐进的，全程有氧，也对大家非常的友好。所以还是那句话吧，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朋友们，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西藏或者标注我们想要在十一或者是九月份打卡的海参崴，了解详情记好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那今天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欢迎收听英子选房，一会儿中午的12点，孙威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

0: 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听过了弦子的一首歌哈，北京时间的10:05，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问候各位早安。此刻欢迎你来到英子选房。在全新的一周，似乎我们感受到了入秋的这种一丝丝的凉爽的同时，也让我们和这个夏天真正的告别了。所以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希望由此进入到秋天的各位能够有一份很好的收获。接下来的这一首歌送给你，追光者。

听过了杨坤的一首歌哈，不要告别，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推荐给你的是西藏。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呢是有着一份大大的期待的，但却是往往哈两面来看这件事情。很多人也会有担心，比方说担心了落地之后的高反，担心布达拉宫的门票实在是太难抢了，万一抢不到怎么办？更加担心的是把所有的费用全部花了，但是呢却玩得不够尽兴。等等，这些呢其实都能够理解，所以我们特别推出了一个专门定制的25人小团品质，四飞七天带你圆梦的是西藏，从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部都包含。可能我们在设置整个的这个行程的时候呢，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它是由这个低到高，由慢到快。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西藏呢它有着特殊性，比方说它的地域跟其他的不太一样，比方说高反这件事情也是很多人比较担心的嘛，就唯独是它。但是如果说我们到了当地之后，是从低海拔到高海拔的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让你的身体会有一个完全的缓冲，这样的话就会避开这样的问题。比方说如果你从机场下了飞机之后直奔的是4000多米的拉萨，那整个人一定会有很大的适应的一个过程对吧，很难受或者是怎么样的。但如果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没什么事儿的，那也是存在的。那如果我们下了飞机之后呢，去到一个低的地方，比方从2000多米的这种林芝，然后呢自然环境又比较好，同时绿化率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氧吧的地方开始，让你的身体有更充足的适应，吸满更大的这种氧气，是不是你就会舒服很多，也适应很多？因为人其实身体就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对吧。那比方说低温和高温也是一个适应，那么海拔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特别给大家设计的就是从林芝开始走起整个行程，入住的酒店也是非常花心思的，比方说在整个拉萨入住的全部都是4钻的涵养酒店，也就是说你的房间当中自带供氧的，让你每天都能够睡得更加踏实。而且当天晚上第一个晚上入住的是当地最好的酒店，就是5钻的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普通行程绝对不会做，因为它成本非常高。而我们的行程考虑到的就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体验感和舒适度放在第一位，所以才会有这么高的品质给到各位。那如果说你刚刚好有一个愿望，期待着可以实现去到西藏，满足一下自我对于西藏的这种期待，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错峰出行9月16号、23号、10月3号，那全程呢也是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这种品质。比方说到了这个拉萨的时候，布达拉宫是我们一定要去到的地方，包括大昭寺，我们给大家安排的909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全部都是入内听讲解，深度体验和感受。所以你会感慨哈，仰望布达拉宫的时候，这座始建于公元70世纪的宫殿是威严矗立，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呢格外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可以说让时间在这里凝固。而你看到的不仅是建筑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它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比方说药王山打卡一下50元人民币的同款视角，那很多人也会在很多不同的场景当中有看到，但确实没有能够让自己身临其境。所以我觉得体验是放在第一位的，只有你体验过才会有收获真正的感知力。欢迎你跟我们一道出发，添加微信锁定位置，一价全含5980元，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西藏两个字，欢迎热爱音乐和生活的你。北京时间的10点23分，这里是英子选房正在直播，我是英子，推荐给大家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

0: 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九零点九，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常常都会说选好房装好修，没错，在第二位环节当中呢，其实装修是重中之重，因为这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呢，其实是陌生的一个工艺，而且呢又比较复杂，怎么办？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呢，给大家做一个筛选，推荐给你万象装饰，在九月份特别哈，为大家呢带来更好的一个金秋世家的事事如意的活动，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而且呢这个优惠的政策现在正在进行当中，那除了这个48800以外，那现场报名的你还能享受到的是额外29800的家装好礼，比方说哈，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看看你所需要的点是什么。你现在要做的事情，第一时间就是拨打电话，先把位置占上，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对不多要一分钱，而且呢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风格什么都有，满足你不同的需求。现在拨打电话就可以，86239797。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48800套餐哈确实很便宜，那所用的材料会不会是一次充好，或者是不够大牌等等？万象装饰哈，大包整装包含328项，给大家拆解一下，比方说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来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包含在其中，而且品牌是非常齐全的，比方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包括了蒙娜丽莎还有冠珠，上百款的样子随心选择。另外说到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大王爷环保等级 ENF 级别，木门、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木门，所有以上所说到的这些主材，大家都可以在百款的这个样子当中，包括颜色不同的，去选择自己心仪的就好了。所以呢，更多的好朋友现在可以搜索一下抖音当中的万象装饰这个账号，它里面有一些装修案例供你参考，合不合适我觉得你自己来决定就好了。比方说细节的部分，你像地漏、角阀全部包含，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做到了质保终身，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做到了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那另外呢，隐蔽工程我们看不到的做到了质保10年，而且给大家是只换不修，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的机会，你可以去现场了解更多详细情况。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而且还有额外的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直接报名，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做到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抓紧时间吧。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哈。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一个短期旅行却能够带给你更高质量感的体验，这里就是三个晚上四天的海参崴，可以说它是藏在了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在一次行程当中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全部都体验得到。记得那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那个画面让很多人印象深刻。特别的点是在于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也成为了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在这次行程里，我们就可以踏足一下海参崴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漫步在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音也是非常的悦耳。而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人，他们可能在放空发呆闲聊。不管怎样，这就是纯正的俄式慢生活的画面感了。那我们到了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在这里都可以尽收眼底。如果你的运气够好，还能偶遇的是俄罗斯新人的婚礼，感受一下浪漫的仪式感。海鲜大餐特别为你升级，每个人加赠一只帝王蟹让你吃到好。所以说到这个行程的话呢，它是三个晚上四天的时间，利用周末假期就好，二十人的小团品质，而且是每个周六发团哈，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成人价格是2599，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专属福利直接减掉200元，添加微信直接锁定位置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旅行两个字。

疯狂爱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端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其实很多人常常都会有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呢尤为谨慎。比方说我们要去那些个添加剂或者是对于身体不太友好的一些含量，那今天我们推荐给各位的这个真的是不一样哈，它大有不同的地方，主要是来自祖国的西南贵州。因为大家都会知道贵州的自然资源非常好，而且森林覆盖率又比较高，导致了呢它就是含氧量啊包括各方面的土壤都会非常有营养价值，而且呢生长在这里有4000多种地道的中药材，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而且独特的1200米的这么高的高海拔山地，云雾滋养，这里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刺梨。对，说到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给你的就是刺梨汁，可能很多人对于它来说是有一点陌生的哈，但是呢当你了解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的好了，被誉为了三王圣果， V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 VP 的含量呢是天山雪莲的23倍。但是呢这些还不是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呢它有超强的 SOD， 正是自由基的天敌。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熬夜应酬喝酒，然后呢肠胃积食，面色比较暗黄等等，其实这些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都会有常常遇到的一些情况。那这些呢跟自由基呢这个抗氧化损伤是相关联的，所以刺梨就是天然自由基的清道夫。那高活性的 SOD 帮助了修复细胞啊，抗氧化调养啊等等，所以当你大餐之后减轻肠胃负担，睡前饮用，睡眠会更加的踏实。比方说刚刚出现的这种脸上斑点多，口腔溃疡，换季容易感冒等等，你就坚持喝上一个月，你会发现有所改变，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好的东西要推荐给你的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当作是你生活里边的必备品，要长期坚持，对吧？这个我觉得是重点，没有任何添加剂，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而且是贵州自营基地鲜果采摘之后5个小时急速锁鲜的。它呢其实给到大家是这种纯粹的味道，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有机食品，入驻了中国网的官方渠道。市面上多数都是有加糖，为什么？因为加了糖之后口感会比较好，大家喜欢呀。但是呢我们换一个角度考虑的话，就为了身体更健康，能够更好的去吸收它本身的这种营养价值的话，是不是应该保有原始的味道？所以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就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没有任何添加，就纯粹的它的味道。刺梨汁有一点微微的涩，微微的苦，然后呢酸的味道会多那么一点点，所以当你喝到它的时候就是这种酸涩苦的味道。我觉得呢这个才是刺梨本身真正的原始的味道，所以推荐给你，希望身体更健康。那在这儿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优惠政策。

客哈，真的是把好东西推荐给你的时候呢，也争取了更大的福利。148三盒，278是六盒，868是20盒，对吧？3斤6斤20斤重，这个全家一起喝都会喝很长时间，然后呢性价比又比较高。那欢迎大家就是现在赶紧添加微信，然后直接来锁定就可以了。你想想100多200多，就算你买20斤才800多块钱一顿饭，对吧？现在多少钱？那它能够让你每天坚持喝，而且全家可以喝。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哈，就是次里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直接可以下单，给您快递送货上门。北京时间的10:57，我是英子，谢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我想忙了一个上午，不妨这个时间我们停下脚步，就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些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这一段非常惬意的午间休息的时光，也给下午的自己去积攒满满的元气。

光良的约定是一首非常真挚的，能够戳中无数听友的经典华语抒情作品。这样的一首歌延续了他非常标志性的这种倾诉式的唱法，没有刻意的飙高音，却用平静却有穿透力的声线，把等待与信守承诺的故事娓娓道来。

许飞《夏天的味道》是一首极具代表性的校园民谣的作品，在2008年发行之后拿下了多项金曲奖项，也是很多人青春记忆当中夏日专属的旋律。

很多听友都知道，在我们祖国贵州啊，藏着许许多多名贵山野物产，但是有一样珍宝，很多人却并不了解，它就是刺梨。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养护身体，却很难寻到一款真正适合全家的养生好物。你或许没有听说过它，但它却是市面上少有的能够给身体综合补给营养的天然好物。它被誉为是三王圣果，维 C 是柠檬的117倍，SOD 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现代人啊，顿顿都是高油高盐，外卖不断的，熬夜又透支，压力缠身。那么孩子课业压力大，反复口腔溃疡，老人睡眠不安，年轻人是酒精电脑手机的免疫力持续下降。营养品啊，咱们是买了一大堆，吃下去却是收效甚微。咱们这款刺梨就是要让大家喝出改变，喝出真实效果的。它是入口微酸、微苦、微涩，这个呢正是天然活性物质最为真实的证明了。那么贵州啊，它是原生产地，拥有有机认证的，而且呢坚持饮用一段时间，口腔溃疡会得到改善，身体倍感轻松。那么大餐之后，肠胃运化舒畅，多维营养持续补给，那么代谢垃圾逐步的排出。很多听友喝完之后会感受到睡眠安稳，肠胃舒服，疲惫感也是慢慢减轻，气色也会慢慢好转。孩子、老人啊，以及呢像我们这个年龄层的都非常适合去饮用，它是提升免疫力、调养身体的日常刚需。那我们电台呢，也给咱们的听友专属特惠，附赠饮用指南。要想体验这份山野馈赠啊，可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现在呢是148元三盒刺梨汁儿。三斤重，278元六盒刺梨汁儿是六斤重的，868元能够得到20盒刺梨汁儿，它就是20斤重了。那么这个价格机制啊，也只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才能够享受得到。所以呢，添加手机的微信可以直接订购13904806169 13904806169。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那么万象装饰在9月份为正在找装修的业主们准备了金秋世家事事如意活动，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呢，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要装修的听友啊，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都可以。所以说呢，想要装修的听友啊，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友可能会觉得48800的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金工辅料、水电木啊、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而且品牌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的、格莱美、蒙娜丽莎以及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啊，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是您想选择地板，那么有生活家的、大自然的以及德尼尔、大王椰，还有呢就是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是有榻榻木门、转折天华、好门面以及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随意的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说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边是有装修案例，而且你像地漏、角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我们抢占优惠的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0451-8623-9797。

来听家乡歌手康树龙的这首《别怕我伤心》，它标志性的这种烟嗓的特质会让整首歌的演绎更加的具有沧桑感。相比张信哲原版的细腻温柔，他的版本情感宣泄的更为直接，更加的浓烈。

很多喜欢旅行的朋友呢，在周末的时间当中也不想要闲着，想要去一个有短途游的好地方啊，3到4天。那么去哪儿比较合适呢？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又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么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那么这个地方啊，它的海风是会讲故事的，它穿过红顶的俄式建筑，掠过托卡内夫灯塔的红白塔身，会把远东的浪漫轻轻地送到你的耳边。我们仅用4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一次出境游啊，这样的一次旅程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这个地方它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吧。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情。我们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也是随风飘荡的，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是能够沉浸式去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

的行程啊，大家能够好好的亲身的去享受属于自己的假期了。我们这个行程会让大家吃好玩好，不留遗憾的。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游，20个人的精品小团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省心，而且呢整个行程是每周六发团的。我们也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美味是2599元一价全包，而且全程没有购物，出行是非常安心的。这个行程添加手机的微信，我们了解详细的行程安排。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个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历，下午2点半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那英的放手，放开我，放开你的手。那英把那种挣扎之后决绝放手的状态也是唱得相当的到位。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陪你继续听歌。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郁可唯的这首《路过人间》。

一份爱可以是恋人的倾心奔赴，也可以是亲人默默的成全。来自于维里安的这首《女孩》，语言电波前的每一个女孩都有人愿意为你学会忍耐，护你岁岁平安。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思维也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呢给大家淘到的好物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刺梨汁。其实很多的朋友应该都听过这个名字了，对吧？在我们祖国的贵州呢，也有着许许多多的这个名贵的山野物产啊，但是有一项珍宝呢，刺梨啊，大家呢现在呢对于它也越来的越认识到它的好了。其实大家呢现在呢都比较注重所谓的这个养护身体啊，那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真正的适合全家的养生好物，市面当中少有的这个刺梨汁，它被誉为是三王圣果，维 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的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现代人呢，大家呢有的时候啊，外卖不断，高油高盐，熬夜透支，压力缠身，孩子的课业压力大，有的时候反复口腔溃疡，老人睡眠不安，年轻人呢也是久盯着电脑和手机，免疫力持续下滑，营养品有的时候我们吃了一大堆，吃下去的效果甚微。所以呢，今天的这款刺梨汁呢，其实就是要让大家呢喝出一个最真实的好效果啊。因为呢，的确是无论是维 C 呀，还是说 SOD 呀、VP 呀，大家都知道啊，这些都是好东西。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去吃一些补剂啊，它是属于这种化学合成的。药补呢，我们就是食补，对不对？那今天呢，其实给到大家带来的这款刺梨汁呢，它是纯天然，没有添加，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而且呢是贵州自营的基地采果，鲜果采集5个小时就急速锁鲜了，里边没有零。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甚至连蔗糖都没有啊！但是口味呢，可能会有一点点酸酸涩涩的啊。但是我们所说到的，这就是零添加啊。那大餐过后呢，像我们所说到的，年轻人呢，可以用它来这个肠胃运化一下，很舒畅。那包括呢，这种多维的营养补给，也可以帮我们带出代谢。排出垃圾，很多的听友呢，大家呢可能也是说想这个给自己的家里面的老人呐、孩子啊，这个买一买啊。那因为想提升一下免疫力，调养一下身体的日常刚需。而现在呢，我们909的听友啊，也有这个福利和优惠。现在呢，只要是购买就附赠给大家这个饮用指南，还有支持试喝2袋，148块钱是3盒刺梨汁啊，这3盒呢是3斤，278块钱是6盒6斤，868块钱是20盒20斤啊，1盒1斤。所以说呢，大家呢想购买的话，是贵州贵阳的厂家给大家直发的啊。那想要购买刺梨汁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微信标注刺梨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刺梨，微信是17044499099。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啊。来说一下我们909官方商城今天呢给到大家带来的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黑绷带再加上白绷带的一个组合啊。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商城当中啊，大家呢应该说啊可以抓紧时间来团购，因为黑绷带加上白绷带这套礼盒一共啊我们是这个1+1，给到大家的价格是999啊，不是小样啊，也不是这个中样啊，而是完完全全的，这样的一个正装啊。那今天呢是这样的一个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的组合，到手的价格只需要999。而且现在呢商城实付满499起呢下单还会送给大家专属的优惠券，下次买东西可以直接立减，多买多送，实付满888块钱还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智颜面霜等等等等吧。那前提呢都是要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先来关注啊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大家记得我们今天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啊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刚才说到的白绷带加黑绷带的这个组合999的链接只需要回复面霜这两个字就 OK 了。经常熬夜小脸松垮长细纹，想要好一点的抗老面霜啊，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过护肤界的这个顶流王牌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对吧？今天呢正装的一个大套组，实打实的50毫升加50毫升的黑绷带加白绷带，自己用修护抗老，如果说想在中秋送给另一半或者是妈妈的话，档次直接拉满。懂护肤的女孩子应该都知道啊，这个赫莲娜呢她是高端美妆的一个标杆，黑白绷带的这一对 CP 呢，它就是一个封神级的抗老组合，很多女生的梦中情霜，对吧？黑绷带呢，它是主打一个夜间的修护，添加了 50% 的高浓度的玻色因。熬夜之后呢，如果大家有垮脸、暗沉、细纹、松弛，再熬把它敷一晚上，第二天脸蛋起来就会软软嫩嫩的，淡纹紧致一步到位。白绷带呢，它是负责白天维稳修护的，这个里面是添加了 30% 的玻色因，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屏障，妆前用还能够让我们的底妆更扒脸，夜间呢搭配着用，那大家呢应该说这两者是双管齐下，你坚持用一段时间，脸蛋既细腻又紧致还饱满透亮。平时呢在官网大家可能也是知道，一瓶黑绷带就得3000多啊，一瓶白绷带也不便宜，对吧？那现在呢这两瓶加在一起原价可能6000多，很多人舍不得买，但是今天算是一个临期的清仓捡漏啊。我们今天黑绷带加上白绷带只要999，来说一下有效期也很关键啊。黑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8年的8月份，白绷带的有效期是到明年的9月份，27年的9月份，还有1年啊。所以呢给大家搭配了精美的礼盒，不管你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有面子。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啊，或者你回复黑绷带也是可以的。当然说到护肤呢，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只注重晚上就忽略白天了，要么白天呢只做防晒不管晚上的修护啊。那这套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其实给大家也解决了这个问题，白天防护晚上修护一步到位，皮肤一整天都得到奢宠的呵护。白天你用白绷带，这种绵密的奶油的冰淇淋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就融进皮肤，上脸是这种啊哑光的丝绒感，不仅能够深层滋养，还能够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敏感泛红。那你可以把它当成日霜用，后续的上妆也很服帖，就算带妆一整天也不卡粉不斑驳。晚上呢你就用黑绷带，绵密的乳液乳霜质地，丝滑好推开，轻轻拍两下就被皮肤啊吃进去了。夜间呢你可以
用它来修护我们的肌肤深层，刺激胶原蛋白再生，还可以紧致松垮的轮廓，淡纹、细纹、干纹，熬夜党用它，第二天呢，脸垮感也是直接消失了。当然，今天算是一个临期的清仓捡漏啊。那记得大家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添加关注，然后呢，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这个关键词面霜啊，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团购到的是黑绷带加白绷带的组合。我相信可能没有哪个女生能抗拒赫莲娜这个品牌，对吧？那送她一套我们所说到的黑白绷带啊，那这个偏爱就是藏在细节当中，告诉她你值得最好。当然送给这个妈妈是不是操劳一辈子，这个呢也是很好的一个礼物吧。那虽然我们所说到的算是一个临期清仓，对吧？但是呢，有效期黑绷带是到28年的8月份，白绷带是到27年的9月份啊。这一套组合给大家呢，不光是999啊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价格，而且呢还给到大家一个礼盒啊。那这样一来呢，大家呢如果是想送人的话也是很有面子的，正品保真啊。那大家呢可以呢这个在这个蚂蚁链当中啊进行这个溯源。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啊，回复的关键词是面霜。

爱是最美的遇见，来自于徐佳莹。好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有关于装修方面的好消息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啊。听众朋友们，如果正在找装修，然后呢大家肯定啊，首先要找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在这个九月份也为找装修的业主们准备了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这个活动。那参加这个活动呢，首先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就可以了。大家呢首先记住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那记住这个电话来拨打呢，不光是大包整装享受到48800这个价格，还会送给我们的听友啊一个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呢具体的内容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是0451862397979862397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全程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都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给你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们打电话04518623979798623979797。当然听到48800这个价格，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便宜呢，是不是里边包含了哪些呀，品牌都是什么呀。大包整装一共是包括了328项，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外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品牌也很齐全，比如说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任意挑选上百款的样子，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那这些地板的环保等级都

刷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还是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那另外呢，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是质保十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啊，那这些呢都是终身质保。那表面工程就是咱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这些东西，是质保十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呢就记好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啊，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明了，让价格更透明，还等什么？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好了，伴着动力火车的这首《珍惜》，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另外呢，在这儿孙薇还是要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呢，现在呢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九月份每个星期六现在呢都有团来发出。那更多的好朋友们呢，现在呢已经预约了我们的这个十一假期的行程，10月1号和12号都有团来发出。那海参崴呢，我们是4天的时间。哈尔滨高铁前往绥芬河2599的价格一价全含，当然了，到那边去品尝地道的这个海鲜，然后呢可以去看海景，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啊我们所说到的欧式风情啊，那包括可以去品尝一下这种俄式的大串红肠，还有大家很喜欢的啊这个俄式的啤酒，包括还有这个冰淇淋等等吧，这些俄式的大餐啊，大家呢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都可以去很好的感受一下。目前呢其实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大家呢一定要提早来预定，因为十一呢本身我们就是20个人小团队出发，名额不多啊，那边的这个酒店呢房间也很紧张啊，大家呢一定把这个工作量提前一点啊，包括可能现在呢办理这个护照啊也都还来得及，所以说呢现在啊就是抓紧时间先办护照啊，免签啊这一点呢是很方便的，然后呢大家办理完护照，确定好护照下来的日期，就可以随时这边报名占位置了。所以说呢想了解海参崴的行程，添加孙薇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啊。好了，那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薇，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徐峰侃车，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许峰侃车，跟专家聊车。许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来，这又是一个阴雨连绵啊，秋风萧瑟。哎，这个时候说秋风萧瑟没毛病了吧？
6: 没有，
5: 是正常了啊。
7: 过了白露就是，
8: 其实是
5: 今天是白露
8: 的白露。
5: 白露，我这个早晨我看这个车里边的这个车外温度显示，我说哈尔滨有人说我这地方好，四季分明，真分明。今天明了啊，前两天顶多算秋高气爽啊。但是啊。每个人的耐寒能力不一样，你看啊，小胖今天穿短袖吧，他外边是有外套的啊，
8: 都有，
5: 这边都有，
8: 目前
5: 啊都有。嗯，我高哥就这身来的，
7: 主要是长袖衣服忘穿了，不知道落谁家了。
5: 你是从哪儿来的呢？我就在想，
7: 从家里来的
5: 啊。
6: 你要是都备6套的话，多费事啊！
5: 你一个地方搁一2套不行吗？
9: 其实我高哥也是一个有生活的人。就是说呢，衣服啥固定在一个地方，这是真的。以前有很多人都这样的，比方衣服呢固定在一个地方，然后呢等着需要换洗衣服的时候回那个地方换洗，其他的日子就咋过就不知道了。我有一个哥们儿，他真的是
5: 这样，
9: 他把他所有的衣服、裤子、鞋，他都放到他姐那儿。
5: 啊，对，你跟我讲过，
9: 哎，放到他姐那儿，
5: 然后其他各地方家人就是都是倒个短，
10: 这就是只有一个人给洗，别人不给洗。

0: 他接给洗，
1: 完剩下衣服就是随时换了。
0: 把他每天就穿这一套，换衣服他就回他姐那换洗澡。
2: 就说这个问题吧，我还是今天出来的时候我在想，我说这天啊接送孩子有个好处，你知道啥吗？既不用开暖风。也不用开空调，
1: 就开个窗户就行了。
2: 哎，这个你要觉得闷呢，你就开窗户滋个缝。你要是觉得那个有点凉风大呢，你就关严身了哈。哎，我突然想到，你说再过一个月呢，
1: 暖风啊。
2: 对啊，哈尔滨的接孩子群体有多庞大，你知道吧？
3: 太吓人了，
2: 在学校门口，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说要真整个电驴子。这个季节现在就是当你有刚性需求，为什么我突然间我意识到电驴子现在卖的好，这个原因就出现了，它是能适合这个场景的。
1: 而且就不管说节能方面，你油车搁那轰着声音也大，
2: 不是怠速容易一氧化碳中毒，二是对积碳
1: 也不好，
2: 而且氧传感器也容易中毒，这肖大当初告诉我的。咱那有一次我们参加白事儿，天冷，我寻思着吧，肖大说别那么开着，氧传感器中毒回头修车费劲。
3: 这是第一个。第二的话，从白鹿过后呢，如果没有车库的朋友车主们将会，如果你细心的话，会
2: 早上大伙声不一样了，
3: 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的早上你下楼的时候，你车停在外面室外情况，你会发现你车上跟上了一层霜似的。
2: 对对
3: 对,
2: 对，
3: 上一层霜，风挡呢也会结霜，陆续的话这种情况会非常严重。
2: 来切入主题吧。
1: 来，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无论
2: 是不管
1: 是
2: 新车选购、市场行情变化、
1: 哎、
2: 家庭生活指南、二手车买卖评估、不动产估值啊，
1: 咱还有这业务了
2: 啊？对，
1: 不动产估值，
2: 车不是不动产吗？
1: 啊啊，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啊。今天人非常全，就是昨、
2: 哎、
1: 就是昨天来了吗？
2: 是实的，赶紧今天来吧。
1: 啊，
2: 小胖他跟那边他这两天单子排特满啊，他能来一趟不容易。
1: 嗯。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啊，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909徐峰砍车啊，909徐峰砍车，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第二种呢，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啊，点击关注。这个的好处是你能发比较大段的文字，把您要这个问的问题发过来，然后一定是打字别语音啊。今儿
2: 谁先多少秒？
1: 轮到谁了？这么长时间？
2: 谁定时间了？今天高哥，
1: 是不是小张总？
4: 肖大爷，
2: 肖大爷，定时间，定一个你自己擅长的，你最擅长35秒，
5: 那就35秒。
2: 我认为你可以往上再增加点儿，
4: 35秒。高哥也擅长，
5: 37
2: 啊，
5: 嗯，
2: 那就37。
5: 37，
2: 提新车，踏山河，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北欧神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西游记。《山海经》《金瓶梅》中，掌管汽车的神，
5: 我觉得
2: 高哥啊，
4: 聊斋
2: ，聊斋，
4: 是一，
2: 他来了，
4: 还有金刚葫芦娃呢，把真诚放在服务里，把责任放在细节里。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星光 L 从上市之后呢，这车卖的非常好，凭着超高的颜值，超大的空间，价格也给力，19800起。同时呢，也含厂家的置换，赠送充电桩，8万块钱3年是零利息的。这个车呢，针对于首任车主，不是营运车辆，3店是终身质保的。这个车现在店里有试乘试驾车，如果大家想了解呢，来先锋路7号开一圈，感受一下这款车的动力、隔音，包括它的油耗。想买打电话3-8-1-9-4-8。
2: 40秒，超了3秒。1.5块，高哥交钱啊！
4: 这一天上节目垃圾一哄，
2: 哎，咱们快够新增的够2000了吧，东哥？
6: 没有，就是快8毛的，啥时候能整？
3: 没到呢，
6: 就、
3: 啊、真的我就，高哥有个，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我告诉你，
4: 东哥要没到，你整把大的，这说的还没到呢、啊，
3: 没
1: 头说有50，
3: 没问题，没问题，高哥
4: 啊，
3: 高哥快过生日了，是吧？
2: 嗯，
3: 不行，这样的，我个人建议啊，你看他说话严谨不？不行，咱就使这个罚款
2: 啊，
3: 这个纪律罚款这个钱儿
2: 啊，
3: 咱给高哥过个生日吧。
2: 哎呀，快
4: 了，心意领
2: 了。哎，高哥，真的就咱
4: 用不着
2: 就定到你生日那天过，
4: 用不着哥
2: 啊，
4: 用不着，
3: 不用你花钱，
4: 跟钱没关系。
1: 不是，主要那天他没有档期，
2: 有
7: 都排不开。
2: 哎呦我天哪，每那天24小时，高哥得是4个小时换个地方。
4: 如果你要说拿这钱，你给我整点别，整点别的嘛还行。
0: 那我给你存到婚姻介绍所去，
1: 那更用不上
4: 了。充点电话费啥的，这我能认可。
0: 哎呀，咋想的呀？
6: 反正就这个钱，他除了剩下咋花都行，是不是？
0: 下一个是谁？
6: 那下一个我来吧啊。
0: 好的。
6: 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那个这两天一直在说第九九这个车啊，第九九很多的车主还不太知道。昨天呢，也有听友加我问第九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车，是车身5.2米，轴距是3.1米的一个6座7座的大型 MPV。如果说大家想买一款这样的车型，预算在20多万啊，就想买一个这个双腔空悬，包括满配彩电大沙发呀这样的一个车，你都可以来看一看。而且纯电的是700续航。然后增程版的纯电部分是480续航，你都可以来店里赏车试驾。本月订车到24号可以享受8000元的置换补贴。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0: 42秒。
6: 多少钱？2.5块。
0: 2.5块。
6: 嗯，
0: 张先生，你买昨主彩不也中了吗？
6: 没，昨天我没跟呢，哥，
0: 不敢跟。你跟我呀？昨天你看我这个。
6: 一个月生活费都干没了，就是说下班都得在家，在单位带瓶水回家，就这样。
7: 前天赔了，今天挣了
0: 啊！
7: 对啊啊！
6: 赔两天，
7: 2天，
0: 两天关键是大的。你姐比较暴力，
7: 是吧？
0: 嗯，为了支援国家体育事业，她是倾尽全力了，
7: 豁出去了
0: 啊！对，来胖你的，
8: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平房店韩军。也是挺长时间没来了啊，这几天也是 H10 这个包括这个订单的这个问题呢，也是一直在忙啊。H10 呢现在上市了已经整整一个月了啊，2天。交的车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其实没交几台车，大部分各个店手里也都是订单啊。然后呢咱目前呢咱们平房这头呢现在有4-5台车是在途的现车，大概呢10天到15天能到，5座6座都有，但颜色配置肯定是不全的。如果有时候是想着急提车的呢，你可以联系我，记一个电话微信啊。再就是呢咱们现在呢 H10 这个预售权益暂时也没有了，然后店里呢有额外的一些政策啥的，加我一个电话微信，到时候给你讲一下啊，18686893338。
0: 高哥掐表了吗？
4: 我没掐。
0: 45秒。3.5块是吧？
4: 今天都没白来，都交点。
0: 4块呢？哎呦天哪！
4: 用冷硬的话来说，比我多，挺开心的。小张总，看你的了。
9: 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这个还是我们的博越 L 的 iHive 啊，已经到店了啊。车我看一下，包括坐一下，确实这个比以前的老款呢，还是有一些改进的啊。小细节部分呢，也好看很多。切割的部分呢也打磨了啊，就是很精致。而且呢10万级的车呢给你4升多的一个油耗。很多朋友呢在这个价位呢都想买一个蓝牌混动呢，没有酷又要低油耗，对吧？然后呢用电的感觉驾驶感觉要好一点啊，但是呢又没有这个充电的条件。像55的车呢是吧，然后也越来越少了，实用性也不强，电池呢还挺大的，所以说这种蓝牌混动呢就很适合。如果关注这种蓝牌混动的10万级，看看我们的博越 iHive 啊，到松花路18045078887。
0: 肖大，你这37定挺有意思，全都能掏上，这一网抄子一个没落的。
10: 我把我都
0: 44秒，
10: 都薅上，
0: 嗯，
10: 我必保能薅。
0: 44是多少钱？
10: 44
0: 7.75，3.5块，
10: 三块五，
0: 嗯。对，你就能大概37。
7: 现在最少的是高哥
0: 1.5块，
10: 嗯，反正他这个完不成，我多凑点儿。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啊，9月21号EZ60更新换代上市的话是激光雷达版的12探头，现在这款车呢已经出样车了，但是还是没有到店。如果现在您交10块钱，每天有100元的膨胀金，咱们比别人啊还能多省一部分。现在还有大客户的补贴啊，欢迎您一定要到两个地址去试驾，一个是城乡路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我的微信号15846377335。
0: 超了1秒。
6: 哎呀，你看，5秒。
10: 5秒，
6: 哎呀，最少
10: 的一个，最开心。
0: 你高哥不开心了？
3: 高评委，你评两句吧。
4: 啊、
0: 我看刚才每个人说完你都平了，你不能落下肖大爷一个人你不说话呀？
4: 我

0: 不敢说呀。
1: 你瞧不起谁呀你、啊？继续来整两句。
2: 如果这他不开心，他咋说呀？
1: 大家好啊，红头二十公司老刘，昨天呢是周日，前天是周六，这话说的对，这话说的有点多余，我就知道你接这句啊。
0: 抱怨。
1: 但是各个四 S 店的话呢，确实昨天和前天的销量不错。如果现在正好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清楚二手车的价格，了解各种补贴是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现在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我们评估师呢也都在岗位上，到这儿呢就帮你看车评价了。4-8-1357这电话呢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评估二车这个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在微信聊。
3: 正好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二手车的，16年的1.5自动挡豪华型昂克赛拉，最贵那个吧？就1.5里边最贵的。
0: 啊，对，豪华肯定是贵。
3: 这你说图一啥？当时你买2.0的多好。琉璃棕的。我哥跑了150,000公里，这里程可不小啊，
1: 公里数太大，
3: 三片补漆，
1: 一体的，
3: 16
1: 的，1.6自动挡的，这个
3: 一点五，16
1: 的跑150,000公里，我个人觉得这台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也就在25,000左右，因为这个公里数实在太大了。
3: 面条的爹让高哥你猜我是谁，我正在京哈高速上呢。
0: 啊，我知道你不要找我买车那位吗？
3: 京哈高速正往这儿来呢，
0: 从沈阳往哈尔滨来。
3: 对对对，
0: 参加婚礼去了。
3: 这用户是买的你的车特意参加婚礼？
0: 没有，他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去了，回来找我买车。
3: 峰哥，问你高山八和D99你咋选？医疗器械单位搞接待用，只跑机场高速。
2: 哦，明确。
3: 你咋选啊，
1: 涛哥？你这是 P 王，然后之后那啥，你给说说吧。
3: MPV 王，你说吧。
0: 如果是公司用车，有点商务色彩但是我建议你看看高山八。如果你要
1: 说
0: 家用，从外观来讲嘛，外观
1: 我是
0: 高山八，
1: 公司用。
0: 不是，我说要家用，那就买那个领跑的D99。
1: 不是，客户就是公司用
0: 啊，公司用那就看看
3: 俩玩意儿都是插混的。没有什么区别，也都是高山八不也空悬吗？
0: 从外观来讲，
3: 对吧？
0: 还是从外观来讲，
3: 他俩前脸那个我说句得罪人的话，莹莹，你那个D99前脸啥样我忘了。
4: 前面是个空悬。
3: 哎，真的，我真忘，我想不起来。
4: 前面是更商务一些。
3: 哎呀，我想起来了，高山八跟那个传奇那个宗师是类似的，是不是一个贼大的那个中网，对吧？
0: 前中网有点收敛。
3: 你知道吗？我最讨厌那种大中网。所以我选D99。
5: 对，每个人喜欢的风格不一样啊，可能
3: 因为他俩瓤子没什么本质的区别。
5: 对，你从哎呀妈，这嗓子，就从这个外观看的话，D99的外观前面是一个灯带，你像这个高山八呢，它前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立的这种中网啊，看你个人喜欢吧。但是像这个D99的话，可能说是从配置方面，包括其他的一些续航里程啊，要比高山八高一些啊。比如说双腔空悬，比如说这个纯电是720，你都
3: 不是那个你混的那个用电能跑多少？
5: 480。
3: 高山八的电续航多少？混动那个？
6: 100大。
3: 你看这
7: 他干嘛呢？
3: 价钱可不差，他俩价钱就是他的高配跟高山八低配，他俩能贴上，
6: 差不多。
3: 对，
2: 那从这个方面来说，99有
3: 优势，
2: 优势。
3: 那就是这整这个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这个边还有一个，问小胖，这发过来照片了，我就不给大伙儿挨个看了啊。说那个魏派出了一个跟 H 十长得一模一样的车是啥意思？
8: 那个是定位豪华型的方盒子，也是。
3: 但他俩长得可太像了，
8: 长得，哎呀，我感觉也不太像。新出那个。
3: 我
8: 看
3: 图片了，我告诉你，要不是有图有真相在这跟你较这个真儿，我都不说啥。
8: 它那个
3: 侧面，你看那线条有区别吗？
8: 线条是没啥区别，
3: 啊，
8: 但是中网大灯哪都不一样啊。这么看的话，
2: 前脸不一样。
8: 对，前脸还是有区别的啊。
3: 就是灯上不同。
8: 对对对，
3: 你瞅
8: 这个应该是定位是，25-30的豪华的这个。
3: 它比 H 十多啥呀？
8: 那肯定是你像什么，我感觉啊，猜测啊，因为他也没出嘛，
3: 这马上上
8: 名字也没定呢，咱不知道叫啥名呢，最起码的你就得跟V9X 是一个级别的吧，差不多。 就是配置上面来讲的话，嗯，配置和硬件上来讲的话，得跟 V 九 S 是一个级别的。
3: 嗯，
2: 那就是连名都不知道叫啥，那肯定那就是价格更谈不上
3: 了。我告诉你，V 派上车型上的快，它跟哈弗跟坦克上车型的速度不一样。
2: 嗯，
3: 它放出风了，夸就来，他们那玩意来的特别快。江河大海，他说我现在有事儿特困惑，我看头前我挺高兴的，我以为是不是车的事儿呢，后来看呢，还是跟车有关。手里有60万闲钱，
1: 哎呀，太夸张了。
3: 老婆孩子都在省会，我咋的分在这啊？他说我在附近地级市，起母加大呗。
1: 嗯嗯嗯
3: 啊。他说最近换工作了，每个月我这边房租啊，他说当地特别便宜，700一个月。
1: 嗯，明白。
3: 问了本地中介，我租的那种一室一厅户型呢，卖才卖30万。他说我算了一下，每年租金啊8000块。你说我这30万呢，是存银行呢，它利息是5000，啊，单位呢体制内收入特稳定。你说我是租还是买啊？不是车的事儿，我还以为要买车呢。我跟你说啊，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跟肖大爷我们探讨问题呢。房子现在你只要不是在那儿常年生活的话，也绝对不买，一定是租。
1: 现在呢，咱不说就新房，说二手房。二手房的话，好在呢，我有两个朋友，也是呢专门做二手房的中介，在这行业里呢也是比较优秀的，其中一个特别的优秀。木老师，等我推给你。第一个是美女，第二个人卖的房子300万以下的不卖。
3: 嗯，
1: 就是说你
2: 第二个不用推了啊。
1: 我
2: 不是，这个价确实。
1: 我其实我从这儿想说什么呢？房子其实每年它也在折旧，也在贬值。
3: 对，
1: 既然你说你不准备以后长期在当地的生活，你没有买的必要了。租那么便宜，租一个呗。再说住着不舒服，下个月我再租一个，换一家，所以租一个就行，把钱放银行，我觉得挺好，比买成房子要理想的多。
3: 我告诉你，现金流是这个时代
1: 最硬通货，
3: 硬最硬实的东西。要告我是这绝对只租不买啊。这你看刚说完，就是今天送孩子就感受到了啊，说10万预算，推荐个电驴子。
1: 就是送孩子专用呗。
3: 嗯，送电驴子，送孩子10万，要我买二手的。
5: 10万块钱
3: 能不能买你家那个 C 那个多少个
5: 10
3: C10那个，那都买个去年的吧？
1: 现在10万块钱要是买个电车，
3: 嗯，
1: 真能买着相当，
5: 买个一两年的。
3: 对啊，
1: 你像我们店有一台，这不是推销啊，没有这个意思。我们有一台22年的 Model 3，公里数跑了5万公里。
3: 嗯，
1: 我们的预售价格，
3: 嗯，
1: 哈弗零过户就是10万出一点点，
3: 普通版呗。
1: 对，
3: 标
1: 行，标
3: 行的，
1: 单车跑才跑5万公里啊。
5: 10万块钱预算其实能看到挺多的车型啊，比如说领跑的这个 B01 或者 B10，一个是轿车，一个 SUV， 轴距是2.73米，这个续航的话最高可以达到670、640这两个版本。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说，其实我建议啊，10万块钱不一定非得说可10万块钱花，接送孩子家里用的话，实际上 A10 这款车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个车最顶配的是86800，然后你要是买那个505续航的啊，就是76800就可以这个裸车。现在而且有现车，大概还有两台左右，你能马上提到车。嗯，这个车呢，实际上就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接送孩子的一款宝妈车。嗯，然后轴距2.62米，空间也够用，也是一个小型的紧凑型 SUV， 车长是4.2米，好开好停的。然后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到我们店里去赏车试驾啊，店址呢是在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我的微信是13945117119。
0: 10万块钱想买个电车，不能买小的，你接孩子有可能是小学，后期呢还有中学，还有高中。
3: 你啥意思？
0: 它的身高会长的，
3: 所以说买个大的，
0: 所以买个大的
3: 啊，
0: 你就整星光的560。
3: 我还以为你推荐大金杯，
1: 那不对呀，
0: 又哪儿不对了？ 到你那啥都不对。
1: 不是，你说的就是不对的
0: 啊？
1: 为啥接孩子那王者之车那必须得是 MPV 呀、啊
3: 嗯？
1: 为啥不能买730啊？有油的，有电的。
3: 哎、对呀，你为啥不推荐730
1: 呢？
0: 这一点补充的确实挺好。
1: 你看我补充的好吧？
0: 那这俩选哪个都行。
1: 是啊，
0: 对，
1: 其实其他品牌也
0: 皮质抗造耐用，长久用的保值率还好。你就看看星光系列的560、730都行。不仅
3: 能接孩子，我也觉得730更好。
0: 对，不仅能接个孩子，你平时出去玩一玩，假期了
3: 啊、
0: 或者逢年过节拉点年货，空间也大。
3: 现在谁还趁年货
0: 那该有的也得有。
1: 拉动力啊！
0: 你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
1: 拉动力、啊，
0: 3个8，1个9，4个8。
3: 还有谁家有10块钱电驴子？没了吧？
1: 其实10万块钱的，如果说不管是轿车还是这个 SUV 车型，有很多很多。你包括银河系列了、起源系列了、民族品牌的，包括比亚迪都有。
3: 尤其起源那玩意儿，现在也是稀烂贱的。
1: 对，
5: 起源10万块钱能买那个空间，这几个车里边空间算比较大的。
1: 你们的 Q06 卖多少钱
5: ？Q06那个车现在不太好定。
3: 哦、
5: 嗯，
3: 厂家要放弃了。
1: 哎，但是我觉得
5: 现在就是 Q05 和07，
1: 但是那 Q06 长得挺好看，
5: 好看吧？
1: 长得真挺好看的。
5: 05的话，它这个预算符合05啊，但是这个05呢，目前厂家订购大概是2个月能提车，提车周期比较长。如果说你能稍微添一点点预算，18000的你能看到 Q07，因为这个车有一部分优惠啊。如果说你还有置换，那就基本上也差不太多。起源和领跑你都可以来看一看啊，电子呢先锋路这两个车都能看到。
2: 哎，我这是说2019年1月份的黑色迈腾，
1: 嗯，
2: 平二手车哈，330豪华，
1: 嗯，
2: 跑了66000公里，一块补漆带车衣，
3: 才六万公里，正好
1: 六万多公里，这公里数真不错啊。如果2019年的迈腾330豪华版黑外黑内好牌一手，全车原版一片划痕补漆的话，这台车市场终端价格呢，
3: 嗯，
1: 能卖到70000或者出点头。
3: 还可以啊，
1: 还可以，
3: 相当可以啊。
1: 我22的刚卖了93000吧，好像是，嗯。
2: 领跑 T03 说充完电表显350多公里，现在这天跑330，表显还有39续航，
3: 还有这么标的呢？
2: 现在说现在续航达成是不是还可以？
3: 不是，这你
5: 我这
3: 不是那个菊英，你是花了多少钱雇的这些？
1: 没有，
5: 我这没花一分钱。
3: 他跑的比表显还多、
2: 啊，
5: 我能有这闲钱吗？
1: 屁王，哎，屁王
3: ，MPV
1: 车。你给说两句，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
3: 为什么比表显跑得多？
1: 在很多的民族品牌的车当中，只多不少、
2: 啊。
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原先有一个词叫什么了？叫、那个续航里程有点虚标了，
3: 反向
0: 哦，反向虚标，对，它应该是这意思。
3: 领跑反向虚标吗？
5: 正常来说目前还没有。特别是它这个 T03，因为是老款车啊 ，T03 这个车它买应该是403续航那个。403续航的话，你像这个天气不用空调不用暖风，有的开的省的啊，有客户给我反馈最多能开到9折，最多。但是
3: 它这不是9折的问题了，
5: 对，
3: 它是11折啊。
5: 不是哥。它是403的、嗯，
3: 但是表显
5: 它那个表显是这样、因为那个领跑有两种表显啊，一个是就是官方的那个数据，另外一个叫动态表显，也就是说你充完电之后，你这个真实的动态的里程数能跑到多少？它这应该是403续航的那款，充完电是能跑350，结果它跑了应该是380左右。
3: 以前嘛，
5: 是这样一个情况，
3: 我知道有这个特点。汽车有啥呢？就是油表啊，你会发现它归零的时候，
2: 但是
3: 很多车能跑几十公里，
2: 嗯，
3: 但是不等啊。比如说大众，像那个宝来、速腾这种车，我看有。介绍的人讲，因为我没跑过那样啊，说是归零了还能跑将近60公里，
2: 60呢、
1: 大众的啊，
3: 嗯，
1: 大众的能，大众的话，如果是我们这前提是高速啊，不能你说市区，
3: 市区不行，
1: 市区60公里得跑仨点儿，
3: 嗯，
1: 对吧？哈，那不行。我们以前就是去外地取车的时候，但那时候我看木木几岁啊？木木大概你5岁到6岁，
2: 05年、06年吧，
1: 对、
2: 嗯，
1: 那时间非常早、
2: 嗯。
1: 那么的话，我们开车往回来的时候，啪。这是一下子
3: 归零了，
1: 归零了，就是
3: 当时没注意，
1: 我注意了，注意他没赶上加油站嘛。以前最早是加油站并不是那么多，当时也是提心吊胆的，就是跑，因为呢厂家的理论值的话，应该是能跑35公里，30到35。
3: 它时间远远大于那个。
1: 对，其实它会大于那个，但是高哥刚才说那个吧，就说对了一半，高哥。
0: 那一半我不留给你说呢？
1: 那万一我不知道呢？那咋说呢？
0: 这问题那不就过去了吗？
1: 啊，是那个另一半，我跟你说一下。首先一点就是说，你现在显示的是30公里，对吧？或者30几公里，但是实际你要跑的时候，你不一定就是咱真把它跑没了。像有的车智能这个锁电不好使。哎，我知道两个品牌的智能锁电锁不住，能把
0: 你说那意思显示30公里，实际能跑个15至20一大关。
1: 对，就说这意思。要不
0: 其他的电用电设备不还用电？
1: 对，要不就说我高哥是电车之父嘛，对吧？对电车特别了解，
2: 得把损耗也算上。
0: 嗯，
3: 那个
1: 但是虚标的事儿，反向虚标的事儿确实有啊，也确实有。
3: 那个医疗器械那哥们儿就听我的了，要看D99了，最顶配，订车都周期多久？
5: 最顶配的大概它要增程还是要纯电？
3: 他没说啊。
5: 没说的话，因为现在
3: 是这样，那两个订车周期有区别吗？
5: 有区别，纯电大概是3周，然后增程大概是多1周，基本上就
3: 是这样。我建议你买增程的，因为增程的它纯电续航400多，这个实际上够用了啊。
5: 480。
3: 对啊，
5: 嗯，
3: 他说我是落单位户的话，有没有能拿到置换补贴？
1: 落单位户的话肯定拿不到各种的补贴啊，
3: 就没有了是吧？
1: 你们第九种是长补吗？
5: 长补的话现在不是有个非他品8000吗？但是得只针对个人，公司是没有的。
1: 高哥是不是也拿不到省补吧？
4: 拿不到
3: 啊。哎，他有没有办法说用个人名义买然后租给公司，这样好不好呢？你说
1: 那不行
3: 不行啊。
1: 他这里头
4: 是
3: 对，
1: 这个事儿就归财务管了，不归咱管了。
3: 没有补贴，公家买车不行。
1: 对，
0: 但好像是高山八公家买车
3: 有
0: 优惠
3: 是吗？大娟儿
1: 啊，我说咋高山八好的比第九州好呢？因为高山八有优惠。
0: 销售政策的常识让大家了解
2: 啊，他有这方面政策。
3: 你们公家买车给怎么个补啊？
7: 最少3000。
3: 你对话筒说。
7: 公户的话最少3000，看你买多少啊？3台以上的话，额度还有变化。最少3000啊，然后是正常的长补，它也有，也是能享受，它不区分个人和公户，公户也可以走长补，而且也支持外部置换。
1: 你们就是说高山八的话，如果是买公户也给长补？
7: 给啊。
1: 那这个很特殊，
7: 而且它是
1: 这个第一次碰到，
7: 还很灵活。它这个东西，它不光是你这个一个同一个公司，你同一个法人不同公司也可以。
1: 啊，就是
7: 法人是一个人，
1: 像你高哥似的，现在呢就是法人。第一个是这个车耐车会，是不是耐车会这块？完了之后呢，还有个啥粮油店儿，那粮油店叫啥名来的？
4: 爱粮会
1: ，
3: 还有个那个什么小超市呢？
1: 啊，就是地球超市，就是说都是我高哥法人，然后那俩公司买车，只要是一
0: 厂家的营销策略啥，只要你买我的车，各种政策差一不二的都行。
3: 高山就是给的比较宽松，
0: 人性化，
7: 尤其针对公户这一块。
3: 跑者这名起的挺好，他说轮胎互换、胎压传感器自动匹配吗？我别的车我不知道啊，坦克500是自动的，我每次我换完之后，因为它那个轮前后也不分怎么倒，它胎压传感器都是能自动识别的。
0: 东哥你说呢？
1: 我又不是玩底盘的，我哪知道啊。
0: 我认为这个东西是自动匹配的，不影响你该
3: 倒。我别的不知道，我就知道坦克500是自动匹配。
1: 那个高哥
0: 啊，
1: 你用脑子想一想，别用脚后跟想，用脑子想。
0: 用啥想也不影响，我那车都倒
1: 好几次了。我的意思是你说对了
0: 啊。
1: 对啊，以后你想问题你就得用脑子想，不能用脚后跟啊。
3: 老郭头子说了，他说这个电车比表显跑多特别正常，他说只要正常开，别使劲踩的那个电的，他说都能做到。他说我那个起源表显续航95，他说我每次都能开到100多。
1: 是
2: 啊，
1: 高哥为什么呢？你要不知道我就说，你别好像那啥似的。
0: 你说吧。
1: 因为呢我们的电车呢在销售过程当中，大家记住有一个三电质保的话，其中就包含电芯。那么如果我这个车续航它是500公里，这么好算账，那么我厂家承诺给你80%，这个车如果这电池低于存电量低于80%的时候，我就需要给你更换电池。很多的厂家在这方面有这个宣传。这电池要是真的低于真的话呢，它要低于了80%的存电量的话，那么你作为消费者来说，你有这个十足的证据，他得给
0: 你
1: 换电池。你
0: 的意思，这电池纯电续航520，说500。
1: 哎， 你比昨天尖了，因为呢，确实现在我只说的不是，
0: 这不就是反向虚标吗？
1: 对，所以我说的不是一个品牌，是现在很多的品牌都存在这种现象。告诉你，这电池呢是500的，实际呢这个电池是个520公里的，这样呢能大大的减少，给你换电池的这个概率。
3: 哎，你说东哥啊，作为一个老板啊，这车要这么对付着开，你说是不是有点色派啊？就那天那个巴赫前面S600，记得吧？自己找了个地方，那个修配厂说了，得里边切开，然后他没修，现在拿胶布糊上那么开着呢。我也就不唠啥了啊。那你要乐意那么整呢？我都告诉你说，数据修复怎么还能切口呢？
1: 他有可能会忙，要不是。怪不得你能发财呢，人就知道怎么能不花钱。
3: 哎，就这么开着，
1: 和高哥一样。
3: 我就告诉你，上文多人他数据修复，我见过他修那车，人修有多好。
0: 你这下雨天不得渗进去水、啊？
3: 那个他那有一次，我上那个宇阳公园，我碰见他那有一个林肯 Z， 东边侧山刮的稀里哗啦的，人数据修复的之后相当好，一点腻子都没有。
1: 数据修复的话，作为一个普通的车主呢，可能是刚刚的接触，不就是说去，哎，就是有这么个东西哈，或者通过自媒体。其实最早的时候，这个东西已经有十几年了，十几年这个东西最早来的时候来自于北京，因为呢，当时北京的一些车商，然后之后呢，二手车高端的二手车，他就不去刮腻子。完了之后呢，就有这个钣金数据修复。哈尔滨的很多的师傅也都是去北京学习完之后回来，在哈尔滨推广开的。
3: 高子又来一个，这昨晚上我哥坦克500，我自己撞的，我该怎么办？这个有死者啊，
1: 没问题，
0: 也能撑出来。
1: 数据修复肯定，
3: 但气儿保不住了。
1: 对，气儿那必须
3: 保不住了，
1: 必须的，
3: 气儿得从这。这个
0: 轮没也干掉
3: 了。回你们服务站得多少钱能整上这个？
1: 这块啊，这个具体真不太了解呀、
3: 我告诉你，坦克五百修这不便宜，工时费高，这车。
1: 而且钣金数据修复这块，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比方说，就像刚才这个坦克五百，如果正常假设啊，喷漆连钣金1000块钱，我们正常芥子机啪啪啪一拽一刮腻子，完了，一喷漆，假设是1000块钱的话，就是这个位置，如果是数据修复的话，它最少基本得要你3000到4000，
3: 对，要贵得多。
1: 有的地儿呢要5000也很正常。就像刚才那个位置，一个熟手啊，一个熟手，整个连给它数据修复完，连喷漆连啥都完事儿的话，大概得需要一周的时间。
3: 要是用芥子机拽，
1: 那是如果
3: 当天完事儿，
1: 大房里走起的话，现在送去，5点钟取车了，
3: 气儿都喷完了，
1: 对，那老快了，
3: 直接全腻子着，
1: 哎，快干腻子一上，
3: 这我今天，哎呀，你先说吧，你
2: 这我这积了不少，
3: 我没瞅，
2: 神行者八，这车谁了解？让评价一下。
3: 现在交付多少了？这车？
0: 这个车了解的不多，
3: 我了解的少。
0: 大街上呢，确实有落牌子、有跑的。
3: 少，
0: 30多万的增程的，
3: 30大多呀，
0: 30大多、增程的一款豪华品牌绿牌 SUV。
3: 这么说吧，就是跟电有关的这个品牌的汽车啊，除了特斯拉之外，我不建议买外国牌子。我个人感觉，因为啊，这个外国牌子的电车跟咱中国牌子电车相比。不管是配置方面，这个智驾的这个硬件的，这什么芯片呢、啊？
2: 包括后期，
3: 对，都差挺多。但是这个神行好像它这个技术相对来讲要
1: 奇瑞的，奇瑞的，
3: 对，它里边有中国东西在里边。因为啥呢？它里边是800伏，它有，我没记错的话啊，什么各种雷达啥的也都全。但是这个玩意儿呢，反正我是如果说我喜欢路虎。我宁可买那个那个极光现在多少钱了？现在
1: 极光现在没有了，
9: 没有
3: 啊，没了啊。那个谁呢？
0: 不是谁告诉你极光没有了，东哥？
1: 还有啊，
0: 你掌握不掌握市场行情
1: 啊？不太掌握。
0: 你要是拿钱，我能给你个新的
1: 啊。对，就我对资源车
0: 张口就来，还没有。
1: 我对资源车放在这块人吧很掌握，但是这车型停产车型这块不太掌握。
0: 东哥是这样的，人家喜欢路虎这品牌，不是买不起揽胜，就想买个绿牌车。
3: 不，我跟你说不好听话啊，
1: 停，
3: 他就是买不起。
1: 停，
3: 揽胜、
1: 路虎就有这个神八有绿牌啊，别的没有啊。
0: 有啊，但不主流啊，卖的不好。
1: 那神八也不主流啊。
0: 主流刚上来，热度可高了
1: 啊，可高。
0: 你要是开理想、问界，感觉大街上车多了，想整个个性的，这个不错，挺大这车。
2: 证明啥？证明高哥手里有。 就别说了，东哥。
0: 不是有没有这个产品？
1: 从王晨那走过来的啊？
0: 啊，
1: 从王晨那走过来的车啊？
0: 王晨谁？
1: 我看王晨发这车了，
3: 是吗？
0: 啊，那不知道。
3: 哎呀呀！
0: 微信
1: 又拉黑了，
0: 一直没，一直也没出来过。
2: 不是，我想知道这屋里跟高哥有微信的有几个呀？
0: 咱俩还行，
2: 是咱俩目前还有。
0: 东哥，我俩有微信，
3: 你俩互相没删呢？
2: 我俩目前高哥还留着。
3: 高哥在圈子里专门互删微信。
2: 对，所以我就说这屋里应该有的不多了。
1: 我和高哥的微信是删了，拉黑了，
3: 也拉黑了，
1: 热烈拉黑了。
0: 没拉黑，但是我俩彼此屏蔽了。
3: 啊，
0: 就是最后一块遮羞布还在上面挂。

0: 啊，你俩你俩中间有遮羞布啊，就剩修了。女生啊，那个比亚迪海狮零五有同级别推荐没有？然后买海狮找哪找谁好使？还真没说，我不知道跟他同级别现在钱。
1: 如果要卖海狮零五的话，你可以联系我，加我个人微信就行，171-488-1357啊，是171-488-1357。等到节目之外，我给你对接四 S 店。
2: 嗯，同级别如果推荐的话，他这个预算也能看到领跑的410这个车呢，轴距也比这个海狮零五要大一些啊，是2米80多。还有就是续航里程，海狮这个应该是630续航的，410现在改款之后是660。啊，其他的话基本上就是车身的外形也不一样，嗯，你可以来看一看啊。然后现在410这个车的芯片呢，也是这个8650的啊，也是比较高了。智驾系统是自带的，然后你可以到店赏车试驾，选择一下，买不买没有关系啊。1394511719。
3: 我省主4个月了，怎么还显示是待发放？
2: 有待发放就行。对，
3: 4个月正常吗？我觉得谁
4: 以前4月、3月份的吗？到现在都没发呢。
3: 啊，都没发呢。
4: 对啊，
3: 因为以前我记得好像比
4: 这个月底差不多，6个月差不多。
3: 就11假期之前能给你发了呗？
4: 不一定，有可能11之后。
3: 嗨，
2: 交完材料了。
1: 海狮零五，
3: 咋的了？
5: 它便宜的6、7万、7、8万、8、9万的价。
1: 海狮
2: 11、12万的。
1: 不是海豹，不是那个海那个海狮零五，海狮零五是。
6: 是不是跟宋 Pro 同一平台的产品啊？
1: 对，哎，你看高哥最近这
6: 又说对了，
3: 开窍了，开窍了
1: 。
6: 那你还看什么？
1: 上速成包了？
6: 看什么？看这个海狮啊！你这个车，你看看星光 L， 无论是空间、动力、价格，完全碾压你看的这个车型。海狮零五，
3: 嗯，
1: 哦，完全碾压。
6: 我们这个车还是6座，
1: 这么厉害。
6: 第3排的座椅呢，宽度、长度都要比你看这个坐上去更舒适。
2: 一个小女生买那么大车干啥？
6: 你说的也对哈、啊，
7: 那也不对。那海狮的话，那么大的情况下，那时尚一点。
3: 周围的那个异性的朋友，开大车的多，开小车的多？
0: 小车的多，
3: 还是小车的对吧？
0: 小车多，
3: 就是小姑娘嘛，这个开小车多，小少妇开大车的多。
2: 对，
0: 你说对了，
6: 有女生也喜欢大车。
0: 你说对了，我身边有两个开，有一个开大 G 的。
3: 嗯，
0: 但是那是那种风格
3: 啊、哪一种啊？你说说，让我高哥的好奇心得到一下满足。
0: 真得是类似于，就哪怕在这个年代，都得冬天得穿貂那种、嗯，得是这种风格。
3: 哦，
0: 开的大 G
6: 啊，还得穿貂
3: 。
0: 所以我也感觉要你要
6: 有插电混动的，
0: 大部分小女生推，我也感觉小车可能更那啥。
3: 我也觉得小车，
2: 时尚点，漂亮，
3: 看小。
0: 对对对，嗯，然后安全性是好一点。
7: 我这 EZ60 不大吗？
3: EZ60 吧，咱说，不算很大。
7: 但是
3: 在这个时代 ，EZ60，我觉得
7: 确实比它大啊。轴距的话，2米9啊，这款车。
3: 哎、对，
1: 现在电车2米7的有吗？10万块钱的 SUV， 你要说轴距2米7的有吗？你找去吧。
7: 就不到2米8。
1: 还有个元 Plus， 应该是什么元 Pro 啊？这玩意儿。
7: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点是应该是符合女孩的一个审美观点，这个车的外观真的是很独特，而且是很漂亮的一款车啊，不光是说外观，这次呢咱们也出奔了头了，
3: 但是预算是十一二万。阿维塔没有哈，
7: 阿维塔没有，太最便宜的也得接近20，现在06T，
3: 那就 EZ60
7: 啊 ，EZ60，我觉得外观的话，
3: 看一眼，我们这里边说的吧，都是让你看一眼，
7: 对，
3: 去了店里转身不买就走，也没人拦着你。
7: 对，您
3: 对
7: 啊、试驾一下，或者是让销售顾问的话，给您开一下车，你试乘一下这个车，不晕车，这个新能源不晕车的这个，马自达的话是真的做得很棒，因为底盘调教啊，包括的话高速的稳定性。尤其它是九风道的设计，最主要现在啊，本的头也出来了，激光雷达的12探头，而且芯片呢现在都很棒啊，外观最主要还是外观，您一定要去看一下啊，包括一些颜色的很独特的颜色啊，紫色啊这些，您都可以去看一下啊，先锋路的2号和城乡路302号，两个地址都有试驾车啊，您哪个近您去哪儿。
3: 这个这听友问我啊，他说我想问几个反你们节目里有点反常识的现象。

0: 想了解了解。
1: 哇，我们就
0: 是你作为这个汽车媒体啊，你们怎么总说实话？因为没人给钱买断，
2: 太扎心了。
0: 哎，你要说有人说是那个东哥他们是30秒一个段子16万
1: 啊啊是。
0: 那种丧良心钱，
1: 嗯，
0: 说实话，16万我不挣。你要是60万，我保不齐我就得寻思了。
2: 我们这30秒还得交个1块5块。
0: 对，这第一。第二，说我东哥眼睛那么小，为什么这么些年看车看人嘎嘎准？
2: 你不知道什么叫眼小聚光吗？比拿放大镜还好使。
3: 快，哪句话说的是高哥？快
0: 啊！第三句，哎，
3: 你看我就知道得到高哥
0: 了。那前面得铺垫呢。
3: 对，看哪句话到高哥？
0: 哎，别着急
3: 啊。
0: 第三个问题是，莹莹这么漂亮，怎么能是单身？
2: 漂亮的女人都单身。
3: 哎呀，高哥，
2: 给你个台阶下多好。
3: 高哥今天说都对。
1: 对，
3: 包括汽车的专业知识，包括
0: 哎，高哥今天零错误，
2: 零错误。
3: 那目前
1: 高哥你真说对了
3: 啊！
1: 我最近吧关注一个演员，然后有个导演在说许晴，
0: 哎，
1: 许晴漂不漂亮？
0: 漂亮。
1: 你看他就没结婚，是不是单身？
0: 嗯，第四个问题，康哥帅有气质多金，为什么不花钱长长个儿？
3: 这个
2: 的年龄过了，
3: 要不说科技还得再进步吗？
4: 你的智商咋了？这会儿
0: 最后一个问题，高哥身板虽然不算腰缠万贯，还可以，为什么每天仨瓜俩枣那么算计？
2: 不是，一滴水放在大海里头，它才不会没。那你有钱，你也不是一块两块积攒出来的。
1: 你看我高哥就是没文化。当说到某些细节的时候，他反倒去说宇宙去了，对吧？高哥吧，有两点，我这个问题我最有发言权，是不是？
0: 嗯，
1: 因为我俩你说这个四四八八这么多年了，
3: 这么多年。
1: 第一点，我高哥非常的节俭，非常的节俭，
3: 这是优良品德。
1: 对，
3: 嗯，
1: 听我说完了行吗？
3: 嗯，嗯，
1: 我说你高哥能有好词儿吗？你我高哥那天在食堂门口捡了5毛
0: 啊，嗯，
1: 在大院门口又捡了5毛。这时候木木老师是多钱了？
3: 1块了，
1: 拿到对面中国人民银行存上了，不花了。
0: 大哥，央行不办理个人，
1: 所以我才说中国人民银行，我没说向左转的建行。高哥拿1块钱到
0: 上央行的存，
1: 也是给我存上。
0: 央行不办这业务
1: 啊？保安队长嘛，亲自拿队长拿着保安队长3米多长的电棍给我哥电出来的，是不是高哥？
2: 是的。
1: 再是啥呢？我高哥吧。这是实话了，哥们说的话了，出身也比较贫寒。
2: 其实我越痛吧，大家越开心。
1: 我是敢说正事儿，出身呢确实比较贫寒。我这么说你没毛病吧，高哥？
2: 啊，
1: 虽然你是干部子弟家属，但是呢小时候也受过苦，说挣点钱也知道钱来的不容易。
0: 嗯，
1: 所以的话他不会去浪费啊，这个这么个情况。
0: 车圈有个消息给你们讲，特斯拉新的 Model Y 限时优惠10000。
2: 是的，
0: 都是美国的4S店不讲价
2: ，Model Y
0: 都是便宜5000啊，都是前一天订车的人都亏大发了。不光是美国，全世界4S店好像除了咱中国都不讲价，都不讲价，这个是常识，哪儿都不讲价，就咱这讲。
5: 他们讲究着服务，哪怕半夜起来去给您服务去啊，他也不会谈价格。
0: 对，他价格上没有松动。这个你才知道吧？逍遥大爷 ，C 加杠五不钢灰裸车低配干买，现在多少钱？
5: 是这样啊，直接咱们听友就是优惠进店11000啊，东西我来找，您就加肖峰的微信就行啊，15843377355。
0: 领跑 A10激光雷达版，贷款干买多少钱？
4: 贷款干买想贷2年免息定额贷的，还是说做这个零首付的啊，都有。这个车呢是86800，你要是做这个2年免息的，是40000块钱的定额贷，那你就是首付4万多，4万多上道的话是50000多块钱。有没有置换？如果有的话，你就是相当于在优惠了个大概7000块钱置换补贴啊，这个补贴是国家给的，后期到账，啥时候到？不知道，但是预计是3个月左右，有的时候可能晚点，有时候早点啊。你可以加橘子微信，然后咱们听友买车啊，一定会有一个份子钱啊，给你虽然说价格没有啥优惠，但是一定会给你满载而归，满意啊。13945

0: 1719。
1: 说
2: 太奇的啊，
1: 起亚广告
2: 啊，对对对对，起亚广告没给人播的，嗯。
3: 起亚全新赛图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4: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2: 来，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咱们那个这问题一堆一堆的，我这边有几个，现在一下
1: 我这也有、
2: 啊，那你先说吧，你这攒太时间长了。
1: 我先说一个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一下星瑞1.5扶摇版二手车保值率咋样？两三年之后还能买到多少？
5: 首先一点呢，现在二手车的价格啊，真的每周都在变化。按我们行话说，今天假设这车我收10万块钱报给你了，睡一觉。第二天这个价格就不算数了，因为呢确实新车二手价格都在频繁的变化，两三年以后的价格现在确实无法预测。但是作为油车这个价位的，我觉得按我自己的想象嘛，两三年以后应该的保值率还算是可以的，本身就原值不高嘛，如果赔的太多的话，那车主也不能卖了，所以的话就是应该还能接受一个范围内。
2: 泰七对比 H10，这个问题我现在都已经
1: 这个应该很经典了，
6: 这个问题
2: 问了800回了，
6: 说了不止一次了啊。第一呢，首先呢，咱们 H10口碑现在上市以来确实挺好的，而且底盘方面呢，我是想说啊，咱家这个车呢是一个真正车企造的车啊，它的底盘的扎实度啊，包括它的质量啊，包括它的这个车身的这个刚性啊，整体来讲的话，不管是做工啊，还是质感呢，还是您的驾乘感受啊，都会非常的好。您这样吧，这两款车呢，建议您都实际到店体验一下，试驾一下。
2: 大军啊，我觉得你有的时候太嘴下留情了。
6: 哎呀，不太好意思，这个咱长城的文化其实就这样，不太让攻击友商。
2: 你们是秉承着 BBA 的那种销售理念，就是从来不对竞品有任何微词。
6: 啊，对，
2: 是吧？
6: 对对对，就是不太让。
2: 但是竞品可不惯着你啊。
6: 那倒是，但是我就是诚心建议您这两款车都到店里试驾一下，你试完驾你就知道你买哪个了，不用我多了，不用我多说了。
2: 我听你说吧，
6: 哎。
2: 那天谭老师那句话我再重复一遍啊，他开完 H 十，他说造汽车底子出来的产品，他开着真是个东西。就这俩车的底盘差距有多大，你也心里清楚，对吧？谁好谁赖，而且呢，你今天还说了一次，有个几个月的那个竞品用户就赶紧上你家换着车去了，对吧？
6: 有，去年12月份买
2: 啊，他那个东西他开着不好，再多也就不说了，是不是？
1: 嗯，
6: 你去试驾。试驾感受一下，记一个电话微信啊，18686893338。
2: 看完液态银的D99走动道了，他说强烈推荐大家伙买这个色儿的，
7: 但是
2: 这有点像超音速钛银。
0: 对，这个颜色实车特别漂亮，但是确实买白色和黑色不是啊，这个应该不是哈尔滨，买白色和黑色比较多，还是买白色的多。
2: 银色就一个缺点，不抗脏，还有一个要磕了碰了不好补漆。
0: 对，
2: 其他方面都挺好。
0: 考虑到后续的一个补漆方面，可能说买白的比较多。
1: 迈腾 B9300显眼包全款落地价现在多少？在有置换的情况下，
5: 资源。
1: 高哥，
2: 资源，
8: 这个车资源车不占优势，
5: 为啥呢？
8: 你找周顺志就行，
1: 因为太便宜了，这车是不是？
8: 跟便宜贵没关系
1: 啊。
8: 这个车跨区抓的太狠了，除非你买包牌包税。
5: 我在手机上我刷着过，就是 B9 是一的这个300，带什么这个包那个包的，什么大麦包、显眼包的，人资源车公司在直播的卖啊，而且有价格啊，13.98万。
8: 不是。那个迈腾新款啊，
5: 这 B9 吗？那
8: B8、B9
5: 我还是能分得出来的
8: 啊。8和9啊，
2: 你高哥又报黄价了？
5: 我说这个
8: 我没报，
5: 这车没口。
8: 因为我做事的原则呢，只要周顺志在这地方上节目，我就不卖大众车。
2: 他上啥节目了？
8: 他现在不上了。
2: 对呀、
8: 啊，啊下来了是吧？
9: 不回去了，圆不回去了，
1: 不是
9: 懵了。
2: 高哥这车没口就说没口了，
8: 你要细研究研究也行。
2: 找你呢？
9: 不是这个车的话，大致上报下。

0: 因为这个我深入的了解过，这车在哈尔滨的话它就卖20万，然后那个优惠10000块钱、
1: 嗯、
0: 那么我们客户提到的车就是19万、
1: 哦、
0: 对吧，高哥这账你会算吗？
2: 啊，
0: 20减1是吧，但是在新疆地区的经销的车，
1: 嗯，
0: 它就优惠不了1万，你就得20万全款买，确实价格比、
1: 哦、新疆的
2: 车价相对
1: 贵
2: 一些，
1: 因为它运费也高，是吧？
0: 那咱就不太清楚。
1: 成本大啊、
0: 嗯。
1: 他说，另外还有，他说这几个车我看了一圈吧，他说我觉得怎么内饰用料的质感不如以前呢？这个我觉得你说的不对。那 H 十的用料，我个人觉得非常好啊，
3: 质感也好。
1: 那质感多好啊！他怎么能说
4: 质感？目前来讲的话，我感觉是咱家自己家的这些车型里面 ，H 十目前是最好的，比之前的都要好。它的内饰用料是93%的抗菌抑菌的抗病毒材料。比如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啊，包括小孩的手脏，你摸到哪之后，它细菌啥的，它在短时间内会自动分解的。所以说整体的话，内饰质感还是非常好的。而且它这个11层的这个填充的座椅柔软度也非常的好，这个可以实际到店体验一下。
5: 这个真是，
4: 嗯，
5: 这个是我就那么短暂的这个在车展，那个看了一下一只十，我都是感觉它的这个
2: 车
5: 内
2: 车里的内饰大部分都是用的环保材料。你看我们星光 L。就用的是主元素的一些东西，门板加中控台。
1: 高哥，你上辈子属熊猫了呀？
2: 啊，真是这样。
1: 我这主元素，你天天得说一遍。
2: 确实，这是我们50厂家内饰的一个卖点，很大的一个卖点。
1: 嗯
2: 嗯。
5: 这个问题呀、啊，叔叔，你听了你得不太开心
1: 啊？你说说。
5: 说10月1啊，他应该说的是自己情况啊。
1: 嗯。
5: 说10月1国庆期间，
1: 嗯、
5: 他放13天假。24号开始放到10月6，
1: 啥单位啊？
5: 他要问啥呢？他问咱有没有自驾游团。这期间，
1: 哎呀，11自驾，我倒是想，但是我不想组团，因为告诉你啊，木木，你没发现吗？组团你操心。
5: 对，
1: 到哪个地方一桌子人，你还得张罗张罗情绪啥的。我打算自己出去玩去，有人乐意跟我搭伙一块玩的，加我高哥微信。
2: 15244775599。
1: 完上哪儿？我现在没想好。这首先第一，我肯定不往南走。因为啊，我这个肖大爷，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他知道我真不爱凑热闹。
3: 应该是越好。
1: 嗯、对你11，我告诉你，你上什么辽宁啊、锦州啊、什么那个大连啊，那人乌泱乌泱的。我打算逆流而动，我还往北走。但这回我上哪儿我没想明白呢啊。要真想说是咱小规模的，就是几家嘎个伙出去溜达溜达，你就加高哥微信，然后我咱一块商量。11我高哥去不了吧，哪儿都去不了。
0: 高哥得去，
1: 咱不组织，不是高哥，你听好啊，不是组织听友自驾团、
2: 啊，
1: 就咱哥们之间出去玩，你有没有想法？
0: 溜达一圈，
6: 我能走3天5天。
1: 那有什么用呢？哎，5天行，
0: 咱往北走，
1: 5天够用。
0: 咱往北走是不是？我给你推荐个地方吧。
1: 哪儿？
0: 不行，去高经理的故居。
1: 嫩江啊，
0: 嫩江
1: 没啥玩的，嫩江没有玩的地方。
0: 那高哥就高，
1: 山洞。
2: 你说那是萧红的故居吧？
0: 我说木木老师，你有没有说发现我文化水平还行？
5: 上来
0: 是啊，
2: 昨天晚上刚学习的，
0: 那个
2: 今天就用。
0: 作为嫩江第二首富，对吧，高哥？第一是谁你也知道，是我们老刘家的能能。对吧？你然后你作为全串第二首富，其实你应该
2: 嫩江真不是旅游城市，
0: 不去看看你的故居吗？你从小长大的地方其实挺有意义，你招待一下。
1: 嗯，嫩江有啥玩的，高哥？
2: 没啥玩的，
1: 在我印象中好像没什么玩的。
2: 对，那边就是
0: 还不够玩3天的。
1: 嗯，有高哥行哈，
5: 玩高哥。
1: 50岁孤灯，看了 CX-30，对空间没有要求，有置换。不贷款，手动挡能买得到吗？
7: 啊，
1: 预定需要多久？
7: 手动挡真的不好定了，因为排产的话，可能全年都得是个位数。
1: 这箱子那件儿都没有了，
7: 对，是这样啊。你要是一定就是箱中外观啊，小一点我好停车啊，时尚一点的小外观，咱们CX-30是可以定得到的，但是1个半月到2个月应该差不多。
1: 哎呀，
7: 但是
1: 我建议你买自动挡，你整手动挡多难受啊。
7: 我个人觉得你买自动挡的这款车挺好的，为什么？你这个马自达的2.0自然吸气和6AT变速箱配合比非常好。全速域锁止啊，它稍微给点油，使劲点，这还能有点小推背感。但是，我觉得CX-5就跟它有一比，因为是价格现在，其实CX-5的优惠幅度

0: 加上长补更多。
1: 哎，你说小燕，作为孤灯哈，挺快乐，这点咱们不能否认哈。但是开杠三零的孤灯啊，这快乐就有限。你说木木要是一个开大揽胜的孤灯，生活是不是很快乐？
2: 那应该不孤。因为这方面说实话哈，我了解点。
3: 第一不孤，第二
2: 我最近
3: 灯还不带灭的呢。
1: 对，你就是你们周围不认识这种就是多金的孤灯是不是？
2: 认识啊，
1: 也有。
2: 我说我了解嘛。
1: 啊，
2: 就是王府井你就看往那边去啊。
1: 有那啊那些那个大豪车里边有一些孤灯。
2: 都不孤啊。
1: 啊。
2: 这都是灯但都不孤。
1: 这商务豪灯是吧？
2: 真的真的真的。
3: 今天批评徐老师两句
1: 啊。
3: 你还用看外人吗？
1: 啊，
3: 我们这就有现成的47岁孤灯，对吧？
2: 不孤，他名儿面儿也不孤、啊，
1: 人家不孤，
3: 面不孤，但是生活多姿多彩啊，对吧，高哥？快不快乐？
4: 羡慕去吧。
2: 而且哎呀，说个题外话，真是在前两天那个亲身经历，这种大哥呀，
1: 嗯，
2: 就是人还真是还贼好呢。那头两天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一个车哈，就是稍微给蹭了那么一下。
1: 嗯，
2: 哎，不小心搁群里那边，
1: 嗯，
2: 啥话没说，钱200块钱都没要、
1: 嗯，
2: 就是因为就蹭了一下一抿，发现没了就无所谓了。
1: 嗯嗯，这人家为什么他能有这个
2: 孤灯的能量，
1: 有这个经济实力？
2: 对，
1: 他是不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儿上去，
2: 对，
1: 勾勾丢丢的那样的人你就完了。你要是就是贴了一下，
2: 啊、
1: 连蛆皮都没破，家呜嗷的就跟要了半条命似的，你就这种人都是废的。
4: 啊，你那个大老灯
2: 啊，
4: 或者孤灯
2: 花钱不？
4: 花钱冲孤
2: 啊？那不知道，没搁一桌上
1: 啊，
2: 就是给人蹭的。对呀、
1: 啊，
2: 对呀、
1: 啊。1980他说借助909广播，我想说一下，买大众就像承接找终身制，服务非常好。嗯，
4: 我们节目一直推他吗？
1: 对呀、啊，
2: 这有说 H 六的啊 ，H 六经典版说落地大概要多少钱？有二手车置换，但是拿不了省补的情况，
1: 什么意思？有置换还拿不着省补
5: ？H 六经典那时间不够呗，时间不符合省补规则呗，
1: 能拿你家一长补？
5: 省补落地应该是80000大，那8、6、8、4800、5000，那就是94000左右呗，大概也就是
1: 便宜，
3: 那不是卖大狗了。
5: 对，94000左右。
3: 买大狗多好啊！大狗你现在落地多少钱呢？
5: 大狗他要是拿不到省补的话，也就是，10万多呗。
3: 对，10万摊点头、
5: 差几千块钱。
1: 来，江湖救急，我不太懂他的顶上这俩标是啥意思，就打不着火了。你这车有没有伤险？如果你是平安保险的这种情况，你打电话免费拖车，
5: 这俩标
1: 直接给你拖到你指定的地点。
5: 一个都不认识。
1: 你们认识这玩意儿吗？
2: 不认识啊，
1: 我不知道这啥意思。一个方向盘，这是，那边是个什么玩意儿？
5: 锁的意思吧？
1: 是个钮儿。哎，是方向盘锁死啊？咋的？
5: 应该是，感觉像。
1: 是方向盘锁死没打着啊？他大哥，你逛着逛着方向盘再摁呗。
5: 应该是
1: 啊，
5: 他应该是
1: 钥匙门是逛着方向盘，这个是咋回事呢？
5: 应该是你逛着方向盘摁点火箭啊。
1: 我东哥，你光摇头，那咋回事啊？
3: 我
1: 你也不知道，
3: 我等着堵我高哥后路呢，他不说话呀。
1: 人家江湖救急，东哥，你看
3: 是这样的啊，
1: 照片是13.54，
3: 我看着看着看着。
1: 嗯，
6: 我觉得分析对。
3: 最简单的方法是这样的，第一个呢，你现在去下了车，然后把钥匙门关掉啊，不管是不要启动啥，把钥匙门关掉。
1: 孤堆带小快乐。
3: 完了之后呢？对。半带就行，半带就先下车，然后把防盗锁上，锁上之后大概就是过个10秒8秒的，你再重新给它使遥控器打开，打开之后呢上车再启动，看看会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如果呢能顺利启动的话就启动，如果顺利不启动不了的话，这时候呼叫拖车找修配厂就行了，或者有这个现场救援的带着这个电脑过去，就只有这两种办法啊。
1: 这个说 H10 那个车，他说咋回事，他怎么感觉说是用料不如以前的哈弗好，他说导台那个位置硬塑感太强。
2: 嗯，
1: 我怎么没这个印象呢？
5: 导台那块它不都是那个啊，导台那块啊、
1: 嗯、
5: 导台那块也都是这种橡胶的软质包覆啊，我感觉。那你就它这个吧，你不能没有对比的说，你要对比的话，你看看老款猛龙那塑。它这个 H10相对来讲都已经软乎多了，对不对？
7: 已经非常软乎了。
1: 那个运营下节目去哪个店？他说啊，就买D99那个药厂。他说你去哪个店我就去。
0: 今天就去啊。
1: 他今天就要去。
5: 送送啥物吧？送
1: 啥物吗？你人家问你莹姐上哪个店？这么一说，他肯定不能上松花路了。他本来计划下午要去，他都不能去了。
6: 对，你要这么说，我真是计划要去，你知道吗？你加我微信吧，咱俩微信聊吧。啊，13945117119。
0: 连位置都不告诉
1: 你啊，不告你。
6: 神秘，我今天真准备要去。
2: 不是怕军儿，
1: 我告诉你，到那儿他跟高双白俩人比，他就得犹豫了。
6: 没事儿，你
1: 一动摇，这事儿就不好说。
6: 哥，我跟你说，其实我想法啥，你先去对比，先去看高山吧。看完之后你再来看第九九，啊，你完全可以对比，对你去对比对比没有问题，一定要下好决心再买，你别来了之后买完第九九你又后悔，就是烦到麻烦，嗯，就是咱们就是还是妥一点啊，稳妥一点，
2: 对对对对，就菊哥这说的对，其实你要是说另一个你没看，你上来就买了，
1: 对，
2: 你还倒不如以后可能反寻思，
3: 你们是不是不知道药厂的实力啊？
1: 这是个小药厂，
3: 不是黑龙江省，哎。
1: 十大首富，
3: 讷河第二首富，抬头。
2: 嗯，讷河，
3: 黑龙江省啊，黑龙江省那个对，
1: 十大企业家排名，要
3: 十大财富排名，十大财富排名，药厂占六个。
2: 嗯，
3: 连就是你说开矿的了，什么你家有矿的些都干不过药厂，所以就是说30多万对于药厂来买个车来说，基本就相当于我高哥家买个最便宜的50买点菜儿。
1: 嗯，
3: 这就是人对车型不会去这么挑，差一不二就行。
1: 他就是，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吧，大军你不一定掰得过去。我刚那一句话基本上就定乾坤了。
3: 嗯
1: 嗯，
3: 那个教人，人主要是教人，
5: 尝试一下。
1: 嗯，
2: 有说肖大爷长得太帅了，有没有老太太给买金链子？
7: 那至今不行啊，那就晃荡的时间短。
3: 一个不，徐老师来几句话，高哥有话要说
1: 啊？咋的了？
4: 有买金链子的还用来上节目了吗？
7: 我爱好。
1: 嗯，这个问我说是那种 I have 的混动跟插混哪个更好？我告诉你啊，又得罪人了。我这回我站环环这边，我告诉你，我就认为 I have 好，我个人就觉得 I have 好，因为它的技术稳定性各方面，而且在实际使用感觉上它都好。
8: 环环，分怎么说吧，你要是有没有充电条件呢？
1: 但是你要说接孩子，你那 I have 就没有优势了。
8: 对
1: 你原地用电池你用不了啊，
8: 你因为你现在这大部分的人呢都是有用着插电混实际当油车开，那就是极大的不好。你这个车即使是个55公里续航的电池，你一直饿人家亏电跑，就是这些网约车来说吧，你看哪个厂敢给你终身质保，特别三电的那电池，那么饿着一直行吗？真的行吗？那你就我们这个1度多的电池，70公里以内完全是在用电的，利用效率呢也更高啊。虽然说我这个电池小，我还不用充电，但你要是同样咱们两个来比的话，我们这种蓝牌混动的车其实用电的效率比你们这种绿牌车还是要高很多的啊。那你有电的话呢，那可能就更省电一些呗。而且呢，现在这个 i have 的这个概念呢，它还是有一个 i 在这呢啊，它还有个智能在呢，对吧？它还能跟你的这个高清的地图啊，来结合，能帮你规划出你的路线里什么时候用油，什么时候用电啊，在不同的路况呢，怎么样的一个做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啊，不能光说就是这个 HEV 就一定比这个 PHEV 好，还得看用途。那你说要是高速来说，那我觉得就是 HEV 比这个 PHEV 好啊，因为你都是用油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是不是更轻啊？电池要小啊？啊，所以说这个得综合的来看，根据你的使用用途。那我每天买个插电混，1天200公里，我就是用电，那你肯定是比这个 iHive 要好了呗，还是根据你的这个用途来买。所以说你要买蓝牌混动的，关注一下吉利的这个 iHive， 我觉得性价比还挺高啊。18045078887可以加我微信。
1: 奥迪 A7 官方降价了，45豪华的原来41万那个，现在4S店内售价262800，值不值？比 A6 值
2: 多少钱？
1: 262800，奥迪 A7 呀、啊。
0: 目不动心，眼睛都亮了。
1: 我说实话 ，A7 要这个价，别的不用看了。
2: 那可真别的没有，没啥。
1: 直接买 A5 了，
2: 那没人买 A5 了。
1: 262800，肖大爷，
7: 我
1: 不是，他给我发的是上汽奥迪的官方的海报，这应该不是假的呀。
7: 但是418870
1: 啊，卖262800。
0: 官方的应该是没啥意思。

0: 我一下想起来了，
1: 各种补贴的。
0: 我上个月上那个上汽机场路上汽那儿去试驾的时候，
2: 啊、
0: 我试驾 A5 旁边有一大哥正签一期合同，哎呀，那大哥现在心里多疼啊！
3: 那时候还没降呢啊，
0: 就一个月呀、啊！
3: 哎呀，
2: 高哥，你给说说为啥 A7 也便宜这么多呢？
4: 那用说吧，肯定是卖不动了，销量不好嘛，再也赶上。
3: 啊
2: 赶上假期促销嘛，
5: 价格便宜了，
2: 赶上假期促销。那你说他能不能插带呢？
3: 要换带了，你的意思？对，因为 A 六换完了，他也得换。
2: 对，那一天天也不学个新鞋，
4: 也不是绝对的。东哥，你说的不对。东哥，你现在说车呢，就除了换带，就是等换带。
2: 不是的话，
4: 他
2: 这个肯定是换带的，他不是西九这个平台下来的。
4: 那现在是二六款，那二七款。
2: 如果是你这么比的话，它并不算便宜。那么如果爱奥迪 A 六的话，现在多钱呢？
4: 人就想冲点销量，
2: 他肯定是换。
4: 让你这一句话里说的销量没了，
2: 他马上就得换代。我说的那影响啥销量？我就说这意思。为什么？因为现在就是在清库存，知道吗？全国的量不会很大，本身这个车它的产量就不大，所以剩点库存便宜喽嗖卖了就得了。
3: 嗯，那个就是莹莹没事，他说平房店也可以去，他说我绝不动摇。他说这个不是药厂啊，他说我们是做医疗器械的。哥们儿说了，生是菊哥的人，死是菊哥的死人，就买D99了。
0: 那这么的吧，那按照刚才视频号留言，那菊哥就这个车高低送副字儿了。
1: 必须送
0: 这么坚定、
1: 啊、做医疗器械的啊。
3: 嗯，其实比药厂的不差什么、
1: 以后咱俩可以合作。嗯，你还是加我微信吧啊，加我微信，然后咱俩约个时间，然后去店里，去松花路也可以啊，都没问题。那个我再说一遍我微信，然后加完之后你跟我说句话，我觉得是你了啊，你就说要买D99的，因为这一会儿哥，
3: 嗯，
1: 我有点对不上号了，
3: 不知道哪个是哈、啊。
1: 加了好几个，全问我一会儿回哪儿。139451119，
0: 不是这个回哪儿？这几个里边，
3: 嗯，
0: 你得明辨是非一下，有几个是奔车去的吧？你回哪儿？
1: 你奔人去，你是不是也有态度？
2: 快
1: 点吧！
2: 你看新加的人里头有个叫高月犬的，
1: 没有，
0: 那不能。
3: 我高哥小号不叫这名，
4: 天天我都能见着他，还坐在一起。
2: 那你没有微信呢？
4: 不是东哥，我告诉你，人家那个是262800
2: 啊。
4: 是刚上市的车型，
2: 是
3: 新车型、
2: 啊，是西九平台，
4: 8月26，
2: 是西九平台的吗，
4: 不是 C9的，
2: 那不还是老款改的吗？
4: 那人家8月26号刚上市的车，
3: 不是我跟你那个他可能是东哥，我刚刚咋回事啊 ？A6 不有个叫那个什么珍藏版，
2: 对典藏版、
3: A7 肯定也是走这个路子，
2: 对，
3: 那么他肯定也会出 C9 平台的产品，但是呢，就这么一句话啊，现在 A6 多少钱？45的啊，听好 ，A7 全45的 ，A6 45现在最低多少钱？小安。
4: 两驱的29.5万，
3: 29.5万
5: 多，
3: 人家26万多，差了3万块钱。
5: 他这个45高功的41.87万，26款指导价格的这个是现在啊、外边资源界的正常电车电票的应该是27.6万。
3: 对啊，他这比这个便宜。
5: 27.6万，
3: 这是官方。你这样，大伙儿想要研究这车，你可加东哥微信，因为啥呢？全家现在在那儿管事儿。
2: 对，说的好使，说话好使。
3: 你加东哥微信。
2: 171-4-8-1357，所以大家买车的时候吧，这车突然出现了大幅的降价的时候，你一定要清楚它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么大幅度。就这种价格，厂家肯定也会赔钱，
3: 那保赔了。
2: 你不能听高哥的，这那样的，那不对，你得说的在理儿。
4: 你在不在理？人家奥迪 A7 厂家8月26号推出中期改款了，你说是 C9 是换代之前它是最后的优惠，是吧？那你。你没想想 C9 上市之后他还卖这个价格吗？
2: 嗯，那个你知道途锐现在卖的叫什么版吗？
4: 你啥版也没有用，
2: 叫啥
4: 现在也
2: 知道，它叫中级版，就是说就这些什么典藏了，说句好听就是这名儿挺有情怀的。
4: 哥，你能不能别闹？谁告诉你叫中级版？我今天刚发了一个，人家那叫锐境版。
2: 你看它整个这个系列叫
4: 3.0T 的，39.9万。
2: 哎呀，刚发又发一个。
4: 大众途锐锐境版
2: 啊，锐境
4: 还要黑的呢，
2: 要黑的。
4: 东哥，你买行，都挺黑。
0: 来，我这有一只正经问题，选车啊。
2: 嗯。
0: 38岁女护士长，20万预算。
3: 嗯。
0: 咱按那就按落地算呗。
3: 哪医院哪科都没说。
0: 按20万落地算呗啊，护士长。要燃油的轿车
3: 啊，
0: 他看的是什么标准的呢 ？ES200。
3: 嗯，刚才我第一个反应，下一个就是谁？
0: 第二个就是奥迪 A5，
3: 不够。
0: 然后呢，他就说推荐哪个？
3: 奥迪 A5 20，你不？

0: 他了吗？他不够啊，
1: 不够不够，二十万
0: 远远不够，差太多了，
1: 二十万不够。然后他说其他有没有别的推荐？
0: 有
1: S 六零。
0: 哎，我就说啊，沃尔沃他老人家如果这个创始人叫啥名呢？沃尔沃创始人
1: 正好二十万啊。
0: 啊，他要是在天有灵的话，一定得给你托个梦，得谢谢你。我要是厂家，我都送你一辆，
1: 正好二十万，
2: 用不上。他那车才15万块钱裸车，14.99万
1: 啊！落地，按落地，
2: 按落地，购置税不能交5万去。
3: 你看，我
1: 高哥，你来推荐，
3: 我
2: 你就看看 ES 200吧。
3: 木木老师
1: 啊，
3: 我告诉你，就是对付没文化的，你得交给我。知道吧，你这种有文化的人你整不了啊。
2: S90 的裸车将近20，你能推60吗？
3: 60我买高配的不行啊，
2: 高配厂家不生产
3: 啊。另外我
2: 嘎嘎停产，
3: 那个我想问一下，
2: 我问过这车，
3: 我问一下这个是 多大岁数？
0: 37，
3: 37，护士长
0: 啊，护士长。
3: 其实我有这么个问题，高哥你看我能不能问，就是说你是护士长是哪科的？是眼科的吗？如果要是眼科的，你给我高哥治治呗，行不行啊？王文给你推荐，
2: 我这眼睛嘎嘎健康。
0: 他那 ES 200，我认为就
3: 可
0: 以
3: 了，
0: 那就可以了，
3: 如果
0: 不用再推别的。
3: 如果新一代的 ES 200，
0: 他自己不说我都想说。
3: 外观你能接受的话，其实呢，细端详，它呢挺好看，对，挺好看，而且呢，先
0: 什么说不磕碜，我不觉得好看。
3: 如果从运动的元素来说，可以可以，如尤其呢一个护士长开的这个车挺适合，非常
0: 适
3: 合，
0: 可以。木木说那 S60 也成，
3: 也成，
0: 我认为也成。
3: 关键是咱说的得实惠啊，新车便宜。
1: 对啊，现在就是那个的折扣确实是大。
0: 嗯，说菊莹下次给高哥提字，应该写一个横匾，一代死鬼。
1: 一代，
4: 这我真写不了。
2: 我也不能让你写，
3: 不是，你看没文化了，不是？人说诡计的鬼，
4: 啊，
0: 阴谋诡计的鬼啊！
3: 呀，
0: 哎，要高个阴谋诡计的鬼咋写呢？
2: 那字儿搁拼音带行吗？
1: 就那么就行，
0: 一个死鬼，
2: 一个什么旁加个 V 吧？
0: 嗯，什么旁？
2: 东哥，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你这时候你不问问木木老师，你问我？
1: 那什么牌儿？
0: 小号告诉我，他说我有一哥们就是37岁，孤灯，月薪2万，五险一金，不找对象。他说我们周围人特别羡慕他，
4: 老羡慕了，多好！我现在我身边人都羡慕我。
0: 嗯，
4: 关键咱也没耽误生孩子，对吧？多得劲儿啊！
2: 你也别这么想，当有一天他也会羡慕你们的。
0: 为什么呢？就拔管有人签字，是这意思吗？
2: 对，办手续啥的。
5: 自在一辈子了，还差那一
4: 不是我这有。
0: 大哥，人这一辈子这么长，总为临死那一天想，你是不是把这个本末倒置了？
6: 我咋今天没呲你两句，你开心了呗？
2: 不是，你怎么开头说完就没影了呢？
6: 哎呀，我就早说。
2: 你开电话会议来了？
6: 胡说八道了！你这整个节目，你哪有一句正话？
2: 你看你又来黑我来了。我跟你说，你
6: 就刚才说你家那车又动力又空间又价格各方面都比人强，那人还卖啥呀？你说那话都不合理。
2: 那咋？我们就这么卖呀？销售都这么卖，
6: 是吧？就是满口好我车就说就行。
2: 你合不合理？我告诉你，我没拿你们吉利当竞品，是因为你在这坐着，不然早封杀你们的产品了。
6: 不是说封不封杀，我们随便一个产品比你们卖多一倍两倍，用你封杀，你赶紧封杀呗。
2: 一倍两倍，你得看价格区间呐。
6: 你就刚才说，你跟那个比亚迪 EV 什么海狮05比，你动力比它哪儿强了？你个星光 R 那么大车，你跟人比动力？1.5自吸的机器那么大个儿，还跟人比动力，我服了。
2: 你确定是1.5自吸的吗？
6: 你们不1.5自吸的吗？这问题咱俩讨论过，哥们儿。
2: 1.5T 的是华静。
6: 对呀、啊，你不说星光 R 吗？自己都整不明白呢。
2: 但是人家有电的加持啊。
6: 对呀、啊，那人没有啊，人家没有啊。
2: 那它空间没我们大呀。
6: 对呀、啊，那你说的对呀、啊，你说的对呀、啊。那你说的是价格、空间、动力都碾压人家，那不张嘴就来吗？你
2: 那不。那不张嘴咋睡一觉回家想想再说呀，
6: 你说的不对呀、啊、
2: 那搞销售客户来了，你在这等会儿，我回去看看资料去。
1: 小张总今天多么的啊，
2: 他这种表现肯定是心里有事儿、
6: 不是说我
2: 情绪没发泄出来，
6: 我是
2: 抓住我说的不对的地方。
6: 你说的就一直不对，
2: 我
6: 就没打断你，对吧？
2: 啊、你那是给东哥面子，
6: 我就听着了。那你没事呲着我干啥呀？你老攻击我干啥？我爱来我爱说不说跟你有啥关系？我说我就呲，我就说你说。

0: 说的不对，你不让我说，没让我说，你就说，你说就错了。
1: 峰哥心灵太脆弱，遇上啥事儿了，肯定的。
2: 不是，高哥，今天我得站在小张总这边，为啥？
0: 没说话。
2: 小张总今天吧，人不愿意说话。
1: 你哪天你站你
2: 不是
1: 哪天你没站他那
2: 儿？偶尔站你。
0: 那你倒说对了，我
1: 昨天站房梁上了。
3: 他今天去扒拉人去了。
4: 高哥，
2: 哎、小张总，你没来啊？
4: 小张总不吱声，他难受。
0: 我今天吧，身体有点不适，我难受，不爱。
1: 那你别来了呗，就心疼20块钱
0: 啊？对呀、啊，心疼啊。
4: 那个。他不秃秃的，
2: 挨顿词儿得劲儿了。
5: 怎么能有这样的呢？
6: 问明年新能源购置税会那个的变化有没有变化？
2: 现在呢，新能源车型啊，咱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也是猜测啊。咱就说，确实各方面呢发出了一些呼声，比方说有的建议啊，这个在网上我们大家都能看着，建议说呢，那么我们油车的话是养路费含在油里了。那电车的话它没加油啊，那是不是得交养路费啊、对吧？
0: 哥是这样、现在基本上定的这个方案是除了咱之前说过除了纯电的车型啊，然后纯电100-200公里续航以上的车型是半价购置税，其他都要交全额了啊，就无论是插混啊增程啊全都全额了，包括是这个200公里以下纯电的车纯电续航的，像现在不也是全额吗，都是要交全额的了啊，基本上是这么定的，应该。
6: 问高哥今天朋友圈发那个X60 20包牌包税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7: 这是多长时间的库存？
1: 不是库存，也是最近刚刚落完牌。
4: 带牌的X60才20。
1: 对呀、便宜嘛，特价车出了。
8: 过户的吧？
1: 对，过户的。
4: 0公里20车。
9: 现在的话不用过户啊，电视一手的就20万左右了。
4: 裸车你说的是？
1: 就差购置税，差、
4: 差个
1: 税
4: 钱，
9: 税1万多块钱。
2: 沃尔沃车吧，就外观设计的很中庸，对吧？徐老板说是不是设计的很中庸？我下句话就
4: 你别让高哥抓着把柄了。
2: 但是高哥认识那销售经理长得真漂亮，真的。
1: 沃尔沃的吗？
2: 你给我介绍那个吗？
1: 没有，那是我们以前同事，以前我们荣威的销售。
2: 我不管他是不是同事，但是。木老师，
8: 哎，
2: 真漂亮，
6: 是吗？
2: 高哥确实与众不同啊，
4: 百里通红，
1: 长啥样我都忘了。
4: 都说这个谁，全顺福特那个，
2: 哎，
4: 来了。他说关于这个孤灯这事儿，他我想起网上一句话，他说有个孩子问他妈妈，他说我以后不成家行不行？他妈妈说当然可以啊，但是你看到万家灯火的时候，没有一盏属于你，你不落泪就可以。那玩意儿有啥值得落泪的呀？人我高哥一单元灯都是他家的，
6: 没有，高哥家，高哥家是声控灯，
4: 对呀、
6: 他不去灯不亮啊，高哥去了声才灯才亮，
4: 灯就亮了。
10: 那这一晚上得亮多少？吓坏了！
6: 不是你看
4: 高哥家灯不灭，
6: 声控灯，声控灯，
10: 真会过哎。
6: 然后推荐个检车的地儿在哈尔滨
4: 啊，高德地图搜车友检测站，车辆的车，朋友的友啊，搜车友。这是乐乐爸说，就咱这里边乐乐爸有仨呢
6: 啊，
4: 这给孩子叫乐乐真多啊。他说机场路领跑店，他说销售这专业程度，他说我没见过到这个程度的。他说所有的问题你问一次，他一定会让你问不出下一个问题来，讲解的特别清晰。他说：“真问不住。”
8: 那头开的也多。
4: 啊，对，那时候开的多。你们机场路店的工资比这边的高啊？
11: 工资全都一样，但是按这个销量提成嘛，对吧？销售顾问嘛，但是那边销量高，但是销售顾问也高。实际上，所有的三家店，我们的薪资这个事儿，我是可以确定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底薪，包括薪资待遇、佣金这块，全都是一样的，都是统一的。看你个人本事，你要卖20台车和你卖2台车，当然了，没有卖2台的啊，就卖10台车和卖20台车，你拿到的薪资肯定是不一样的。三家店全都统一，包括我们的市场部，所有的啊都是一样，同集团嘛。
6: 银河的这个战舰700跟 H10。
4: 银河700啊，哎呦我的天！
6: 哎，他俩价格，那个是还没出价呢，是吧？
4: 但他应该是20多万。
6: 然后他问的这两个是哪方面呢？说论先进程度和脱困能力。
7: 先进程度和脱困能力。
6: 脱困能力。
7: 先进程度的话，银河战舰700，它的
4: 纸面数据肯定会更漂亮一些啊，包括它应该有空悬吗？它应该
0: 空悬次要主要是脱钩能力，看锁吧，它有三把锁，
4: 对，三把锁加
0: 两把软锁一把硬锁，
4: 它号称是硬派越野是吧？
0: 算是，但是呢它还是
4: 家用取向，
0: 对，它是承载式车身，然后再加上有这个车框架，
4: 它是有嵌入式副车架吗？
0: 对对对，
4: 我们
0: 是有的啊，所以说这整体来说应该差不太多，但是吉利这个和电的结合，现在我们的这个技术叫 EMT 啊，也是一个全地形的一个跟电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现在来看还是比较陌生啊，就是也不太知道具体什么样，因为现在就是完全就是没有什么实际的车交付啊，就基本上都是网上看的啊，车外观内饰没毛病，比这个 H10 还是要小不少啊，但是呢也够大了，其实整车看着也好看，我感兴趣到先锋路展厅去看看啊，销售肯定更专业一点，从安全和电的角度来说这车挑不出什么毛病。
4: 那个是正好这个时间也
12: 差不多
4: 该收尾了啊，就是下边的问题不念了，还有要买 A7 问找谁，你就直接加我东哥微信就行啊。
2: 是的，加我微信啊，
4: 17144381357啊。高哥谁先走？你来定。
11: 我先说
4: 啊，对，那个有人去给你当死人去是吧？
11: 不是，对，有人在店里等我啊。
4: 啊
11: 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如果说就像刚刚说的第九九啊，如果说你的预算在20多万，想买一个这个
4: 液态银的，
11: 或者是
4: 好看
11: 液态银白色、黑色，这个颜色其实它有四个颜色，配置也非常丰富。最顶配的啊，真这个车就要啥有啥了。现在呢，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就是本月订车到24号。之前你锁定锁单的话都会有一个他品置换8000块钱，这个是厂家直接给的啊，所以说价格优势非常大，咱们听友呢还会有额外的一些照顾，后备箱不说给你拉满，基本上肯定会达到你满意。可以到我们店里赏车试驾，全系车型都有部分的现车和展车试驾车，那松花路、先锋路还有城乡路，找橘子呢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
1: 接着说啊，大家好，我是高经理。如果手里头想买一款 SUV， 手里的预算呢10万到13万这么一个价格区间，想要一款中型 SUV， 大六座的，而且还是插电混动的，对空间和油耗包括底盘有要求的，建议大家呢看看星光 L， 市场上的竞品呢确实也都有，包括奇瑞啊、比亚迪啊、包括吉利、长城都是有竞品的。但是我们这车呢在竞品相比之下呢，他们有的我们也有，他们没有的呢我们还有。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如果大家想了解这车呢开一圈，最近这车呢是我们50品牌卖的最火的一款车型，价格呢也够便宜，19800起步，内饰的用料也环保，安全性呢表现的也不错。如果大家想了解这车呢，来先锋路7号做个试乘试驾，开一圈体验一下。
4: 再见。
1: 最后说个电话
4: 啊，
1: 3-8-1-9-4-8。
4: 问小郑的电话多少？
0: 我电话是18045078887。啊，那我就接着说吧啊。对对对对对，是不白来一趟。
12: 临走
0: 我谢谢你啊。那个大家好，小郑总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我们这个蓝牌混动的车，特别是这个星博越 L 啊，这个展车已经到店了啊，这个车很好看，而且呢价格我觉得是有惊喜的。现在我们的这个结算价格啊，跟我们的燃油版差不太多啊，那也就是说指导价可能在10万多、11万多，落地你可能就在10万左右就能买到一个40多油耗的一个蓝牌混动车型了，跟油版的可能差也就10000块钱左右啊，所以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另外的话，我们的星越 L Plus 大家也都在关注啊，这个车呢，这个将近5米的车长，又带后轮的这个这个后轮转向啊，又带一个什么内饰大屏啊，这个后排娱乐什么东西都有是吧？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主要是价格，我认为它不会太贵，可能是在17-18万左右啊，可能买到的一个主销的车型。所以说大家的预算在20左右啊，甚至以内的话，要5米长的燃油车啊，然后要这个蓝牌混动的都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啊，家用我觉得空间绝对够用，大五座的车型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12: 啊，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平房店韩军啊，咱们 H 十呢，现在首批用户啊，也就是说预售的这批客户呢，新车辆已经陆续的订单到店了，也一直每天都有交付啊。然后呢，如果您想年底之前想考虑一台20万出头的啊，大五座大六座的全尺寸 SUV， 可以看一下咱们长城 H 十这款车啊，口碑真的相当的不错，这个您可以自己在网上搜一下也都可以啊。而且呢，如果是年底之前想用的，现在已经可以下定了，已经可以把它提上日程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它现在订车周期呢，五座版本呢交付周期大概在10月的中旬到下旬，六座的版本已经进入到11月的排产周期了。所以说呢，如果要想年底用车呢，现在真的可以开始着手做准备了啊。想看这款车呢，想试驾呢，包括咱们可以上门试驾，记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9: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如果买汽车呢，咱们现在昂克赛拉7x5/50，我觉得值得您考虑了。马上进入冬季了，咱们有库没库啊，汽油车燃油的这个马自达的一把就能着啊，无论是多冷的天，而且没有颗粒捕捉器。这款车2.0自然吸气，或者是你可以考虑2.5的7x5啊，7x50，这两个配置，两个这个排量呢，我觉得如果预算够，一定是7x50。现在这款车跑长途的话，它还有这个 B 缸技术，省油程度的话也非常高，真正比较起来跟2.0的啊自然吸气的油耗几乎相同。欢迎大家一定要感受一下，到先锋路的二号都有试驾车，添加肖峰的微信，因为全系车型现在都有啊，各种政策给您导读一下啊，听友额外还有小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个5。
2: 大家好啊，红桃二重工段老刘，稍后3点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如果有二车出售啊，评估价格，旧车置换新车，了解各种补贴金额，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0: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一点至两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

欢迎您在这个下午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那么节目的开始要提示我们收音机前想要装修的好朋友，如果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在9月份为正在找装修的业主们准备了金秋世家事事如意活动，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借助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那么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都可以。所以说呢，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9786239797。听友可能会觉得48800元的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以及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是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那么如果说您想选择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是有榻榻木门、展示天华、好门面以及欧派，所有的品牌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边是有装修案例的，而且像地漏缴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车间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啊，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了。表面工程咱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啊，0451862397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我们抢占优惠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不用刻意找回忆，当熟悉的前奏响起，你会发现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人和事儿，早就悄悄在午后的阳光下等你了。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金丽，和您一起聆听经典。

黄雅莉的一首《心跳着》，她用旋律把青春、心动和成长里的小忐忑、对未来的小期待揉在了一起，让我们能从歌里找回自己学生时代那段毫无杂质的心动记忆。

有的时候我们听歌真的就不用特意腾出时间，做家务整理桌面的间隙，我们这个时段的音乐节目就可以安安静静的陪着你，把普通的日常也衬得温柔起来。马上听到的是黄小琥的蓝天。

每一个午后的音符都藏着不同的故事，我们在旋律当中慢慢走，一起探索那些藏在声音里未曾见过的温柔风景。马上听到的旋律又会让你想起哪一个阶段的故事呢？

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现在呢，会听到很多听友跟我们说，入口的东西都不放心了，各种添加剂防不胜防。那么到了保养身体的年龄，却选不到合适的养生好物，总是踩坑。在咱们祖国西南贵州啊，森林覆盖率高，生长4000多种非常地道的中药材，那么独特1200米高海拔山地，云雾滋养，这里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它就是刺梨。它被誉为三王圣果，维 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 VP 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但这还不是刺梨最为独特之处，它超强的 SOD 正是自由基的天敌。现在呢，工作压力挺大的，熬夜疲惫，睡不安稳，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很多都和自由基氧化损伤是相关联的。那么刺梨就是天然自由基的清道夫，高活性 SOD 帮助修护细胞，那么抗氧化调养，大餐之后去喝，减轻肠胃的负担，睡前去饮用，睡眠是更加沉稳的，脸上斑点多，口腔溃疡，换季就感冒，坚持我们喝一段时间，身体各方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咱们是贵州自营基地的鲜果，采摘5个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有机食品入驻中国网官方渠道的。那么市面上大多添加代糖，只为口感更甜，对吧？但是咱们坚决不做啊，自然的馈赠才能给到我们身体最为纯净的滋养。我们这里没有甜滋滋带这种添加剂的刺梨汁，它是微涩微苦多酸的口感，正是天然的证明。那么我们909的听友专属特惠就来了啊，不但呢给咱们特惠的价格，还附赠了饮用指南，库存是有限的，想要体验这份山野馈赠的听友，报名添加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148元3盒刺梨汁儿啊，278元拿到6盒刺梨汁儿，868元是能够拿到20盒刺梨汁儿的，咱们是贵阳的厂家直发，所以呢，添加微信留下地址，咱们就发货了，13904806169 13904806169。

我想很多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咱们就可以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而且呢，这个地方真的就只需要3到4天的时间啊，完成我们的短途旅行了。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我们随手一拍，那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次和我们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样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那么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坐着高铁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去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艘潜艇在二战当中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它击沉了10多艘德军军舰，自身却是毫发无损。还有就是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20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而我们909的行程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你比如说交通，我们出发乘坐的是高铁抵达绥芬河，那么跨境又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的精致小团出行，并且也为大家升级了啊每人一只帝王蟹的餐标。所以说呢，如果在短途游的行程当中想要出发，尤其是去到海参崴的这个地方，那么不妨跟随我们909的脚步，因为我们是全程没有购物的安心出行。1390480-6169 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行程，1390480-6169。

汤树龙的南方北方每一句都带着真实生活沉淀下来的厚重感，会让我们很容易带入自己在异乡打拼的经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嗨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一的下下班
2: 万岁。
0: 风安静水还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凉凉快快真实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一的路上
2: 等你。
0: 我就是那个真有才超搞笑是难受骄傲快乐难杀兵本兵，周一向各位问好。
1: 不夹夹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绿茶，我是穿上了小高领的星月。
0: 还行，
3: 哎呦，可说呢，
1: 可说呢，你俩都圆脸，我都已经是半高领了。
3: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都是天边唠唠嗑的林木木。
0: 哎，我从我和木木这个穿搭，其实今天是降温的，最高气温只有19度。
3: 今天真挺凉，
0: 上午还下了雨嘛。然后
3: 我今天得说，我有点穿薄了，
0: 是不是？
3: 就这一个小外套。
0: 连我家尼克都知道降温了，你知道吧？都不太出去，寻思一下。关键是这样的，我出来终于知道。
1: 咱俩还知道穿个外套，你兵哥没穿外套啊？
0: 没有，没穿。你穿外套了吗？
1: 还你兵哥年轻啊？
0: 然后不是年轻，是因为如人饮水，冷热自知。我会发现很多人今天问我说：“兵哥你怎么不穿个外套？”我说：“我锻炼来的，所以我走了2公里来到这儿的。然后我觉得我身上有点微微冒汗的。我说难得。”还没有在那个就特别冷的时候能锻炼锻炼，还锻炼锻炼，因为马上进入到秋分之后人疯狂长体重，如果你这时候减的话你是平时的2倍。这不是我说的，
1: 你还要再减吗？
0: 这是不是，它指的是结实程度，就抵抗力程度。你看
1: 没事没事，你刚才走来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冷吧？
0: 对啊，
1: 回去的时候就冷了。
0: 那我就五分八分就搞定了。其实
3: 冷暖自知嘛，身体好的人嘛，就是
1: 证明
3: 咱们仨里边要按这个方面来算，
1: 兵哥身体。
0: 老人讲话了，春捂秋冻，
3: 秋冻，
0: 秋天不要穿的太过保暖，就是《黄帝内经》没看过呀？
1: 我俩没穿绒裤、啊，
3: 但是真是，就是今天我也是这个一感叹一件事，老祖宗的这个一些个知识啊，准呐、啊
1: 嗯。
3: 我今天你看，昨天前天天气多么的好哈、啊，温度、
1: 嗯，
3: 今天一下就凉，然后我就好气嘛，我一看今天白露，所以你说这24节气真是到这天保准凉。

0: 我跟你说，南北方
1: 太厉害了。
0: 那个节气，南方更讲究这个，由中原地区讲究的历史上中原地区
1: 更准
0: 更准，就他那个二十四节气是更准的。
1: 因为咱这当年是宁古塔嘛，
0: 对，
2: 其实还可能有点偏差，
0: 属于偏远一点。
1: 当年老祖宗中原那时候算
0: 中原河南这些地方，他们都是这样，就这个节气非常准
2: 的。那是嘎嘎
0: 的啊！来吧，那说到这个旅游，你看啊。五湖四海，大江大河，其实说白了，旅游是一个去看世界的地方。你看今天那个作文上不是说格局吗？要不说现在零零后、一零后真是那个解析就跟咱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今天说老师说出这道题，大家看看你的解析能力。第一个就是说什么呢？说我站在一楼，有人骂我肯定会生气；当我站在十楼，有人骂我会以为他跟我打招呼；当我站在一百楼打招呼，已经完全看不到他，我看到是眼前的风景。请根据这句话解析，要你怎么解析？
3: 当然就是。当你跟他水平差不多的时候，你才会在乎他言语上对你的伤害。当你站在高处的时候，你可能已经都不在乎他说
0: 的。格局打开了，是不是？
3: 对呀、他说什么跟你毫无关系，因为他距离你太遥远。
0: 你知道这个学生怎么答的吗？这个学生说，这个人也人品太次了，到站几楼都有人骂。所以我就说这个
3: 孩子啊，这个还得好好学习啊。
0: 对。所以今天我们来说说我们快乐行程啊，你看快乐行程现在只剩下这个，
3: 就是为什么你要出去旅游？因为当你站在不同的城市，在不同的风景之下，有可能你身边的一些琐事让你不开心的，
0: 全忘了，
3: 你就可以暂时告一段落，
0: 是不是？你说明天咱仨要吃一顿的话，那啥事儿过不去啊，是不是？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3: 明天没功夫。
0: 还有就是感受到了什么呢？旅游的快乐，比如说我们的九月份、十月份有这一团。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现在如果你有护照，你的护照还一个签证都没有，一个章都没有的话，我建议你第一个就离从禁毒开始，因为这个啊，不用花大把的飞机钱，不用花大把的高铁钱，我们坐一次高铁从哈尔滨到绥芬河开始就进入到了什么入关了，就开始过关进到俄罗斯了，就这么方便。九月份、十月份一共有四个团期同时放，你想想909什么时候四团四团放，就是说明到九月末到十月份肯定是爆满的，因为这个海参崴呢又好玩又好吃。九月份末大家都知道海鲜是最肥美的时候，而俄罗斯又是冷水海鲜，它出的就是帝王蟹，你知道你们就是在国内吃那个帝王蟹的产地都是来自海参崴的，所以我们到原产地去吃啊。那这次呢，我们是一人一只帝王蟹，不加价啊，不会算在你的团费当中。一是我们一人一只帝王蟹，品质极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哈尔滨起止，哈尔滨到绥芬河的高铁票包了；第三个就是零进店零购物，这是任何一个三晚四天的其他品质都无法跟电台比的。这么说吧，赶紧报名吧！现在是九月份，九月十二、九月二十五，十月份是十一月一、十月二，一共这四个团。想要带孩子、老人放松，这是绝佳的好机会，还有不远又不累。添加微信13244602879，别耽误了，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
3: 一句让咱俩一句都插不上啊，都不用插，特别好。
1: 就是办事不求人，不找人。
0: 你们俩这个什么出活的时候在后头。来，进入到今天的课题啊，话题，话题，今天话题加好啊，这话题
3: 不放啊，
0: 话题
3: 等着呢。
0: 好，
4: 有料才有聊，
5: 有聊才能唠，嗨三儿有的聊。
3: 怎么这么开心啊？今天
1: 兵哥最近
0: 都周一了，
1: 不是？我觉得兵哥最近好像越来越商务了。
3: 是吗？
1: 你看刚才把话题说成课题，然后就是在大概
3: 在他现在在十楼了，已经
1: 大概在十多分钟之前。
0: 我最近要考那个国际 KTV 啊，
1: 就是
0: 不要打扰我，我现在拿证呢。要
1: 十多分钟之前是怎么着一个什么词来着？说成这个报销什么买单呀、什么算账？
0: 木木，这样这一段时间我发现你 在婚庆方面特别积极，不如你晚上六点半你别走了，去赶紧上节目吧。说说你这伴郎的风风雨雨。
1: 是我最近这个理儿啊。
0: 这周五，哎，兵哥，
1: 我最近是理儿随的，
0: 没事，约会你月姐精神上支持你，随你记住，你随这些都多少到多少年后是成倍给你的，你今年随500的话，十年后就是可能2000-3000。
1: 我身边都十字人，我随的，不是，可能也是我到年龄了，
0: 不是木木木木，能
3: 到啥年龄了？
1: 25岁左右，这附近
3: 25岁左右，
1: 25、26岁吗？
3: 男生
1: 正是。
3: 哪还有？
0: 你别说，00后现在有孩子的也有了。我看了00后今年25岁吧，他们20多岁，孩子3-4岁了，也有3-4岁的。
1: 有
0: 00后父母，那就可能刷新了我们觉得这个。那你想想，我妈妈当时，
3: 你不要说你妈妈，你妈妈跟00后差太远了。你就说咱们这一代，25、26岁男生结婚那都很少了。
0: 我爸26生的我。
3: 对呀、啊，是你爸那个年纪啊。你说咱们身边。

0: 附近男生结婚不都得28、29、30左右吗？
1: 要是没有家族继承产业的话，不会那么早结婚。
0: 对，
1: 还在打拼，不
0: 是
1: 对？
0: 除非是有那个
1: 还在打拼呢、啊。
0: 除非是有必须要下一代快点出现，然后继承。
1: 儿子，
2: 下一代快点出现。
1: 儿子，我告诉你，26岁你要不给领媳妇儿，必须领证，我们过目的话，你就不要继承家里的100亿财产。
2: 这种可以、啊
0: 对对。对，一般就这种比较着急。
1: 对对。
2: 那说我身边都咋谈都瞒着我呢？实际上都是富豪，然后家里可能。
1: 哎，你这么说，
2: 我十月份还有一个。
1: 你参加这几次婚礼都是跟年龄班的班的吗？不一定
2: 吧、啊、那倒不是吧、
0: 啊、我知道为啥了，因为木木从小吧出来的就是
2: 我
1: 木木
2: 接触的人年龄
1: 放长线钓大钱，
0: 他离家比较早，所以他接触的很多人其实可能都比他大，
2: 年龄比我大。
0: 对，
1: 木木你这一年参加的婚礼比你爸这10年参加的都多。
0: 来吧，今天话题聊的是
1: 今天的话题聊的是你分析啊。今天的话题是除了钱和健康、
2: 嗯、
1: 咱不提钱和健康啊，
0: 因为这个一定是最
2: 所有
0: 人最
1: 这是终极目标。对、
0: 啊、
1: 除了钱和健康，
0: 你觉得生活当中最不能缺少的是哪三个方面的什么东西？
2: 也就是说默认钱和健康
0: 你都有了
2: 是头两位，
0: 嗯，
2: 那接下来的第3、4、5位对你来说是
1: 就是今天不谈钱不提健康，这是人人都需要的、
2: 嗯、
1: 除了这个两个之后，你觉得你生活当中绝不能缺少这三方面，
2: 嗯，
0: 是什么？为什么？分享的还是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2: 啊？比如对我来说吧，嗯、音乐确实就是绝
0: 对。哎，对，对对，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对于老土来讲，音乐绝对不会在他前10里，可能都没有。
1: 我发现老土都不听歌，肯定的。
0: 有一段时间
1: 他要听歌的话，也是我的媳妇是音乐台节目主持人
0: 啊，那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不听他连咱节目都不听。
1: 啊，那他要加强学习。你说，哎，你跟他说，你说老公，
0: 他可能吧？
1: 我的知名度在全单位，可能就你不知道，可能我在你们单位都已经叫响了，谁不知道我？
0: 啊、是那他认可、啊，
1: 是不是？
0: 所以他说他不想听，因为不想听到他自己在节目里的出现。他主要考虑到他不想听到他自己出现。
1: 哎、你看，木木不能没有音乐，新、
2: 嗯、
1: 月不能没有美食。
0: 啊，对呀、啊，
1: 对不对？他不能没有吃。嗯、那天、
2: 啊、美食我也不能没有。
1: 你有的时候就是你绝对第一
0: 顺位。那把吃和音乐你哪个放在前面？
1: 对，如果他今天要割舍一个，
0: 完了吧？
2: 今天咱们聊仨吗？
0: 对
1: 呀，对
0: 啊、
2: 仨，
0: 你不说3、4、5吗？
2: 对，
0: 那谁是三，谁是四？
1: 就是这个3、4的顺位也很重要啊。
0: 对啊，音乐和吃谁是三？
1: 当你难以取舍的时候，比如说只能选一个了，你现在去选音乐还是选美食？
2: 吃完饭了，音乐就更重要了。
0: 那肯定是吃在前面。
2: 你看我这回答还行吧？就只能这么回答了。
1: 嗯、
0: 其实吃不算，
2: 这俩在我这儿还真是有点难分不清。
0: 吃是这样的，吃是人生存所必须的。
2: 不不不
0: 不
2: 不，姐姐，
1: 美食、生存口粮和生活美食是两方面。
2: 咱今天说不是饽饽头、啊，
1: 对，
2: 说的
1: 是不
2: 是、
1: 嗯、对，就是你
2: 美食，
1: 你是因为给你带来快乐吗？其实还是以人生快乐为主。
2: 你看这
0: 呢
2: 这
0: 游戏，
1: 游戏。那肯定是了，
0: 游戏人生。
1: 第二个就是吃辣，
2: 美食
1: 我不能不吃
0: 辣。
1: 辣，对。
0: 辣
1: 第三个，我今天想好了，第三个我生活里不能没有宠物。虽然我是一条贱命，就是我得养宠物，因为养宠物肯定是。
0: 它是游戏辣狗。
1: 对，就是我需要养宠物，我觉得宠物确实能给你带来一种责任感和陪伴。
2: 那不是那个，就是虽然有一点点的痛处哈，但是每个养宠物的人在养的第一天就开始心里边知道有这个事情，
1: 就是埋下一个悲
2: 伤的种子。如果有一天，就是有一天嘛，
0: 嗯，
2: 那你一定要养宠物。
0: 哦，对，那天我说我要养宠物，有人还跟我说这个问题。
2: 那就是在尼克之后，你也一定会续上一个吗？
1: 会的。我会的，但是我会、
2: 哦、
1: 就是因为我对得起，
0: 我会再养一个尼克二号，
1: 不咬人的
0: 不咬人的尼克。
1: 对对对，
2: 就是对你来说需要一个中间，比如说一个过渡期，
1: 会有过渡，
2: 还是说无缝衔接？
1: 会有过渡。如果我特别悲伤的话，我会用另外一个宠物来填补我现在失去、这个、
2: 可能更快了，可能是吗？
1: 也许是更快。我这不是薄情，是觉得无法。
2: 就是薄情。
1: 他们说宠物的离世那种痛。比亲人离世的痛苦还要那什么？
0: 那不可能！
1: 不，这是科学上，这是不是我说的？我也不是胡说的。
2: 这肯定分人，
0: 这绝对分人。
2: 这绝对分人，这太分人了。
1: 不一样，因为你没养过，肯定
0: 没有。我家有猫，我
1: 绝对不可能。你对猫肯定不能像我对狗一样。
0: 你
1: 比如说你出差，
0: 你又说，那你分得太细了。
1: 你猫是扔婆婆那儿对不对？我这
0: 我猫不是啊，我原来也是一直在跟我。
1: 你说原来是此时此刻，它不可能跟你分离，永远不能分离。比如说比如说我的尼克是从来很少。基本没有跟我分开过的，
2: 所以这个东西绝对是分人，得看你更看重哪个，
0: 对，看你的生命当中哪一个更重要，对
2: 你
0: 其实就是咱今天话题，
2: 对，
1: 痛的感觉是不一样
0: 的。 在你的生命当中谁排在了前面，
2: 对，
0: 你可能就会对谁投入的更多。
2: 你看就我身边朋友啊，就尤其给了我一个绰号是啥呢，就是他们平时找我、
1: 嗯、
2: 别的东西咱不说，但是就说吃的东西、
0: 嗯、
2: 他们找我大概我身边朋友就是今天想吃啥，比如今天就具体想吃溜肉段、
0: 嗯、
2: 今天具体想吃烤肉、
0: 嗯、
2: 我就能给他找出一个店，然后这个店大概 大家都会觉得挺好吃。所以你看我的时间会花在美食上，会花在音乐上，所以这些对我来说就重要。
1: 就是有些人，
0: 其实你的精力放在哪儿了？

0: 对，
1: 哪儿就对你更重要，
0: 就是你的精力放在哪儿。
2: 对，所以今天嗨三就聊了很多，就给大家开个场嘛。今天给大家开个场，就说说除了钱和健康，因为这是我们终极目标。今天不谈
0: 这
2: 两个，除这两个之外，你觉得你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不能缺少哪三方面？
1: 最不能缺少的是什么？
2: 对，也许可以他们仨排个顺序也可以啊。
1: 分享了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2: 口交大爷大爷三十三横杠的三，赶快留言，赶快来留言。今天我们好好聊一聊。
1: 听首老歌吧。那天今天突然听到一首蔡依林的歌。你就蔡依林你会想到啥？
2: 我知道很难过吗？
1: 还有什么
0: play
1: 说三首
2: 蔡依林，
1: 我俩能不能说到我今天
2: 是老歌吗？
1: 对，老歌。
2: 我知道你很难过，布拉格广场，还有就是那个
0: 日不落，
2: 日不落，对，日不落
1: 也算。看我七十二变，
2: 看我是不是看我七十二变特务 J，
0: 我 play。
2: 对对对，就这些。
1: 柠檬草的味道，
2: 柠檬草的味道，
1: 这些都不是我今天
0: 是因为他今天选的是
1: 天空，但你一定也听过，你听。

0: 仰望着天空，秋月
1: 听没听过？
0: 对，九月份的这个，对，九月份哈尔滨的这个蓝天和白云，这个天空是非常的好的。人说了一年当中哈尔滨最舒服的月份就是八月底到
2: 九月初，
0: 对，九月初十月份的时候，过了十一还能够，只要不下雪，这段时间都是非常好的，
2: 不到两个月，
0: 不到两个月，
2: 一个半月，
0: 八十多天的出片时间，很多人都去江边啊，去拍这个秋风啊，然后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立秋那天开始，你闻到的这个呼吸的空气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哈尔滨四季分明。
1: 立秋，
0: 对啊，立秋咱早立完了吗？现在已经都马上到秋分了，这个月二十三号，嗯，就都深秋了。
2: 哎呀妈呀，秋都分了，
0: 是不是啊？
2: 分手的季节，就是、嗯，
0: 收获的季节呀、啊，硕果累累的季节。
1: 来看大家留言吧，最不能缺少的，除了钱和健康，咱们不说这两点以外，你生活当中你觉得最不能缺少的是什么？
0: 是什么呢？
1: 老河马说，爱人、爱好和休息。他说因为爱人是无条件支持你的，是人生深度绑定合作的伙伴，有他在呢，你就有一种安心的、
0: 嗯、
1: 安心的感觉。爱好呢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增加生命的宽度，让人心情愉悦。休息呢，那就更好理解了，人都不是机器，需要张弛有度，需要独处和休息，是一个休眠充电的过程。嗯，
0: 对。我前两天看着谁来着，一个就是在世界上特别特别有名的男团，就是他们就是每天可能全世界各地飞去赶这个通告，然后就问他你们的养生秘诀是什么，他说除了吃东西一定要多睡觉，就是如果
2: 对睡觉，
1: 但因为睡觉对他们来讲太
0: 对，就是充电，其实睡觉是一个养身体非常好的这个时间。我刚才深海鱼说这条，说今天的话题有意思，那如果说他说什么，他说是信任，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能缺少信任吗？生活当中，
1: 信任，
0: 嗯，
1: 那个说的好像是爱人，咱好，这好像是咱们那天聊的话。
0: 深海鱼说高质量的陪伴吧，他说我不能缺少陪伴，他说哪怕是安静的坐在一起玩会手机啊，只要
1: 那他不还是爱人吗？
0: 那不一定，就是
1: 那谁的陪伴呢？
0: 就是那有的像我就宠物的陪伴呢，比如说可能父母的陪伴，他也是陪伴的。那比如说没有对象的呢，跟父母一起住，他觉得父母陪伴也是一种陪伴呢，高质量的陪伴。
1: 周乐他说自由安稳和平凡，这种都比较概括，建议大家说的时候一定要像刚才老河马一样，就是说一下你
0: 为
1: 什
0: 么，
1: 对，
2: 得展开聊聊，
1: 而且不要就是说那些特别大的词儿，因为你看啊，自由什么样的是自由，你
0: 对啊，
1: 就是
0: 你是财务自由啊还是支付自由啊，
1: 就是尽量大家说一些小的点，我觉得那个大家比较好理解。小哥哥很可爱，他说我生活当中最不能缺少的就是唱歌，你看这种就可以，就是你要说到一个点，比如刚才那个爱好，其实老河马说的有点宽泛、
0: 哎、
1: 你的爱好是什么呀？
0: 你要说唱歌吧哈，阿姨们真是放声歌唱，那天
1: 啊，对，你看
0: 那
1: 些在那个广场上的
0: 74的站台，那个阿姨一看就是平时喜欢参加各种团体的业余活动，
1: 嗯
0: 唱的都不错，但是你不能嗷嗷一嗓，他可能一会儿要比赛或者参加，他等这个74公交车嘛，我就在那旁边，我送我妈妈嘛，一回头，
1: 就唱上了，
2: 就是他沉浸，
0: 他在练声还是对，一会儿比赛可能找这个状态，你知道吗？戴个那种特别漂亮的帽子和秘境，然后就这样，他就试探那一段。我是觉得放声歌唱是好的，但也不能不分场合。
1: 选这地方去那个广场什么的那些地方，
0: 就在站台突然放声歌，
1: 小哥哥
2: 沉浸了。
1: 小哥哥，小哥哥，这我没念完啊。他说少不了是唱歌、游戏和赛车。
0: 赛车是什么车？
1: 上大学的时候，你听我念完你就都知道了。你听我念完，我都抢不上槽。我这一条留言都念不完。他说上大学的时候，天天晚上在宿舍直播唱歌，赚得了生活费。
2: 哇，
1: 默默都唱成都发单曲的人了，都没赚上生活费吧？通过唱歌，
0: 默默的直播我看过，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那种南大的那个舒适什么什么那种轻松风，但你没坚持，你要天天播，你可能你工资都出来了。哎呀，他不坚持，
2: 哪有那时间和精力啊？
1: 玩游戏、参加一些比赛，我会非常开心。赛车那就是我本职工作了，能养家糊口。
0: 赛车，你是什么赛车啊？
1: 对呀、啊，
0: 你是那个
1: 小格格很可爱，特别像一个女生啊。
0: 你是那个 F 一四，就是那个不是？你是那个四驱车呀、啊，还是什么车呀、啊？
2: 他我知道，
0: 公路赛啊。
2: 他我知道，他的这个好像爱好还非常广泛呢。
1: 你怎么知道？
2: 他还会潜水，他甚至有潜水证。
0: 我跟你说，
2: 他甚至有跳伞证。
0: 我跟你说，
1: 等会儿你怎么知道？
2: 因为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跟抖音上那个小格格是一个。因为对，因为有一天我直播的时候就是聊过啊，就是大概也是在直播里边聊爱好。 啊，这种就发现哇，他有潜水
1: 证，那他是一个非常
2: 热爱生活。
1: 对，我是觉得他生活宽度非常宽的一个人。
0: 我觉得生活的宽度也有金钱的底气，就是这些贵的爱好培养出来确实不便宜啊。一个
1: 那也没有啊，那你听他说，他上学的时候是通过唱歌赚生活费的，他不是说天生优
0: 越、啊。现在至少是半财务自由，我觉得，因为他养那么多，就什么跳伞呢、啊，这不是一般人能玩的，至少他不是一般人。
1: 还好吧，我同学也有潜水证啊。
0: 多少钱呢？
1: 我不知道多少钱，他就是去那时候在哪儿，泰国吗？考的潜水证，就是他就是喜欢，然后就去，其实也会花一些钱，但是也就跟你旅游的钱多也多不了太多。
0: 问问他，咱不知道，问问，一会儿问一下，把那个。
1: 你想，你这样，你把你买的1万那个鞋你退了，你就能考个潜水证了。不是说这个东西你就绝对考不了，还是你对这个不感兴趣？
0: 我是不知道，我要知道我也考一个，挣多不压身嘛，万一哪个单位招保安要我呢？会不会潜水？会，录腰。
1: 游泳馆呢？啥单位要潜水？
2: 那这个保安的这个小区，
0: 我跟你讲个真实的事儿，
2: 挺低呀、啊。
0: 我跟你讲，我大学同学的爸爸的单位当年招一批当时非常好的那个什么，结果就最后两个1.85米的体育生说：“你俩会啥？会扣篮不？会扣篮，好，会扣篮要了。”他们缺这种运动项的，
2: 没有可能那个
1: 特长生，
0: 特长生，对对对，就是会扣篮，会扣篮要了，就这种。
1: 来吧。
0: 我们来说说这个吧，哈，什么都，你看刚才说了，除了健康和钱之外，但是健康是人，你没有健康，这些都是零，你说是不是？
1: 嗯，
0: 健康这东西不是说你有了病了，
1: 你时常的去维护。
0: 对，什么时候才发？应该每刻都关注健康，尤其你岁数年长的时候。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呢，你的这些身体不好发出的信号，你自己是不知道的，至少它没有什么感觉起初。但你要什么？要扼杀在摇篮里，所以就什么叫做食补。不如食补比药补强的很多，别到处生了病吃了药才知道身体的贵好。
2: 就是一些相对比如说很小众啊，大家大概不太知道的一些个食物、
0: 嗯、
2: 它的其中的养生的这个程度其实要比你买一些保健品要强多了。
0: 哦，对了，补剂一定要从天然的东西来，比如说瓜果梨啊，这些蔬菜当中提取出来。比如说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嗯、在南方云贵地方叫 VC 之王中王，为什么它比什么柠檬啊，它什么比柠檬啊什么这个都高几百倍啊，甚至呢，昨天那天说呢，它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 SOD，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有个广告 SOD 蜜
1: 啊？
0: 它就是去除自由基的，人老了得抹 SOD 蜜，所以它这个 SOD 的成分也是其他。
1: 别说了，我要下单了。
0: 这个我和木木真实体验过，它是成袋的，
2: 实话实说，
0: 对，
2: 不好喝，
0: 不好喝，
2: 但是。
1: 不好喝就对了，说明它是纯的，
0: 零糖零添加啊，而且呢一切都是原生态的，它一盒里边是十袋，每袋是50毫升。
1: 你都没说它是啥呢？
0: 刺梨刚才说了吗？刺梨我刚才说你没听，这位学生你不听老师讲，搁这瞎问啥，你出去上个厕所。
1: 刺梨怎么能是10毫升还袋呢？那不是刺梨汁儿吗？
0: 榨成的汁儿啊。
1: 哎咋你这不能最大化了，现在
0: 不是你是哪个直播间出的？我现在条件，我条件这么艰苦，你搁这干啥呢？
1: 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于、
0: 哎、你整一个吧，一会儿我给你拿一个，给你整一个去。你吃，你尝尝，你才知道，你没有喝过，你就没有发言权。
1: 我整啊，
0: 你整一个呗。
1: 啊，搁大办公室呢。
0: 啊，对，我给你整一个去，一会儿
1: 尝尝。
0: 然后你就这个，
1: 就是它那个自然的，属于天然的自由基的清道夫。刚才说的那个高活性的 SOD， 就是帮助修复细胞、抗氧化的嘛。
0: 对，
1: 所以说呢，你喝完它呢，坚持一段时间，你会身体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0: 是的，
1: 最重要，刚才说到它没有任何添加，零香精、零糖、零防腐，
0: 对，
1: 然后而且是有机食品。
0: 对，
1: 市面上很多可能你觉得好喝一点
0: 的，加糖了，
1: 可能是加
0: 那叫饮料。
1: 对，但它的纯度以及它的那个活性物质的含量其实是完全不够的。
0: 粉丝们一定注意，买这种东西、嗯、就天然补剂，味道不都不是太
1: 好。
0: 好
1: 的，
0: 啊、
1: 微酸啊，不对，是微涩、微苦、多酸、多酸，
0: 微涩、微苦、多
1: 酸，它就是很
0: 酸
1: 的，确实是、
2: 嗯。
0: 但回口你能有一股刺梨的味道，梨的那个味道、嗯。
1: 好了，所以库存有限，大家想要体验这个，
0: 就俩礼拜，现在给的价格是五折的价格，就俩礼拜啊。
1: 哦，
0: 嗯，
1: 148元
0: 三盒能拿到30袋，2天一盒能喝60天。
2: 我喝它，我就把它当成补 VC 喝。
1: 对对，
2: 主要是
1: 尤其就是快到冬天了嘛，你就补充一下呗。
0: 什么时候喝最好啊？ 这个次离职还有喝法
1: 的，吃完饭之后喝吧，不建议空腹喝，因为它太酸。
0: 对，睡前喝是最好的，
2: 睡前
0: 它跟睡眠能加倍。
2: 对，
0: 再有就是早饭之后来上一袋是最好的，这两个时间
1: 段建议大家是饭后吃。
0: 对，
1: 因为它那个太酸了，如果胃不好的话
0: 有刺激，
1: 会有一点点刺激。对，
0: 现在是148，拿走三盒。
2: 嗯，
1: 想要购买的话，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3244602879，
0: 备注次离
1: 13244602879，还它支持试喝两袋，就对自己这东西绝对是非常的
0: 有
1: 自
0: 信
1: 的。
0: 对对对，你喝上。13244602879，
1: 想要购买的话，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3244602879。
0: 对，在嗨三这下单才能享受这个折扣，148元拿走三盒啊，能拿走30袋，
1: 30小袋可以喝2天一袋，就是2个月，1天一袋就是1个月，
0: 1个月。嗯，补补 VC， 好好补补，它不止 VC 啊 ，SOD
1: 自由基嘛，
0: 自由基，对，
1: 其实是那个东西特别好。好了，那我们听歌，接下来
0: 你要放什么歌啊？
1: 刚才听的是什么？天空哈，
0: 嗯，蔡依林的，
1: 听说马赛克的吧。谦卑不醉呀、啊。

0: 哇，这首马赛克唱的还是非常有食欲感的。
1: 哎，你一说马赛克，我就一下想到面包那么。
0: 对呀、啊，是不是？我为了让大家能有食欲感，把它改了马赛克、啊。马赛克的这首歌，嗯，我觉得它整个的开篇特别像。
1: 问马赛克还唱过什么其他的歌曲？
0: 唱过很多啊。那木木说吧，木木那么爱听音乐，把音乐放在第三位的人。
2: 你好，甜心。
1: 哎，对，嗯，
0: 这首歌刚开始就是有点像八十年代舞厅那种感觉，嗯啊，就人们穿那种大垫肩、大背头，然后在舞厅灯红酒绿的这种闪烁当中，挥洒着自己的青春，把那个尼龙丝袜子都勾掉了。好，有活力的歌，所以人们不能人生人这个世界不能没有音乐吧？哈。就是这样。
1: 对啊，确实是、嗯、因为音乐其实真的是。
0: 但是我说句实话，你们仨在家会自己打开就是那个音响去。
1: 你们仨是谁？
0: 就咱们仨。
1: 你们仨
2: 不是？
1: 你怎么的了？
2: 你
1: 不要吓人行吗、
2: 啊？你说是门外那位老师吗？
0: 对，杨老师，你来一下，问一下，就是咱仨，你们俩会不会就是打开
1: 会啊
0: 音乐，然后特意放一点歌？
1: 我有的时候
0: 老头不先闹腾吗？说你关了媳妇儿，你闹腾。
1: 没有啊，我比如我化妆的时候会。
0: 化妆的时候
1: 就会放上
0: 那三秒两秒的。木木，你会在什么时候大声的就放歌？
2: 洗澡
1: 啊，洗澡我会看，
0: 我洗澡我会点电视剧，
1: 对，我洗澡我会看内容，
2: 做饭啊，
1: 做饭不会。
0: 哎，你发现男生就这样，他这个是陪伴，就是
1: 说的你好像做饭似的。
2: 我做饭，
0: 我进入浴间之后，其实我完事儿就嘎打开，把电视剧打开，然后摁上，然后就冲头，也就五分钟，他就能播五分钟。
1: 不是，我想说，对你们男生洗澡这么快，你们有什么必要？
0: 从我冲头打沫，呼呼淋浴，有时候扑凉半脸，再擦干，五分十分的电视剧都没说两句呢。
1: 就是，但也要陪伴。女生要是洗个澡，还用个半个小时、40分钟啥的，有的甚至长的一个小时那种。啊，点个综艺啊，电视剧还知道？就
0: 你
1: 们那十来分钟还有什么、
0: 哎你？你们女生洗澡会折腾另一半吗？比如老公，给我拿个浴巾来。哎，老公，把那个我拿来，那不那个我拿了，那个拿，那个拿，那个拿来。
1: 没有，没有，我这个那个应该都在浴室里，没有，基本没有在外面。
0: 哦，那还好，就是有些女生。
1: 如果实在有忘的东西，我会喊我女儿，不会喊我老公。
0: 啊，不会喊啊，那还好，那还好。所以我就想说嘛，就是今天的话题，说说，除了钱和健康之外，这两个都不提。
1: 那你喊谁呢？你磕啊，把那啥给我拿来。
0: 我觉得我还用喊吗？我就直接除了就得了呗。
1: 也对。
0: 我跟你说，男人要是没有另一半，
1: 不是那有水呀、啊？那不
0: 会，我还在乎那点水吗？我就出去拿去。我也经常就是，哎呀，买坏了，什么什么忘了，就直接。
1: 你这十分八分还能忘东西呢？
0: 坦诚相见，就得了呗。默默，你说你都进浴间了，你都冲上了，发现你忘打，比如说打上沫了，发现什么什么的，你会你就出去拿去呗。
1: 那你俩肯定是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0: 没有什么顾虑吗？不是，是没有顾虑可以让你就避着谁。
1: 不是，你俩也没什么办法了，因为你俩也没有人能给你递来什么东西、啊、
0: 对呀、啊、这不就是嘛，就富贵险中求。
1: 来吧，咱们今天说的就是生活当中除了金钱和健康以外，你觉得你生活当中最不能缺少的是什么？
0: 棉花糖说这个是不是有点腻歪了？
1: 什么？
0: 他说我生活当中不能缺少拥抱。他说我每次上班都跟我爸来个拥抱，跟我妈来个拥抱。结了婚之后必须跟我女儿一个拥抱，跟我爱人一个拥抱。你这个抱得够勤的，
1: 挺好啊，我觉得挺好啊。
0: 他说虽然不用说我爱你那么肉麻，但是拥抱确实是应该做到，因为他知道你心里有他，他心里有你。嗯，可以可以，好，非常好。你会给老公一个拥抱吗？
1: 我小时候是不会抱拥抱父母，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什么概念。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结婚了，我会呀、啊。
0: 抱谁呀、啊？
1: 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确实是抱老托，因为他比我起得早、
0: 哦哎妈这。
1: 然后有的时候我会醒，有的时候我不醒，因为他们走的比较早嘛。但我醒了，真的就抱一下啊。然后我还会亲我姑娘一下啊。
0: 那倒是，那肯定的。我走时候也会亲尼克一下嘛。就是爸爸走了啊，宝贝儿，妈，爸上班了，又给你买好吃的，乖啊。
1: 尼克就是，嗯，这个，哎，那个声音我还行吧？尼克应该是那个什么声音？
0: 是这样的。哎，木木，你会不会？因为你有恋爱过吗？就是比如说你要走，每天走吧，或者你的另一半，就是你的女朋友，会不会说木木走了，亲一个，就这种，或者是哎抱一下这种，你
2: 会
0: 吗？
2: 会，
0: 肯定会，因为啥？这个是很正常的。
2: 而且，
0: 但我不敢保证你结了婚还会不会有这样的。
2: 那这不知道没结过，我们不知道。
0: 你心里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1: 但是如果结了婚的话，另一半要抱一下，你会觉得讨厌吗？反感吗？

0: 吗？
1: 肯定不会啊，
0: 那就行。
1: 而且就是我一直认为就是像比如说，
2: 行了，整啥这出都结老夫老妻了，会不会这样啊？
0: 啊，对，我怕
2: 就会怕尴尬
0: 啊，不会尴尬，
2: 不会吗？
0: 敢跟我说这个？
2: 不，这都是琴瑟和谐的事情，哪能说一方？就比如说你刚老头走了，哎，来吧，哎，行了行了，快走吧！哎呀妈呀，这一天天的就
0: 谁呀？
2: 就老头，比如说跟你说，
0: 敢这么说？
2: 我告诉你，没有这个机会了，我明天去抱的谁去？
0: 我抱谁去？嗯，
2: 就是给他个压力嘛，有压力才有动力。
0: 我抱尼克去了。
2: 那梦梦刚才说，就是你结婚会不会也这样？比如主动的？
1: 不知道啊，但是就是我目前的为止，我觉得这东西是一个挺好的标准。
2: 你内心的潜在意思就是拥抱，
1: 它是一个挺好的标准，就是说两个人之间如果还能做到谁出门的时候啊有一个这种拥抱，或者说很自然的有一个这种，我觉得是两个人感情挺好的一个表现。嗯，
2: 是的。
1: 如果甚至两个人都不想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挺说明问题的，也许感情就没那么好了。
2: 说明，
1: 但是当然
2: 说明会说明问题。
1: 对，反正我觉得是这样。
2: 就是，那你想想我们的父母那一辈呢？就他有没有这种？
0: 真的
1: 是
0: 没
1: 有，
0: 那是
1: 那个是表那个是表达习惯的问题。但是就是说放在现在，
0: 嗯，来看一下大家留言。中年人的山河与小家，哎，这名儿，中年人的山河与小家
2: 多好。山河指的是什么？
0: 嗯，
2: 指的是未来。
0: 嗯，
2: 小家指的是现在，未来与现在都规划好了。
0: 他说的三点是关爱家人，
2: 不能缺少关爱家人，
0: 尊重他人，
2: 不能缺少尊重他人。
0: 以及爱国之心，
2: 以及爱国之心，这个是
0: 他说的很，他说的很好，而且他说的都是，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我有这种感觉，他的名字就跟他说的这个话就特别的贴合。
2: 其实我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你看我们，就是我每次就是那时候总带队出去嘛，
0: 嗯，
2: 就是我会发现，我会观察周围人说了什么内容，因为懂英文嘛，是不是？就你会发现，如果他但凡我觉得听着不舒服，我都会上前去跟他说，
0: 嗯。
2: 我都不会就是坐视不理或者什么的，你知道我是一个就你用你嘴还挺欠的，但是关键时候你还是要去仗义，需要去说这个话的。
0: 嗯嗯
2: 嗯，这就是其实人人都是这样的啊。
0: 马西玲他说，可能我最不能缺少的是职业幸福感吧？为啥呢？因为缺少所以需要吧？职业幸福感，嗯，
2: 你快告诉我职业幸福感应该怎么慢慢培养？其实我觉得我
0: 没有吗？有吧？
2: 我
0: 觉得我肯定有，你肯定，咱仨都能都能有，
2: 一直都有这种职业幸福
0: 感。对呀，啊，你说咱上节目这么开心，为啥不是职业幸福感在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吗？
2: 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两个半小时的时候，是最能体现我们职业幸福感的时候。
0: 对呀，啊，
2: 除了，我们真的很幸福。
0: 那么多除了呢？那哎，我想问一下，最关键你可以不用说，那仨是啥呀？除了木木，除了有我，
2: 我不是人，跟我说的都不是人，
0: 啊。我知道其中肯定有一个是，
2: 我说了这三个除了都是咱仨解决不了的，
0: 不四个呢吗？
2: 四个你还得一个，我整仨就
0: 你刚才说四个，
2: 我
0: 说
2: 除了，对对对，
0: 到底是谁呀？你想除了谁？他想除掉四个人。
1: 哎呀妈，四个人，
2: 我家里摆了，
1: 我肯定是其中一个了。
0: 对对，你必
1: 然是一个。还有哪三个呢？
2: 我刚才事先说明了，木木。没，不是人，是咱仨共同需要除了的。反正你俩都
0: 是。哎，你这么一说更吓人了，咱仨要共同除了。
1: 啊，那你要这么，那谁肯定是。
2: 行了行了，今天卖。
0: 哎，我咋觉得咱仨好像要成立组织了，要除掉人。
2: 哎，快说今天卖什么，我在等着呢。今天想卖鞋吧。哎
0: 呀，啥呀，
1: 先说
0: 说
1: 万象吧。
2: 万象啊，万象本周换万象了是不是？
0: 嗯
2: 万象这次
0: 能把卖那个换成哪怕是销售都行，我实在是不愿意听你说。
2: 本周是该轮到万象了是吧？
0: 对呀，啊，秋天了嘛。如果你正在找装修，想用品质好，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九月份正在给找装修的业主们准备的是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这样一个活动。
2: 哇，真的特别好。
0: 而且每次都有一个很不错的名字，尤其这个事事如意。我记得我刚搬新家的时候，还特意买了很多，就是那种。就是代表这种事事如意的，就是这类的那种叫做
1: 物件吧，这种东西，
0: 就是
1: 吗？
0: 对，就入户的那个，
2: 嗯，啊，就是
0: 仪式感的东西，
2: 头彩嘛，是不是？
0: 大概是，对对对对对，
2: 啊。
0: 然后呢，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的价格，依然是给到我们的听友。所以，如果你想 想要了解有装修需求，先记好电话86239797 0451 86239797，
2: 打这个电话提嗨三粉丝啊。
0: 没错，那为什么要打电话呢？是因为我们的听友在除万象这个48800的整装套餐之外，额外还能获赠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
2: 对，这是很重要的，没有、哎、没有这个电话不提嗨三粉丝不赠啊。
0: 没错，这个家装好礼呢包括什么呢？比如全屋的家电，
2: 家电不用买了，
0: 全屋的定制，
2: 定制不用整了，
0: 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

0: 等等，所以如果你有装修需求的话，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而且万象装饰保证是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多少钱，不多要一分钱，而且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的风格。
1: 嗯，
0: 所以你有装修需求你就记好电话，除了这个48800的整装套餐，别忘了去抢那个29800的家装好礼，86239797 86239797。
1: 听众可能会感觉48800大包整装这个套餐价格很便宜了，不贵啊，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啊？
0: 嗯，
1: 那个不是万象的装饰用的全部都什么品牌？其实我大家很有疑问啊，要不还赠29800，那你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在这里呢，万象装饰给我们的听众啊，郑重承诺，所有的品牌都是国际一线的啊！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你选的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含在其中，就是300多项，基本上你完事之后你就可以入住了，全完事了。但有人说，那什么品牌我得知道一下啊？那好，那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你家要选全屋铺地地砖瓷砖的话，像蒙娜丽莎、格莱梅、冠珠都是马可波罗，都是国际的。国内的顶尖品牌，任意挑随意选，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而且万象家给你的地板的环保主材都是 ENF 级别的。之所以 ENF 级什么级别，自己去查，尤其是家里要装地热的必须用 ENF 级的。那还有呢，就比如说啊，像这个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所有品牌都是任意挑随意选，他家有的随便挑任意选，不用加钱不用加价啊，打电话来预约，提你是嗨三粉丝，86239797 0451 86239797，记住一定要提是909或者嗨三粉丝，86239797得到优惠。
2: 当然啊，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他成熟的装修案例啊，包罗万象的万象，而且像这个滴漏脚阀呢，这次活动中也是包含在内的。像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也都是质保终身的。那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的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没错，抓紧时间打电话，除了获得这个48800的优惠的整装套餐价格，还有一个29800的听友专属福利，所以想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就是现在就打电话就可以预约了，86239797 86239797。

0: 17:55了，我觉得汪苏泷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说是他要交会费了。就是他的出现率非常的高，但我们非常喜欢他。
1: 那怎么办呢？哥哥现在这么火，哥哥又变得又帅了。
0: 哎，我发现你觉得他这几年都没什么变化，就从脸啊。
1: 没有变化，变化相当大，变得越来越帅了。
2: 是没关注他吧？
0: 我一直都挺关注他的，其实关注他的综艺，还有他包括
2: 他最近变化可相当大，
1: 嗯，
2: 把婴儿肥打没了，
0: 可能是人生
1: 把他那两个松子塞，把他那两个那个核桃拿下去了。
0: 我觉得他的整个气场都不太一样了，嗯，就是
1: 好，这是当年他的一首《一笑倾城》，哎，看过那个。那电视剧吗？
0: 没有，没看过那种
1: 叫什么微微一笑很倾城啊，我也没听。
0: 我就这名你就想看吗？就圈钱的名字都是。
1: 我现在只想看那个什么，我等待更完那个看。
2: 慎言呐。
0: 我
2: 那个剧当年粉儿可
1: 非常火呀、
2: 啊，那
0: 粉儿多咋的？那是那个什么粉儿还多，那不照样吗？你得站在一个时代的高度，你知道吗？你得必须得有高度，哪怕掉下来也得有高度。
2: 一个人过时间长，我发现真不行。
1: 对啊，一个人时间长了确实容易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0: 我告诉你啊，我可身体健康的很。时间我56了，快快收鞋吧。
1: 什么鞋啊？今天是？
0: 今天是闺中虎、啊。
2: 闺中虎、
1: 啊、
0: 闺中，你穿过闺中？哎，你有闺中虎，记得好像。
1: 我有啊。
0: 你那你、
1: 哎、我好像就一双，
0: 那
1: 但是很久不穿了已经。
0: 那你穿过 Mexico SD 66吗？
1: 就不说别的，我前两天还想买一双闺中虎。
0: 赶紧买这个，因为便宜现在。
1: 不是，我想买的是那个稍微有一点点厚底的那个。
0: 今天鬼冢虎专场啊，今天是鞋的专场，在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给大家安排的是鬼冢虎系列。今天呢，只要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鞋”，就能看到了。一共有六款，非常好看，我觉得
2: 便宜啊。
0: 对，关键是便宜啊，
2: 399啊！
0: 今天鬼冢虎的鞋300多，你想都不敢想。
1: 哎呦，那天看那个我为啥没买？我寻思了又寻思，我看了又看，
0: 嗯。
1: 在有活动的时候还940呢，
0: 是不是？
2: 是那个挺贵的。
0: 但是今天不用寻思了，今天只要你看啊，你现在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你打一个鞋子第一个链接，我觉得它那个六款都挺好看的，399起啊，是今天到手价格，逛街通勤一双搞定。这双鬼冢虎 Mexico 66SD 这款1000元级经典复刻的复古鞋，
1: 哦这个嗯、
0: 今天到手价格399，就是逛街不累脚啊。
1: 嗯、这个就是最经典的。
0: 还有那个李小龙黄啊，还有那个银色呀。嗯灰色呀，米、
1: 好像银色特别
0: 咖啡色、黑色都
2: 非常好看，银色和黄色卖的特别好。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到手价格，你看号码现在都全，从36到44都有啊、
1: 嗯。
0: 建议呢，如果你拍大半码是可以的，比如说你40，你拍40.5号、
1: 嗯、
0: 啊、
1: 嗯，
0: 是这样的。拍
1: 哦，还有半码的啊，
0: 对半码，
1: 还有半码，
0: 半码的对，建议拍大半码啊，建议拍大半码或一码，
1: 拍大半码
0: 或一码都可以。
1: 嗯，拍大半码不是拍大半码。
0: 拍大半码就是你穿40的你就穿拍41，
1: 嗯，
0: 你穿40/39你可以拍39.5，
1: 就是那个，因为这个鞋说白了，你要是穿过鬼冢虎你就知道他家鞋型比较偏瘦一点，其实所以说建议大家大一点嘛，因为有的人脚要是肥的话呢，穿小了之后就会觉得有点夹脚，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说建议拍大一点的大一码、嗯、
0: 对，多少钱呢？399，
1: 嗯
0: 啊，原价的3折吧。
1: 来吧，那去下单，在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
0: 回复一个鞋子啊。
1: 哦，这绿色也挺好看，
0: 嗯，
1: 而且绿色是那种翻毛的那个材质。觉得你人生当中最不能缺少哪三个方面的？
2: 三个事儿，
1: 嗯，是什么？
0: 没错，
1: 以及为什么分享的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哎，好嘞，
1: 整点报时光，欢迎继续回到有笑有料的嗨三，
0: 下班万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

0: 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白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东北的苹果，东北的梨，东北的嗨三儿招人迷，嗨三下班万岁，由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一的路上等你。
0: 控场门主很，一个做得稳，控场一个阿兵本兵，向各位好。
2: 门主很，门主很，
0: 门主很，哇哦！
1: 不假假，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绿茶，这是我上一个小时的
0: title。
1: 我这个小时的 title 是，我是先预告一下，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我想换 title 了。
0: 你最近谁是不是要在闪离家出
1: 头、啊？谁不谁能给我换个 title？
0: 你那么多，你自己使呗。
1: 哪个？
0: 有那个尝过山珍海味，游
1: 过
0: 千
1: 山
0: 万水，
1: 什么？还有呢？
0: 那个什么？
1: 走过千山万水，尝过山珍海味。
2: 话是一还有人追吗？怎么？
0: 对呀、啊。
1: 前面是啥呢？
0: 哎呀妈！你就跟电视剧。
1: 你说呀。
0: 看法宝密码忘了，妖精等会儿找一找。
1: 不是真的，我那个咋说来着？走过
0: 千山
1: 万
0: 水，
1: 尝
0: 过
1: 山
0: 珍海
1: 味。
0: 八那个什么？
1: 能力气质
0: 不
1: 是谁？八十一还有人追的心愿。
0: 哎呦我的妈！
1: 想起来了。
0: 嗯，木吧，
2: 那我还是那个，那我也换一个吧。
0: 木，时间到，月姐你耽误时间太长。
2: 世上没有参天树，嗨三老三你记住，我这哈广金融玩一公木。
0: 哇，好，今天说到除了金钱和健康之外，你觉得你的生活不能缺少哪三方面？就是一定要实施，这至少生活天天都能有的这三方面。刚才大家已经聊了好多，你看，什么陪伴呐、啊，什么这个呀，什么那个呀。那除了金钱和健康之外，因为这是人类共同的目标啊，都希望最终是金钱和健康啊。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谈点实际的。你觉得你生活方面，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缺少哪三方面？
1: 阿尔萨斯他说：一，整整齐齐、晾晒高度一致的衣服裤子。这是处女座呀，
0: 就、
2: 哎、
0: 是
1: 强
0: 迫症
1: 啊！啊，二对齐杯垫上的水痕的杯子，
0: 你是纳达尔。
1: 三码放成行成列的烤箱托盘，哎呦天！
0: 当过兵吧？参过军吧？应该是有当兵经历。
1: 我看看他之前烤的蔓越莓饼干摆的齐不齐啊？他上一个图是，哎，别说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六，
0: 三十个。
1: 摆得整整齐齐，
2: 真是那事儿啊！
1: 蔓越莓，
0: 蔓越莓饼干，
1: 哎呀，挺舍得放蔓越莓啊，这老些。
0: 蔓越莓饼干真的挺好吃的，但是不能做太甜了，那个太甜齁的。
1: 都不用太甜，它这个放了这么多蔓越莓，都不用放糖都行。
0: 蔓越莓饼干，
1: 但黄油已经放得特别足。
0: 啊、
1: 好的，阿萨斯，了解了。
0: 会蒸饼干那还不错的。周凯说：“哎，我离不开家人的理解吧。”就说我这特别希望我生活方面面有理解，我其实让别人理解你特别难，
1: 这太难了。这个，哎，我跟你说，这个
0: 可以改一改。你跟你说，你的媳妇有时候理解不了，你的孩子也理解不了，你有的时候你的父母也理解不了你。
1: 对，
0: 真正理解你自己的，只有你自己去消化。但是这确实人们最需要的这种被理解。
1: 但我错，我怎么感觉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觉得人不需要被所有人理解。
0: 是的，但你那是
1: 越来越不需要被人理解。
0: 是你活得通透的时候，我不需要理解，我只需要我自己开心就好。
1: 因为你左右不了别人的想法，你希望别人理解你，同时他如果做不到，你就会自己内耗，所以完全不必。能理解我的人自然就理解，理解不了的你也不要强求。
0: 爱咋咋地。
1: 对呀，
0: 对不对？离我而去，能咋咋地，是不是？木木，木木，你吸的是什么东西？你吸的是我和你月姐的阳气吗？
2: 那现在是我也是这个想法。
0: 我其实
2: 不是这样。
0: 你们开就是你们开、就是、
2: 开局就是、这个、
0: 开局就是这个，已经不内耗了，你知道吗？就是。

0: 前两天那什么，前两天、
1: 嗯、
0: 看着一个爸爸跟开儿子开学了，跟零零后说、嗯、儿子你这样，你知道爸爸每天给你两个煮鸡蛋，爸爸都舍不得吃，你一定要好好学习，爸爸每天怎么怎么着。完了儿子就这样，你这么忙吗？我觉得你还有时间去送外卖。就他已经左右不了他孩子了啊！要说八零后爸妈跟他说，他多有愧疚感呢。苏麦说：“我
2: 你有愧疚感吗？”
0: 我没有。
2: 对呀，我就觉得你
3: 妈，你说，
0: 因为我妈我爸从来不会跟我说这种话，尤其我妈，
3: 可能说了你忘了。
0: 我妈真没跟我说，妈，我说、哎、你得好好学习，怎么妈妈含辛茹苦，这不容易，不会的啊。然后那个苏麦说这个我特别，他说我的三样是被爱的能力。要给我独处的时间，他说我一定要独处的时间。
2: 嗯，
0: 他说和接纳遗憾的心态。其实我最认同的是你被独处的时间。其实，
2: 独处的时间好，人人都需要。
0: 但是有的，比如说你和老妥之间有没有独处的？
2: 老妥都需要，
0: 是不是？
2: 我跟你说，那天我跟他聊，他也提到。
0: 那你出去吧。
2: 我就说我如果。啊、
0: 你别说话，出去吧。
2: 出来几天、是不是你也会很开心？其实他也非常坦诚的说了，会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人人都需要独处的时间，尤其已婚的男人和女人。
0: 你一年当中，无论
2: 你干啥呀？你
0: 哎，
2: 你为什么？
0: 你别说话，没事，这得罪人事我来干。月月，记住啊，你和老妥的生活方式啊，你俩既是夫妻，但不是天敌。你要记住，你一年当中一定要给自己找个理由。出去几天？
2: 我发现这两年，以前前几年哈，咱们你就说前几年咱们出去那个带队的机会非常多。这两年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我出去的时间确实变得很少了，不像以前一年我甚至能出去三次到四次。
0: 这你得理解，因为你各方面也不同了嘛。
2: 这两年的话，我可能一年一次都没有。
0: 对，
2: 谁给我安排一下？我也很想出去啊。
0: 那俄罗斯你就去呗，这次
2: 去不了。
0: 还有一点啊，对，还有一点就是
2: 换个地方。
0: 对对，还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没说完呢、嗯、你要一年当中强制自己找个理由出去几天，跟闺蜜什么的、
2: 嗯、
0: 你知道吗？
2: 闺蜜最近老出差都没时间
0: 带着你塞行李箱，然后那个什么，你哪怕七天也好，但你知道这七天对于老妥来说是什么吗？就是他完全可以就是在家里边任由自己的不用你的意志为转移，他可以想干嘛干嘛，等你回来他又恢复到原态。当每次他困苦不堪的时候，他回想这七天他依然跟你好好过。
3: 咋的，一年中就指着这七天了？
0: 人定有精神追求啊！回想到月月出走这七天，
2: 那他前两天正好出门七天，是给再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再回忆这。
0: 你们家的精神主导是你，
2: 那他出什么七天呢？
0: 就是你出去对他来说是一种精神放松，
3: 这不是你出不去吗？
0: 对，这不你出不去吗？
2: 他自己出去放松去了。
0: 对、
2: 啊，我说呢，怎么回来之后，
0: 嗯，
3: 状态
2: 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呢？
0: 绝对不一样。你知道吗？人在大山里边吸收灵气之后回来，和你常年啊，就它都是不一样的。
2: 今天话题是啥？
0: 今天话题是除了金钱和健康之外，你的生活缺少不了哪三方面？
2: 来看一下康龙说的这条，
0: 嗯，
2: 睡眠、薯条
0: 、
2: 自由。
0: 最近你看没看过抖音？对，
3: 嗯，
0: 最近那个卖叔叔的薯条不知道为什么出圈了。
3: 咋？
0: 说有一个男生十分钟能吃多少大包大薯，然后说寻求挑战。但是木木跟你说，说薯条，你说谁家最好吃？
2: 我喜欢吃King
0: 家的。
2: 我喜欢吃 King 家的。
0: 木木呢？
3: 我对薯条不太了解。
0: 一定要
2: 吃
0: 麦叔叔家刚抓出来不撒盐的，撒盐就不好吃了，就不撒盐它有股那股土豆的香味儿。嗯，
2: 不，我喜欢吃 King 家，我喜欢，因为我喜欢吃
0: 粗的
3: 圆薯，
2: 或者是我喜欢有的时候甚至喜欢吃薯角，也是因为
0: 我也
2: 喜欢
0: 吃薯角，尤其刚炸出来的薯角蛮好吃，蘸那个番茄酱，
3: 那薯角好吃。嗯
0: 嗯，我得批评啊，我得批评一下某些现在那个大型的国际连锁的那个快餐店，我都不说是谁了啊。
3: 是你都发抖音了，不说了。
0: 番茄酱给两袋就不还看你脸色，之后我说要一袋甜辣酱，原来不爸爸给呗，1.5元一盒，我就妈。
2: 对啊，因为你也没有买甜辣酱需要配的东西、啊。
0: 那原来你可不是这样的，原来是随便拿的。
2: 原来我已不是原来的我。
0: 对，让我心里都很不舒服。
2: 你要单反买个鸡块我是不是给你了？你说你鸡块不买，鸡米花不买，你买盒薯条你还跟我要甜辣酱。
0: 我那里头两对辣翅，一个小鸡米花，还有一个蛋挞，还有一个那个鱼。
2: 你看你都买了套餐了，你已经享受这么多优惠了，你还要什么？
0: 我要投诉你。
3: 那手套怎么给你交钱呢？
0: 可不咋的，我说这家伙这开始算计了。然后赵宇说，我觉得吧，我不能离开的三方面是什么呢、
2: 嗯、
0: 就是爱人的陪伴。他说我离不开我爱人，家人的陪伴，嗯， 他说
2: 到底是家人还是爱人，
0: 爱人和家人都有吧，就是家人的陪伴吧。 嗯， 嗯，行。
2: 嗯，还有喜欢美食的，喜欢音乐的很多啊。今天话题就聊了你人生当中除了金钱和健康以外，你
3: 不能
2: 最不能缺少的是什么，哪三样啊？
3: 刚才既然说到了散心了吗？
2: 嗯，
3: 就说说旅行吧。
0: 旅行现在好啊，那我们现在就剩一个行程了，就是我们的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
2: 嗯，
0: 这个时候去海参崴可不像五六月份了啊，那这个时候那个帝王蟹呀，那个体重啊都比五六月份重啊。
2: 嗯，
0: 因为它到了最肥美的时候了。
2: 嗯，
0: 那记住了，整个你在国内吃到的帝王蟹基本上产地都是来自俄罗斯海参崴的。因为它为什么说那海参崴的海鲜为什么好吃，一纬度高，冷水海鲜肉质更加甜。
3: 嗯，
0: 第二个就是它本身那个地方就产帝王蟹，它产两样海鲜都是粤人特别喜欢的，一个是帝王蟹，一个是青口贝。
3: 哦，
0: 这两样。
2: 哦，我确实很喜欢青口贝。
0: 这个青口贝又肥又大，不那个什么，那个叫做不牙碜。第二个就是他做刺身非常好，而且就是帝王蟹。
3: 嗯，
0: 因为默默这次去了海参崴嘛，当时我看你们拍的照片很震撼，十五个人，
3: 每个月份其实都一般。
0: 但是你知道，人一人捧着一只帝王蟹，那个照片的感觉
3: 是这样，
0: 就膨胀。
3: 就是，我那去的那个月份，其实还属于是帝王蟹还没有完全的，就是长满。
0: 对对对，
3: 壳有其中还有挺空的地
0: 步，还不
3: 但是就那我都吃不了。
0: 都吃不了，
3: 就我这饭量。
0: 而且
3: 你想，一人一只，
0: 一人包括孩子都有啊。
3: 对，
0: 一人一只帝王蟹。
2: 对呀，啊，你都吃不了你。
3: 你想想，而且我那时候还属于是有点空壳。
0: 对，五月份的帝王蟹。
3: 对，
0: 现在是十月份的帝王蟹。
3: 哎，
0: 那我们整个909呢，这个三晚四天的海参崴行程有三大特点，是其他你在任何平台上看到一模一样的什么这个海参崴三晚四天都不一样，有三点是比不了。第一个，哈尔滨旗帜，就是我们管哈尔滨到绥芬河来回的高铁票，这来回高铁票就400多，这个含在团费当中。
3: 嗯，
0: 这第一个。第二个，一人一只帝王蟹，一只帝王蟹500多一斤，两只就1800的，所以一人都等于拿一只1800帝王蟹了，就值了。第三个，
2: 嗯，
0: 其他平台都会进1到2家特产店，而我们是零进店零购物啊。但是前提说了，导游会给你推荐一个在国内玩不到的一个项目单子，大概是自费项目，可参加可不参加，不参加就自由活动，参加就去参加啊，都很好玩。好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了。现在是四个团同时放，就知道大家会一定会爆满，尤其九月份的这个团一定会爆满啊。
2: 嗯，
0: 9月12、9月25，尤其是25号这个团肯定会先满，因为这个时候人还没有最多的时候，还没有赶上11啊。
2: 嗯，
0: 然后就是10月1、10月2正日子，一共四个团期，大家想报可以随时添加微信跟嗨三联系，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
2: 嗯，没错。想要报名咨询海参崴的行程，添加13244602879，
0: 备注
2: 好
0: 俄罗斯，
2: 俄罗斯就可以了。

0: We're just friends. 其实做普通朋友也挺好的。其实有的时候普通朋友可以怎么说呢？就是虽然是点头之交，甚至是呢，你会发现
1: What are you doing?
0: 就是普通朋友挺好的。
1: Are talking?
0: 就是你要深交的朋友，你会很累，就是你会照顾到他的情感，而普通朋友就很好，认识就好了。
1: 那他这个普通朋友的大概意思就是做不了情人，只是
0: 哎错了，我跟你说，往前一步是爱情，但退后一步可就不是友情了。很多人是这样的。
1: 我怎么给你解读一下这首歌的含义呢？
0: 你解读，
1: 默默给他解读一下这首歌的含义。
2: 那里边有一句歌词叫做“我无法只是做你的普通朋友，感情已那么深，但我怎么能放手？”
0: 就是死皮赖脸呗。我的解释就是，我对你情感很深，我单追你，但你不合适，我就不行了，做不了。反正我跟你做不了普通朋友了，光黏糊的，哎，缠不人家姑娘，
1: 就这样吧，
0: 是不是？
1: 小短腿和长颈鹿说，最缺少不了的三样是吃、车
0: 哦，我又看到了
1: 和快乐。
0: 虽然很实际，但是他确实乐在其中。吃，
1: 那不是说了，也是对美食的向往。
0: 对，就是吃美食，吃可不是吃饭，
1: 车是指
0: 换车。或者对车很感兴趣，出款新车，
2: 或者就是愿意开车。
0: 就像徐峰砍车这个节目所有的团队，他们不是来做节目，他们是对车有一定执念的。徐老师从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开始喜欢车，自己买了，你知道徐老师最初的办公室吗？一打开都掉你脑瓜上，砸大包，就全是车的杂志。而且记住，他说他自费买的，这一点是自费买的，很多杂志20块钱一本。那时候徐老师刚来台里，他说我自己都没挣那么多钱，但是说这些车，他是第一个，他可能也是全中国第一个懂车才做这行的主持人的。很多人是为了这个节目，就是上了一个车节目，请嘉宾，以嘉宾为主导，而徐老师第一个以自己为主导的。
1: 没有吧？其他的那个，你说他哈尔滨可以，你别说全国有点快，
0: 很少很少。
1: 就什么虎哥说车呀，什么什么那些，
0: 虎哥那都是后来了，虎哥都在网络上了，就是虎哥也没有徐老师懂车。我徐老师最懂车的人，
1: 把这段截下来给徐哥听。你咋最近要换车呀？
0: 不是最近换换车，我也不用非找徐老师嘛。
1: 换
0: 自行车找什么徐老师？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我还那个4块钱一小时，还找什么徐老师？我自己随时我就换了，是因为就像你说的，爱好成为专业了，他才
1: 爱好成为了职业。
0: 对，
2: 爱好的尽头有的时候会想。
1: 还有一个他说的就是快乐啊，快乐确实人人都很向往，但是其实每个人的可能快乐点，所以咱们今天说的就是前三样是什么嘛？就有的人说音乐、美食，其实这个目的都是为了让自己快乐，
2: 对
1: 对。
2: 嗯，
1: 东方汉海这个一看就是非常实际，独立空间，一个中年男人的实际的三点啊，你们听一听，你们自己中年男人们都对号一下啊，
2: 老妥啊，
1: 嗯，独立空间（括号都懂），
2: 嗯，
1: 懂吧？你俩肯定不懂了，因为你俩现在都是独立空间的，
2: 嗯，
1: 亲情。第二点，第三点尤为重要，头发，中年男人的痛。他说：“
2: 哦，
0: 嗯，确实是这一点，即便没有这方面的，也得做这个时刻的保养，还有就是做一些可以补救的方式，尽可能让它少掉。嗯，别说啊，全世界男人到了40岁以上都有这个困苦。你发现了纵观中外，哪个国家，尤其是国外，更
1: 就连明星也。”无法、这个、
0: 无法去阻止
1: 这件事
0: 情，阻止他这些的发生。
1: 布鲁斯威利斯是吧？
0: 人没
1: 你看他拍那个哎，他那个叫什么来着？哎，他那个叫什么来着？布鲁斯威利斯那个整个系列那个什么威龙？
0: 虎胆威龙
1: 是吗？好像不太是的。
2: 虎胆威龙是国内的片子吗？
1: 虎胆龙威吧，
0: 就反正你说吧，
1: 哎、就是
0: 硬汉形象，
1: 对，
2: 就是他的形象的变化是吧？
1: 对，就是他那个整个那个系列，你看来1、2、3、4，那就是他的头发的
2: 一个
1: 演变的，
2: 由浓到那个梳哈。
1: 对，
2: 但是兵哥，我跟你说，我有一个观点跟你真的不一样。
0: 你说，
2: 就是我特别不喜欢做抗老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尤其男的哈，
1: 虎胆龙威，
2: 就是
1: 我说对了对吧？是虎胆龙威，
2: 就到一定年龄，我觉得应该有到那个年龄的长相。我就觉得我到40、50岁，我就不谈恋爱，还长现在这样。我特别特别喜欢，比如说像杰森斯坦森，或者说像那个小罗伯特汤尼，
0: 嗯，
2: 就钢铁侠的那个饰演者，
0: 嗯，
2: 你发现他的发际线就是越来越高，
0: 嗯，
2: 就
1: 杰森斯坦森也是。
2: 然后对啊，头发就是越来越疏，但是你会发现他的魅力有不同的，
0: 嗯，
2: 他年少的时候也有那个小李子，那个莱昂纳多的那种长相和魅力，但是他随着年龄变化，他有他变老了。
1: 演奶爸那个范迪塞尔。也是那种，
2: 对对对对，那种。
0: 我告诉你为什么呀？
2: 啊，
0: 你会觉得他是不是仍然有魅力
2: 啊？
0: 因为他银行里有8位数的存款。
2: 不，
0: 绝对有关系。当如果一个人他到年老的时候， 他的气场和各方面，但我不是说过度的去什么抗老，就是往脸上去嫩去。
2: 不，斌哥，你对于这个年轻驻颜呀、啊，你有执念。
0: 我确实有执念，
2: 你自己可能对啊、嗯，
0: 我确实有执念。我觉得我可以，
1: 斌哥希望永远二十岁。
0: 我觉得谁都希望。当有一个说有一个让能让你至少延缓看起来比别人年轻十
1: 岁，没有，老可没有
0: 十岁的时候，
2: 我也没有。我觉得四十岁就应该有四十岁的长相，
0: 是有四十岁的长相，但你的气质和看起来、嗯、视觉上更加少年感，谁不喜欢呢？
1: 你斌哥就是至死是少年，你就让他少年下去吧。
0: 这不是很正常？我觉得正常人的思维，谁看起来说你显老，还是说你显得真年轻？你更喜欢哪个？你肯定，尤其是女生，不能说越四十岁说，哎你妈，你真显老，像马
1: 朵朵。哎呀，我真觉得。
0: 对啊。
1: 我随着年龄增长，我怎么觉得我越来越好看？
2: 月姐比二十多岁的时候好看，就是我虽然没见过二十多岁你，但是我看过你那个照片哈，哦、我觉得你现在比那时候对。
1: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当然了，熟人眼里肯定是这样的啊！不。你在陌生人眼里也是这样的。我妈说你看，
1: 我妈说最近没看见过我呀，让阿姨再最近看看，我好像比以前更好看了呢。
0: 你的照片都挂墙上，我看天天我妈都说你我妈是第一个说月月是整个我们909甚至是全台。
1: 哎，别千万别，就909就可以了，我得罪十来个人我还是能的。
0: 首先我要明确一点，我妈不看重长相。
1: 我很高兴，阿姨是看中了我的
0: 人
1: 品，人
0: 品
1: 那我更高
0: 兴。我妈说，就这姑娘，跟你说儿子，你就错过了，你知道吗？你错过了，你现在
1: 你知道我妈怎么说吗？啊、姑娘啊，你就是错过了，亏了错过了，
2: 就是错，但是确实过了，
0: 过了，过了，
2: 过了，过了，过了。
0: 阿姨想，哎呀妈，
2: 确实是个
0: 错，幸好
2: 错
0: 过了。
1: 老总出现的很及时啊，幸好错过了。
0: 哎，就说那么多，就是你看又扯到我身上来了。但是我
1: 今天话题
0: 是说那个今天话题说，除了今天和健康、嗯，你觉得你生活一定要有这三方面的内容萦绕着你是哪三方面？
1: 分享的还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啊。然后接下来这个时段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
2: 再说一说我们的闺中虎。
1: 闺中虎吧，对，刚才
0: 那个鞋，赶紧去买吧，那个鞋。
1: 好多人说哪个颜色好看，问我们，
0: 我觉得
1: 我们真的是每个人都有喜好不同，
2: 各推各吧。
0: 木木喜欢的那个最后一个颜色，
2: 那个黑色，
0: 黑色加银边的那种
2: 的，那个是亮
0: 的，亮
2: 的，
0: 那个、
2: 我觉得
0: 对对
2: 特点的。
0: 还有我喜欢它经典的黄色，那个李小龙黄。
1: 果然你俩选的都不是我喜欢的颜色，太好了。
0: 哎，还有一个就是蓝色带绒毛的那种，也挺好看的。
1: 我喜欢那个绿的，
0: 就是都挺好看，
1: 那个、
0: 十种颜色，
2: 那个银色也挺好看。
0: 嗯，银色那个现在可流行了，那种就是带
2: 亮，但那个就是太大众了，
0: 对，
2: 卖太多了。
0: 所以，但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你就选黄色、白色都是可以的，我觉得都非常好。
1: 我觉得不知道怎么选啊，真的就是百搭的话，你就选那个不太跳脱的，就白底儿的，然后顶上带是红色也好，还是它那个经典彩条的都可以。
2: 嗯，
1: 都是分。
2: 但那种反正就缺少点个性，
1: 对，
2: 反正就看人。所以就是我真的。

0: 就大家一定要自己去看一下。
1: 对，你喜欢个性的就黄色，刚才那个亮黑色呀，或者是那个银色都可以。你要想就是中规中矩一点，就是白灰的那个组合，
2: 对对对，
1: 还有白彩条的那个组合，都是非常经典的款。
2: 你要不知道怎么选，就选纯色的，别选花里胡哨的、
1: 嗯、
2: 啊！你就黄色呀、绿色呀、蓝色呀、嗯、都行，包括年轻人喜欢的木木那种，就是最后一个颜色，那个
1: 亮黑、
2: 亮黑或者银，
1: 嗯、
2: 就是那
1: 银
2: 色都没问题。主要今天价格太香了，
1: 对对对对，
2: 它399买鬼冢虎不香吗？而且这个系列是这个 Mexico， 然后那 SD66 这款系列还是挺难抢的，
1: 嗯、
2: 因为它是属于千元。复古鞋啊，所以但如果大家想去的话，今天是最好的价格，价格在
1: 这儿摆着。想购买就抓紧时间去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鞋就可以了。然后建议大家呢，
2: 嗯、
1: 因为这个鞋，他家鞋的特点就是偏窄一点，偏窄一点，偏瘦一点，
0: 可以买大半码，
1: 选大半码或一码。跟你脚如果比较肥的话，就选大一码也可以。
2: 没错、
1: 啊、
2: 没错，
1: 去吧，选吧。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就是
0: 备注鞋，然后接下来我们也得再说说了、
1: 嗯、
0: 就是外表光鲜亮丽，但是你实际上吃的东西得健康，
1: 身体打造好了才是你自己的宝贵的
0: 四梨汁儿。
2: 对，其实免疫力这个东西，就是说提高免疫力，加强体质。你说免疫力这个东西非常神奇，当你平时劳累的时候，免疫力下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本身你有老毛病的话，只要一下降，它就攻你最薄弱的地方。比如你看有人，比如说有咽炎、胃炎、胆囊炎什么这个炎那个炎，你就发现一弱它那就疼了，一弱这就不舒服了，它就是免疫力下降。所以你要时刻去保持你身体的免疫力
1: 好的状态嘛。
2: 对，好的状态。
1: 然后在咱们祖国的西南贵州，它呢生长着4000多种。中药材，就是那个地方其实因为它独特的海拔以及它的这个难以复制的它的那个当地的森林的覆盖率，所以那里有很多很多名贵的药材。比如说一个山野珍宝刺梨、
2: 嗯、
1: V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
2: 对，
1: 这些大家都是有数据可查的。它的独特的就是它超强的 SOD 是真正的自由基的天敌。
2: 对，
1: 自由基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抗自由基什么大家经常都听到、
0: 嗯、
1: 所以说刺梨就像是人体的一个自由的清道夫一样，自由基的一个清道夫，它帮你修护细胞，包括帮你抗氧化去调养，
2: 没错、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点好处，它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马上换季了，可能很多人容易感冒，你坚持喝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身体会有很大的
2: 变化。
1: 最重要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没有任何添加，孩子老人大人都能喝，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就是纯纯的刺梨的汁儿。
2: 它的口感入口不是特
1: 微涩微苦，
2: 多酸，
1: 就告诉你一点不好喝，
2: 不好喝，
1: 它真是一点不好喝。
2: 但是你喝完之后，你会发现很舒服。
1: 但正是这种不好喝，是它天然的一个证明，就是证明它没有任何的添加。
2: 对，
1: 所以说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份刺梨汁儿。最重要的是价格也给到我们节目的听友，是148元3盒、
2: 嗯、
1: 每一盒是10小袋，
2: 十小袋，
1: 哎，
2: 每一袋是50毫升，
1: 每
2: 天一小袋啊、
1: 嗯、
2: 你是早饭后临睡前喝是最佳的这个时间啊，就是现在148拿走3盒是3斤，能拿走30袋，2天喝一袋的话可以喝60天，1天喝一袋可以喝1个月啊。
0: 添加微信进行咨询购买啊，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梨就可以了。
1: 没错，去那个添加微信、嗯，想要购买的话呢，是13244602879，这个大人孩子都能喝，尤其现在啊，就是换季的时候，孩子容易发生感冒啊，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嗯，
1: 都可以通过这种食补的方式来调养，非常好。添加微信13244602879，
2: 没错，13244602879，添加微信啊，来购买，备注刺梨就可以了。

0: 这首歌也好久没有听到了。
1: 世界上另一个我，
0: 阿四的吧？
1: 郭采洁和阿四。
2: 他俩声音挺搭的。
0: 阿四，我是在草莓音乐节上看到他的，然后我觉得他，就是我心目当中一个，就是一个是
1: 草莓音乐节，哈尔滨的吗？
0: 对呀、哈尔滨的，他是周天那天下午三时候就出来了。我说这种咖位应该出来太早了吧？我觉得怎么也得就是四五点钟再出来。然后
1: 晚上要吃烧烤的。
0: 他唱了五六首歌。每一首都能引起大合唱，但是我在看阿四张脸，就是他那是那种典型的职业女性的脸，就是就是蛮商务的，
1: 你看就是这
0: 种
1: 歌手，
0: 很瘦，
1: 这种歌手真的就是你好像我对他的歌很熟，
0: 就
1: 是
0: 我觉得他应该是那种很清纯的脸，
2: 长啥样？
1: 我根本不知道他长的
2: 网络歌手吗？
0: 特别瘦，特别瘦，穿了一个黑色的漆皮衣服，他就蛮朋克那种的，但是他的现场。就跟吃了 CD 似的，就是非常的稳，
2: 唱的真的是好，
0: 唱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1: 唱啥了？热爱105度的你啊！
0: 对，然后包括
1: 我在人民广场
0: 吃着炸
1: 鸡，
0: 然后就唱了那些就是咱们都熟悉的那些歌，
2: 非常耳熟能详。
0: 对对对，然后唱了几首慢两首慢歌吧。总之我是觉得看阿斯的现场还是非常有共鸣的，就是一下子回想起咱们听歌 MP3 网易云那些感受，对不对？就是长得一张，
1: 别说他跟我想象中还差不多感觉。
0: 我觉得
1: 我的脑海当中他大概也是这个样子，
0: 是吗？我觉得他是那种娃娃脸那种，但是其实不是
1: 啊。不，我觉得他是一个个性的女生，
0: 对，
1: 长
0: 相蛮个性的。
1: 他现在这长相也是这种。
0: 好，生活当中，你看，生活和现实当中，你想象的和现实当中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祈求的是能够啊，就是自己想象和生活当中尽可能是完美一致。但是怎么可能呢？人生除了健康和金钱之外，我们追求的东西有很多。今天我们就说说，除了钱和健康之外，这两个不谈啊，因为这是人生的终极目标。那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你觉得哪三方面是你不能离开的，你也离不开的？
1: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2: 孔家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3。
0: 哎，我们读两条留言，我觉得这两条还是蛮让我感动的。空瓶子说说，我觉得我不能离开的是写作，
1: 喜欢。

0: 他说我喜欢写作，他说我一不能离开，每天都写点什么东西，
1: 哦、
0: 然后就是哪怕不发、
1: 哎，这样的人真的就是我们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身边也看到过这有些人，他真的就是好像那是他的
2: 一个出口，
1: 对，我觉得是
0: 这
1: 样。
0: 他
1: 这
0: 样有的是他可能都不发，但他要记录给自己，
2: 他愿意记录，
0: 他愿意记录写点什么东西，写点美文的这种啊。然后这个追光者说，今天这个话题呢，我的生活当中不能离开泡面，虽然不是每天都吃，但是有它就安心，就觉得这是我是一遇到这样的人，就是
1: 大龄单身男青年吗？
0: 他单不单身？
1: 哎，也不是，老妥也是喜欢，会偶尔会想吃的。
0: 我家的桂子院有几包那个，不几包，几桶泡面，就是我可能不吃的，但是你万一有一天他，
1: 没，还是看看过不过期啊。
0: 这都是苦孩子出身的，什么就是绝对生存口粮，你是不会囤泡面的，对不对？
1: 没有，我家会有啊。
0: 那也是老妥囤的吧？
1: 嗯，每个人都有，我们仨每个人都有。
0: 当你赶尽杀绝的时候，他还有口吃的。
1: 你不觉得你刚才笑得有点干吗？
2: 就是有点太。
0: 木头人说：“
2: 幸灾啊！”
0: 木头人说：“这个碎片化的时代，我觉得我不能缺少的是专注。”他说：“现在我们了解什么东西都在短视频当中，一下子就让你心情发。”他说：“我觉得干什么事都专注不下来。其实人生生活当中要需要专注，专注一件事情，专注一首歌，专注一项工作，
1: 太难了，真的
0: 太难了。
1: 当你打开手机，本来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被一个什么视频给拐走了，
0: 哎、
1: 或者被一个
0: 写点稿能花四个来点。你要是把手机彻底关上，你可能半个小时就写完了。”人生就这样
1: 啊。那我不是，我写稿的时候相当快，我真的是非常专注。但是我有的时候在想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想买一个东西或者要看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查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一打开往往就会被其他东西先
2: 拽，就是你会发现你
1: 拽走了
2: 你这个索引，到最后你
1: 我还没搜索呢，我一打开这个软件直接跳出一个什么其他的。
0: 你们女生是这样，但你知道女生有多狠吗？对自己，但是女生也有多也对自己有多么的这个宽容
2: 宽容啊。
0: 就女生消费观和男生不一样。木木，你买东西和女生，就女生买东西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就是咱们男生女生，他们说女生要买一个，女生花30分钟下定决心要买这个33000的东西，但是她会花20多天的时候还在考虑要不要充一个29.9块的会员，你会吧？就是可能你要买个，女生买个贵东西，反正活一次，呱就进店买了，就拼了。但是如果你要买一个29.9的东西，你会考虑很久。
1: 没，我不是你说这两样东西，但是是这个意思会有。就有的时候一个购物车里很便宜一个东西，你一直都没下单，你就琢磨来琢磨去，买不买买不买，但其实它是个很便宜的东西，
0: 3580的套装。
1: 但是有一个可能很贵的东西，比如一个化妆品或什么，你可能你觉得哎妈太合适了，这是打折了或有券了怎么样，你咔咔你直接就买了。是这样，
0: 是
1: 人都这样吧？
0: 不
1: 是女人才这样吧？
0: 木木，你是吗？就比如说一个很贵的东西，你考虑也就半个小时就决定买它了，但你要相当于一个相对便宜来说，你可能说买就买，但你要考虑很久。关键是我没有啊，你是这种、
1: 哎、
0: 这种什么？比如说
1: 不是女生，是人人都这样呢。
0: 我们先说木木，你只会
2: 我分东西，
0: 分东西吗？
1: 对
0: 呀、
1: 啊，分东西。但你有没有是这样的时候吧？这是分东西，我也不
0: 比如这把吉他现在33000，你兜里有35000，
2: 买不了。但是啊，就是首先是你举那个例子办会员这个事儿啊，
0: 嗯，
2: 我从来不跟别人借，就所有这种，就我上面有
1: 那
2: 种，那
1: 你会借别人吗？
2: 也没太借过人啊、嗯，就我都
1: 是优酷的会员吗？
0: 我有，
2: 我都知道
0: 你
2: 肯定看那啥吧？
1: 我没看呢，
0: 姐景不然
2: 借姐、啊，一周前我就为了这个剧办的优酷会员，
0: 你下一个这个
1: 倒了吧、
2: 嗯？确实好看，
0: 下一个这个我啥都能看，你就玩就是高兴。
1: 等会儿再说，一会儿
2: 你看我就绝不会像斌哥这样找一个就，
0: 我会啊，
2: 就。会员10多块钱完你还找一些渠道去，我就觉得不值当。
0: 不用，我就
2: 办，
0: 我
1: 行了，这就是00后、80后的消费观的
0: 差异。哎呀妈，那你没看我最低调的时候，我看10分钟就有4分。欢迎来到京普京。
2: 真的，我觉得这样。
0: 澳门西普京，欢迎你。
2: 这样20多块钱我必办。
0: 你忍忍，
2: 我就是
0: 该省省，该花花，知道吗？你看完
2: 一万多块钱鞋，你说买就买，真的是。该省省该花花，
0: 对，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哎、说反了，说反了，
2: 人生就是这样。
0: 来回来，说到除了钱和健康，
2: 说绝对不能省钱的地儿吧？
1: 装修啊，
0: 装修哈、啊，哦，绝对不能省，坑孩子，坑家人，真的是。
2: 斌哥、啊，
0: 你知道吗？在南方啊，有一种叫什么呢？叫的那种，就装修那叫什么呢？就是串堂房，你知道吗？就是那种，
1: 就是一种出租的，
0: 出租的那种，哎呦
1: 做那个这个宅，那个
0: 老坑人。你记住，你在装修上省钱，你就会给自己的健康。放下了一分不安定的因素，所以呢，你在起初装修的时候用料一定要好。
1: 对啊，你要选好品牌，选好 这个专业公司。

0: 之后你再考虑省钱的问题。
1: 哎，
0: 对
1: 了，对，你的基础材料不能马虎。
0: 所以说如果你正在找装修，想用品质好，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九月份带来的这个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活动，他们家呢大包整装，首先说价格48800的优惠，在他家店面上外面那玻璃墙上其实就很明显都能看到，一走一过，到里那块一走一过都能看到，48800的优惠套餐。然后但是呢我们的听友可以享受一个额外的29800的家装好礼，就是再打包一帮你需要的礼物送给你。然后呢但是得需要在节目当中抢先，86239797去打电话去抢占这个名额，86239797，86239797。那这29800打包的这么一个大礼包的家装好礼是什么呢？比如说有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
1: 哎，
0: 老房子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你有装修需求，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那万象呢也知道很多听友最担心的什么，就是你装过程当中或者快装完的时候，然后有额外增什么项啊，加什么钱啊，等等等等，所以他家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保证给大家，而且有自有的设计团队，可以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有装修需求你就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1: 没错，
0: 然后咱们再说说这个材料这一块啊，很重要，
1: 材料太重要了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人说，那你这个48800又赠29800，那你这都挣啥呀？那你给我的啥材料啊？在这里呢，万象装饰跟我们的粉丝听众啊，郑重承诺，给的全部都是国际线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括328项。那从前期轻工辅料到后期水电木瓦油，再到你选择的像什么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啊这些主材，全部都是国际品牌，至少是国内顶尖品牌。先来说一下，如果你是喜欢瓷砖，家里铺砖的话，可以选择的品牌有什么？马可波罗呀、蒙娜丽莎呀、格莱梅呀，国内有冠珠陶瓷啊，这都是啊。那可以随便挑任意选，他们家花色款式都上百种。那像地板呢，大自然生活家、德尼尔大王爷给你的环保的级别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他展翅天花好门面，欧派木门，就是所有的样子任意挑随意选，只要他家有的，不加任何一分钱，全部在328项当中。
2: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抖音啊搜索一下万象装饰，包罗万象的万象里面有它成熟的已经是装修案例，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当然我们这一次的优惠活动中呢，像电路脚阀也都是包含在内了，像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光源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的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 没错。那隐蔽工程呢，质保终身，表面工程是质保10年。那万象呢，也是承诺给大家所有的东西质保期内，尤其是那个10年的那个哈，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记好电话，86239797，大包整装48800，我们的听友额外可以通过抢先的方式拿到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86239797，86239797，
1: 没错。

0: 邓紫棋。我觉得邓紫棋啊，可以说是整个音乐界的一个什么呢？叫技术标杆，就是他整个可以说是能守住整个目前来说华语乐坛当中的一个标杆吧，就能超越
1: 他。对的，就是他，就是你看我一个不太
0: 标尺
1: 女生唱歌的人，他唱歌我喜欢。
0: 不是，关键他那个创作能力太强，他的每个间奏和前奏都不一样，
1: 嗯，
0: 就他包括给电影创作还是给自己创作都不一样，而且表达的方式和你都是年轻人喜欢那种的，
1: 嗯，
0: 就是直接杀死比赛这种。
2: 来吧，那10:53了，今天咱聊的就是除了
0: 健康和金钱，
2: 对，还有什么对你来讲最重要的三件事情分享的？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有人说网球。还有休息，还有
0: 我觉得这个休息这个东西，人生也都是，也是一个也是必然的吧。
2: 对，还有猫猫
1: 啊，
0: 养宠
1: 宠物，
0: 对，就是我觉得现在养宠的人特别的
1: 太多了，
0: 多，嗯，但每个人养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嗯。
2: 电影，我觉得如果要是
0: 你应该是有第三个电影，其实你应该有一个电影，
2: 应该算还行吧，嗯，因为其实我喜欢的东西并不多。
0: 你所谓的喜欢是什么呢？
2: 就是能让我为之付出很长的时间和精力。
1: 其实我想到一个，就是我非常需要的哈，就是反正目前不能缺的，就我跟我爸妈聊天，也不是说每天聊，但是我们会大概比如固定一个周期，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会详聊，就是跟父母的这个沟通对我来说 很重要。
0: 家庭民主生活会。
1: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
0: 一次
1: 我家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应该还挺少见的哈，就是我们仨人
0: 想聊。

0: 因为我听到过，
1: 不吵，
0: 就是很少吵架的，
1: 嗯、对，
0: 都是把对方、
1: 就
0: 是、都
1: 是
0: 把对方的亲密处关上，
1: 就跟父母的这个沟通对我来说挺重要的，
0: 嗯、因为你从小好像、就是、
1: 因为而且性质不一样，你看跟朋友的沟通，或者哪怕跟另一半的沟通。嗯他都跟家里这个父母沟通，他不一样。
0: 前两天一个朋友说，我父母可能吵架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呢？他说我们三个有个家庭小群，就和我爸我妈我们三个。我说你怎么知道吵架了？他说他俩突然都私信给我，儿子，你明天别忘了吃饭。就说这事出有因必有妖，你知道吗？就是他说，我说，就是怎么？他说按道理就在群里说吧，儿子，明天别忘了什么什么。他俩单独发给我，一定是他俩不想在群里
2: 让彼此看到彼此。
0: 对对对对，特别有意思。哎，我觉得一家三口有个群，就是新生活的一种。就我们咱八零后是没有什么家庭，还有个咱仨有个群，爸爸妈妈和你。
2: 我们仨没有群，但是我跟我的父母他们是有群，就是有群的。就是我们一家三口是没有群的。
0: 你们有个什么兴氏家族群或者什么什么家族群？
2: 那没有这么
0: 啊那
2: 一般都是相亲相爱之类的。
0: 是、就是、
2: 来吧，10:56了，要跟大家说说省之装饰。
0: 这个啊，
2: 活动
0: 是
2: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以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退维找不到人，
0: 没错。
2: 所以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哎，
1: 嗯，省直装饰啊，那他们也是自有固定的技工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的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自身全案设计师也是1:1的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没错，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记好，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记好，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欢迎莅临。再说说冰雪大世界，
1: 也是跟大家说说冰雪大世界啊，它的这个冰雪四季项目也是
2: 常态
1: 化的全年开放，
0: 没错。
1: 像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西侧的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聚集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的场景是持续运营中啊，一年四季尽享冰雪的乐趣。那为了回馈市民跟游客的喜爱呢，梦幻冰雪馆也是推出9月份的限时特惠，标准成人票原价需要268元，那现在9月1号到30号这期间，在校学子双人同行，双人购票仅需268，教师双人同行，同行一人持有教师证件就可以同样享受268元的双人特惠。9月10号到14号这期间呢，哈马的参赛跑友凭借参赛号码布搭配本人身份证原件购票专享168元的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别错过，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票吧。
0: 好嘞，稍事休息一下，进入到6点到6点半我们的快乐时间啊。
2: 稍后呢是我们的挑战嗨三环节，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挑战嗨三，现在就准备好，整点回来我们先接一个那只美的老师，然后就开启我们的挑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社会主义核心。

0: 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苏格兰风笛，
1: 好久没有听到了啊、从这个伦敦奥运会上，我才发现苏格兰风笛是那种绝美的，在泰坦尼克号当中也曾经听到过这样的。
0: 很多歌曲会运用这个元素。
1: 好，18:01呢，又到了我们快乐的时间了啊、上秋之后，是不是感觉到就往上囤肉了？别着急，弄一个让你躺瘦的好方法。嗯、我们来接纳智美的张老师，欢迎你，张老师。
2: 你好，张老师。
3: 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
3: 我是纳智美的张老师。
1: 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在纳智美能够躺着就能瘦。
3: 咱家呢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代餐食谱都没有，只做仪器，每天半个小时坐在肚子上，但是瘦呢是瘦全身的，哪块特别胖呢就瘦的更多一些。做半个小时仪器呢相当于被动式运动俩小时，消耗5碗米饭600大卡的一个热量、主要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吃进去的食物不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啊脂肪啊都能分解掉，主打的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是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问题，让身体从易胖体质变成易瘦体质，达到减肥的目的，让大家吃饱吃好还不节食，然后还能变瘦下来。咱们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
1: 哎，那刚才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纳智美减肥的一些底层逻辑哈和它的机制，那就是让你呢从低代谢体质变成高代谢体质，只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而且你带走的是什么呢？减掉的是5到8斤的脂肪。其实现在很多人你会发现他这个胳膊啊大腿啊什么的就是局部有点胖，然后你发现他整体呢还看起来蛮协调的，但是就是这个比如说一些臂膀啊腿根啊或者肚子，尤其是肚子，因为肚子没有这个支撑嘛，所以他很容易囤肉。那怎么办呢？纳智美呢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它不是说肉减肉，不是说那种物理性的减，它是让大脑提供给你一个什么呢？代谢的这样一个机制。那是这样的，那我们在这个纳智美减肥的这7天当中需要注意点什么呢？张老师，
3: 咱们这个7天的话呢就是正常吃喝就行，然后不要暴饮暴食，3餐正常吃，吃不要饥一顿饱一顿的。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热水，少吃寒凉的，保证身体足够的营养水分，肉啊蛋奶奶呀、水果米面粮油自由搭配就行。主打的就是吃饱吃好才有力气减肥。咱家呢是科学减肥，不节食不运动不打针不吃药，7天的话呢你就需要100块钱就能瘦5到8斤。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目前呢我们活动期间的话呢还是每5家门店呢限5个优惠名额，地址是群力远大店、中央大街店、香坊万达店、哈西万达店、江北城市之星店。
1: 啊、好，5个区5家店，每家店在节目当中拿出5个名额。这5个名额是什么呢？就是100块钱能在纳智美感受7天啊，能减掉5到8斤的脂肪。那除此之外呢，没有，是不是在这个减肥期间，比如说我交了100块钱了，然后到咱们家店没有任何的二次消费吧？
3: 没有任何的二次消费，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就是其次，每天半个小时100块钱，毛巾啊、拖鞋呀、床单啊都是包含在内的，不需要二次加钱，做完为止。我们的仪器呢主要是提高代谢，打通经络，让身体新陈代谢恢复正常，才能不控制嘴，然后还能让你瘦下来。在张老师家呢就是没有瘦不下来的，就是瘦多瘦少的问题。就是你可以快速拨打8834-4-3，8834-4-3，整个名额提高代谢。我们目前呢还是15家门店，群力远大店、中央大街店、江北城市之星店、哈西万达店、香坊万达店。
1: 好，那张老师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去过纳智美的、没感受到过这些男生女生们对标题非常不满意的，甚至就是胖了，他就是胖。那而且呢，他觉得很痛苦。那现在是这样的，100块钱减7天，至少能5到8斤，可能是不是？比如说标题之上很多。

0: 的可能减的会更多，而且整个过程有没有痛苦，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嗯，咱们这个吧，主要做的话就是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因为没有任何的药物，内服外用的都没有，坐着能打通经络，提高代谢，增强免疫力，还能增加运动量，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做完了以后的话，浑身都通透，然后特别特别的舒服，它不反弹，因为咱们想变美想变瘦，体重超标多的人群，他就是从八岁，最小的八岁，最大的60岁。他因为他不控制饮食，在减肥期间正常吃喝，吃喝自由，不控水。减肥以后呢，都是正常吃喝就行，瘦多少就是多少。
0: 嗯，
1: 到不了体以后不反弹。
0: 啊，不反弹啊！这一点是我觉得瘦身男女们最最最苦恼的，
2: 看重的
0: 对，最
2: 看重的就是你别让我看到成绩，然后突然有一天夸一下又回来了。
0: 对，现在有的，而且我觉得在那之面还有一点，就是它是一种理念，就是提高代谢是其实是减肥的终极目标，而不是说我要为了减肉就直接就减掉了，然后到时候一吃又回来了。你看，在那之面减肥。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别断粮，而且呢不让你吃什么代餐进行配合，生怕你吃的少，就一定要吃饱吃好。我觉得在那之美是一个快乐的减肥方式，希望大家利用我们节目的时间段，100块钱感受7天，就近门店。现在你只需要拨打电话，那张老师节目最后再给我们说说电话吧。
1: 8834-4-3，8834-4-3，100块钱可以减7次。然后的话呢，咱们就是。有5家门店，现在优惠地址：哈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江北城市之星店、群力远大店。然后，如果你想变瘦、想变美，就得先快速的整一个名额，8834-4-3，8834-4-3。
0: 好，男生女生都不限啊！感谢张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个优惠的机会。那今天是第一天啊，如果今天没抢到，明天可以继续来抢。好嘞。
3: 10.07马上进入到挑战嗨四二了，先说一下规则、奖品以及我们的电话啊。
0: 好，
3: 先说一下规则。首先第一个，
0: 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我们这个环节，不够18岁的，如果你是中小学生，要跟家长一起来，不可以独自打电话啊。
2: 嗯。
0: 第二个就是啊，我们在上下班，尤其是现在晚高峰期间，如果你是一个人开车来听我们节目，想参与挑战嗨四二，必须把车停好了。如果你有专职司机，你是坐副驾驶后排，那没有问题。
2: 嗯。
0: 第三个就没有什么第三个了，因为现在新老旧人都可以参与啊，因为我们这刚开业没几天，所以呢，新老旧人都是一个一批人。
2: 对对对，嗯。所以
3: everybody 都可以。
0: 嗯。
2: 来吧，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了，8799。
0: 还是奖品呢，
3: 你这说了就说了、啊、说了就说了，别卡壳啊。
2: 嗯，87996909，87996909，现在就可以开始抢线了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奖品，仍然还是来自姚麦家的50元的面包券啊，以及香门火炭面198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豆腐秀提供的必须关注门票一张。再说一下电话，87996909，
3: 三个名额，3道题。然后呢，奖品也跟大家说了一下，现在就可以来抢线了。记好电话，87996909。
0: 嗯，
2: 87996909。
0: 你今天要不来参与，我跟你说，你都对不起星月这番心呢、啊。这题老简单了，真的，对不起他。我跟你说，你都对不起他出这张卷。
3: 等会儿我看一下，我今天题这么简单的吗？
0: 反正不难，我看了，我去接电话了啊。
3: 好嘞，87996909，记好电话，87996909，确实不难啊，确实不难。

0: 来，18:10提醒大家还有一个空线路，如果大家想要抢线的话，可以记好电话，现在不通87996909。
1: 没错，87996909，87996909，还有一个空线路啊，大家可以来抢线啊，87996909。
0: 我们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今天官方商城的好物啊，提醒大家是我们的那个鬼冢虎的。

0: 那个鞋子，而且有多款颜色、
1: 嗯、
0: 非常经典的款式，然后呢多款颜色，像六小龙那个黄，然后还有就是经典的黑，
1: 我觉得这挺有特点，那个黑
0: 色
1: 还有颜色，
0: 灰
1: 色，
0: 对对 对,、
1: 啊、对，
0: 样式很多，款式也很多、
1: 嗯、
0: 颜色很多，尺码也很全，
1: 嗯，
0: 最重要的是价格399的价格非常划算，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去抢的话，记得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下单，回复鞋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去下单，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抢线的朋友呢记好电话87996909，还有一个空线路87996909，
2: 还有一个空线路啊，三号线的哥们稍等一下，还有一个空线路87996909，87996909，
0: 三号五号都等一下，87996909，
2: 三号五号再等一会儿啊，差一个就满员，咱就走，有大座，87996909，今天题特别简单，赶紧来啊，87996909。
1: 嗯哼。

0: 什么档次听李荣浩的歌。18点12分，那我们来接三位粉丝的电话。首先第一位，
1: 三号线你好。
0: 三号线哥们你好。你好。
2: 你好。
0: 让你久等了。你好，多大了？
2: 37岁。
1: 哎呦，
0: 哇哦，
1: 这时辰，他就想问你80、90后。
0: 你放心，我们不是面试啊，就大概是37、80后呗。
1: 89。
2: 对，八九。
0: 结婚了吗？
2: 结婚了。
0: 成熟稳重，你看这么一说就交代了，肯定是好。爱人在旁边吗？
2: 不在。
0: 不在旁边。好的，一个人上下班是不是？
2: 对。
0: 现在没回家吗？每天下班这么晚吗？
1: 也够晚的了。
0: 6点多才
2: 到。差不多吧。
0: 回家有口热乎饭吃没有？
2: 有啊，有。
0: 谁给你做呀？
2: 家人。
0: 家人。家人。
1: 看来不是媳妇儿。
0: 好嘞，不难为你啊，37岁的这个我们的好朋友，小朋友，然后我们来。
1: 小朋友。
0: 对我来说就是小朋友了啊，然后你想选谁？先木木、星月、阿冰，你要谁给你出题？
2: 其实挺简单。
0: 都，我告诉
1: 你。不是你旁边还有人是吗？啊，你是一个
2: 人
1: 吗？
2: 没有
1: 啊，那怎么感觉不感觉刚才
0: 有
1: 人商量了似的？好像
0: 对，你想先选谁？
1: 都挺简单，
0: 都挺简单的。
1: 选谁吧？
0: 凭你的第一直觉。
2: 阿什么？
0: 阿冰，我是阿冰。
1: 你旁边肯定有人。
2: 阿冰，就
1: 你旁边肯定有人。来，刚我们旁边是谁？
2: 没有人。
1: 不可能，那你刚才
3: 姐，
1: 你刚才有人跟你说话。
3: 姐
1: 啊，
3: 不细问，
0: 不细问不。不细问，不打听，不了解，算不
3: 选谁了？选谁了？
0: 选我。那我这样，我给你出这道题，听前奏猜歌名演唱者，会，咱就直接说啊，给你前奏的部分，你只能听他的前奏，告诉我歌名和演唱者，明白了吗？
1: 很经典啊。
0: 好，
2: 明白。
0: 3、2、1，走起。
2: 红色高跟鞋，蔡健雅。
0: 恭喜你。你老实交代吧，啥别说了。好啊，
1: 谁穿着红色高跟鞋在你旁边呢？
0: 今天穿绿的。
2: 没有高跟鞋。
0: 好好，那个就是不吓唬你啊，想问一下你的微信昵称叫什么？
2: 我看一下，我都忘了昵称。
0: 你的微信昵称叫什么？请老实交代。
2: 是微信号吗？
0: 微信昵称，就你的微信昵称。
1: 你的微信叫啥？就名，大家找你的时候都搜什么呢？找着你。
2: LHB。
0: 好，恭喜你获得了我们今天这份奖品啊！
1: 来自于
0: 蒜瓣脱口秀必去门票一张。记住了，一会儿完事儿之后，关注嗨三的公众号"口加大海的海33-3"，关注我们公众号，回复你用你刚才。LHB 的这个昵称的微信号，回复你的真名加上你的电话，我们给你兑奖信息，然后去
1: 兑奖就可
0: 以
1: 了
0: 啊，就这样，
1: 拜拜，抓紧时间回家去吃那口热乎饭啊！
0: 他的紧张，他的不安，他的胆怯，让我看出来
1: 哪有紧张、不安、胆怯，我没听到啊！
0: 他紧张了，就
1: 是
0: 我说阿冰，他对咱们节目不是很熟，
1: 对他不熟，但他旁边有一个很熟的人。
0: 对了，
1: 来接下一个，
3: 你好，四号线
1: 你好，
0: 欢迎你，四号线，你好。
4: 哎，
0: 你好，欢迎您，几个人呢？
4: 我一个人。
0: 你确定吗？
4: 那必须。
0: 你诚实点。
4: 一个
0: 哈。
1: 诚实啊，那10个人。
0: 好，那你是几号？
4: 我90后。
0: 90后哈，你是成家了吧？
4: 啊，成家了。
0: 成家了，爱人为什么没在旁边？
4: 没有，准备去接他去了。
0: 哎呀，这家伙，你这么晚了还有一个大活就接他，我的天哪！
1: 那接完之后你俩才回家吃饭吗？
0: 说心里话，烦不烦接他？
1: 哎，我这问着呢，你能不能别跟我重复着问？我刚说完你这回家俩人一起回家才吃饭吗？
4: 对，还得
0: 谁做呀？谁做呀？
4: 他做完了去领孩子补课去。
0: 啊，是这回事。
1: 那他也挺辛苦。
0: 那可不。
1: 你几岁他？
0: 行，
4: 你比我辛苦。
0: 来，那这样，那个你想选
1: 谁
0: 吧？现在我不能选了，木木和星月。
4: 选月姐吧。
1: 好嘞，我的题目呢是。我来念，你来唱。90后，应该我觉得
0: 这首歌现在抖音老火了，因为天凉了嘛，就都用这首歌做 BGM
1: 吗？
0: 来，
1: 我念你唱好吗？
4: 好的。
1: 一长句两小句，相当于啊，冻结那空间，冻结有你的世界，冻结那画面，冻结不让它溶解。我还能再念一遍。
0: 你先别着急唱，你先别着急唱啊，把词记好。开始。
1: 其实它是有这个比较对的，就是对的比较工整，你要。主要记那几个词儿就行了啊， 冻结那空间，冻结有你的世界，冻结那画面，冻结不让它溶解。好
0: 开始，
1: 准备开始。
4: 嗯，没有太大印象啊，这歌。
0: 这首歌叫《冻结》，
4: 不能叫《冻结》吧？
0: 《冻结》这首歌就叫《冻结》。
1: 没有太大印象，这歌对90后不应该正式。
0: 而且这两天这首歌翻红了，在抖音上，就是拿它做 BGM， 因为南方天不热嘛，大家很怀念天冷的日子，就做这个转身 BGM。哎，默默给唱一下吧。
4: 听过，但是应该是没太听过。
0: 行，没事。来，默默给一个标准的正确的答案。
3: 冻结那空间，冻结有你的世界，冻结那画面，冻结不让它溶解。嗯，我不是疲倦。
1: 熟不？
0: 对对对，
4: 听了林俊杰的呢，
0: 就是林俊杰的。
4: 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说明默默唱的很像。嗯，
4: 真像，确实他风格，他没听过。
1: 行，你不亏，你听到一首接近原唱的歌。
4: 嗯，挺好，
0: 那就这样，下次再来吧，就这样，拜拜。其实，
4: 来再见。
0: 这题真是不太难。
1: 嗯，
0: 但确实这个歌冻结了。
1: 九零后不应该是吗？这歌真就是90后。
0: 八零后也会，像我也会。
1: 八零九零
0: 都
1: 行啊，
0: 会
1: 对
0: 对
1: 啊，零零都会呢。这
0: 因为现在这首歌特别翻红。来，最后一个一号线，欢迎你，一号线。
5: Hello。
1: 哟，今天都是男生。
3: 之前参与过，上一次参加的时候中这个获奖了吗？
5: 获奖了
3: 啊！那看看今天
1: 能不能，今天看看
3: 啊，
1: 在木木手里能不能拿到这个奖？
3: 行，那就剩我了。我这题呢是找错啊，就是有一个词儿错
0: 了。哎呀妈，这太简单了、
3: 嗯。然后呢，我给你唱出来，你告诉我哪个词儿错了，然后告诉我正确答案是啥就行，
0: 好
3: 不
0: 好？
3: 嗯。
5: 啊，
3: 我给你唱啊。
5: 找茬吧，就是
3: 找茬，
0: 找茬，
1: 找茬，
0: 开始
1: 来吧，
3: 来。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响水滩，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可是老天对你在呼唤。
0: 这太简，
5: 这是苍天，不是老天。
1: 哎呀，
6: 终于等到你，
0: 苍天有眼让你答对。哎，
5: 那我就为木木而来的。
3: 哎呀，
0: 咋的，那个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俩就走了。
0: 咋，真是你怎么样一句话得罪两个人。
5: 刚才不是木木接的电话吗？
3: 啊
0: 是让你俩有缘分，这个孽缘呢也该。哎，
3: 行，
0: 你是几零后啊？
5: 90后啊。
0: 你九几的？
5: 就是你问阴历还问阳历？
0: 我啊，那你是跨了呗？那我问阳历，阳历是九几的？
5: 阳历91的。
0: 那阴历是90的。
5: 对。
0: 啊，那你声音挺大，你是腊月还是正月啊？腊月应该。
5: 腊月
0: 啊，那生日特别小，马上过年了，快生的。
1: 哎呀，这家伙这、
5: 嗯、对
1: 传统文化多少你拿捏了，是不是？
0: 90年的，非常好，成家了吗？
5: 成家了，孩子都9岁了。
0: 哎，如果现在以此时此刻你以人夫人父的这种角度来说，除了金钱和健康，你觉得你生活当中最不能缺少哪三个方面？
3: 孩子，
0: 你给我说一个方面就行了，你就最不能缺少。
1: 我待会要听三个方面。
0: 三个方面。
5: 嗯，首先我觉得应该。不能缺少情调吧？
0: 情调，
1: 哎呀，
0: 哎呀，
1: 这个年纪了还能
0: 想
1: 到这个？
0: 那我问你，最近一段时间制造了什么情调？
1: 最有情调的事情是做过的，
0: 对你做过的，
1: 我们来听听。
5: 怎么说？最近一次，我想想啊，
0: 给他开了200块钱亲密付。
5: 就是，因为我的爱人，他就是。他的情人节和他的生日，
0: 嗯，
5: 就差一天，差2天
0: 啊，是这样。
5: 但是我都不在身边，
1: 啊，
5: 所以说就只能是远程的给他就点个东西啊，或怎么样
0: 啊，那也算。
5: 然后包括出去旅行的时候给他带个礼物，然后回来补过一下生日，然后一起出去玩一玩这种。
0: 我觉得够了，
3: 你做的已经
0: 很好了，真是不忘了他重要的节日啊，或者是节点的时候，虽然不在身边，那也没有办法嘛，哈，人不在。梨也得到。好了，就这样了，拜拜。
1: 哎，等会儿没问人叫啥，不送人礼物就开始拜拜了。
3: 你好，那个你
0: 微信昵称叫啥？微信昵称？
5: 张小兰。
3: 张小白。
0: 张什么？
5: 张小兰
3: 啊，好，那就用你这个微信号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的这个后台回复你的真实姓名和电话。你上次中奖是什么？获奖？
5: 上次是那个民谣酒吧。
3: 哦，那正好这次没重复啊，是来自杨家的50元的面包券。
0: 现他家一定要去，早点去他家现吃现烤，点他家几个特色足够了啊，50块钱，好给孩子的啊，给孩子的啊，好嘞，这样别撕吧，就这样，拜
1: 拜
0: 拜
1: 拜。差点让你给忽悠走了，直接。
3: 真是咋的呢？
1: 哎，咋的呢？讲独吞面包券啊？
0: 我是那种独吞的人呐，真没分给
3: 你。人比你年轻，比你有情趣，你就受不了。
1: 人有媳妇儿、有老婆、有孩儿的，你就受不了。
3: 就受不了。
0: 我把我，你问我家尼克，我多么有情趣，你能感受得了吗？你有那视角吗？
1: 对呀、啊，大半夜一点领他出去溜达，哪个男人做到能做到大半夜一点领、
3: 啊？然后第二天感冒了，
0: 我必须教训一下他。现在是目中无人，给我放手那个《动物世界》
1: 真的想听吗？也不是不能。
0: 我给你给我放一首那个《动物世界》，我必须要教训一下他。人在语言上伤害不了他，只能在 BGM 伤害他。
1: 如果你强烈要求的话，我也能给你提供。
0: 哎，木木，你说说，如果你结了婚，你觉得你最不能够离开生活的哪个方面？除了钱和健康之外。
3: 如果我结了婚呢？
0: 嗯，比如你有媳妇了，
3: 最不能离开的呀。
0: 嗯，还能是？
1: 来吧，快！
0: 在这个气氛不算融洽的直播间。三只
1: 倒倒哈，
0: 三只硕大的灵长类动物，它们勾心斗角，其中一只母的在放音乐，两只公的在不停的决斗。
1: 我对于你这种说法一点，
0: 那你说动物不能说男女吧？
1: 一点一点不想听。
0: 你别放了，这放的都是好像是假的，这点高清的呀。
3: 那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畅想。
1: 拿棒子快点把他消音，我不想听他说话了。
0: 你快快说最后了，你最后的留言
3: 就是我得畅想嘛，就因为我没结婚嘛，所以就我畅想，如假如我婚后生活然后一定不能缺少的东西。
0: 酒局你还能缺少吗？
1: 酒局跟他结不结好没啥关系，我觉得
0: 那差太远了。你老妥天天喝，你能干啊？
3: 其实我想说就是这个事儿，
0: 是不是
3: 就是包含在酒局中了，就是这个事儿的，把酒局包含，就是个人空间。
1: 可以啊，比如一周给你1到2次的个人空间时间，当然一周5次那是肯定不可能的。
0: 1周2次，1个月6、1个月8次，你能受得了？
1: 哦，就是出去吃个饭嘛，是不是？
0: 喝酒，就是到半夜1、2点吧。
1: 嘎，半夜1、2点？
0: 你喝酒吗？你肯定不能喝到，你不能6点钟喝到10点就回家，不可能。
1: 不可能吗？
0: 不可能。
1: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0: 行了，不说，说太多了。18:15，感谢大家一路陪伴的一波波长。
1: 还在不放假？
0: 你这么着急？
3: 不
0: 明天周二继续陪你，拜拜。
1: 哎呦我天！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3，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晚上好，我是安琪。
1: 哎，大家晚上好，我是那个用过都说好的李宁，又到周一了。
0: 哎，每一次我们两个一搭档的时候，好像都要在预示着说新的一周开始了。那新的一周呢，我们就会有全新的挑战，还要有全新的动力给到自己吧。虽然说今天呢有点阴天，就总感觉有点动力不足，就没发现周一总是昏昏沉沉吗？
1: 其实也没有，就是周一呢，需要给自己一个开机的时间。
0: 比如呢，到现在吗？
1: 比如呢，就是每周的周一，您都说了，周一、周二。
0: 忙day，
1: 就是忙day，就是忙day是一方面啊，就是让自己适应这一周。
0: 对。
1: 周三、周四呢，就是动力就开始全力的输出迸发。周五呢惦记着周六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周五一般都比较开心，
1: 就比较开心
0: 啊。但是周五下午的时候，我跟你说，实际上他的工作效率并不高，
1: 就早退，
0: 就是会有一种心里长草的感觉啊。这当然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普通的工作。对于我们媒体人而言吧，我跟大家讲，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好像周一和周二相对来说轻松一点，能安排点自己的事情，
1: 对
0: 啊。等到这个周四周五啊或者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吧。你像我们本周就是昨天和前天基本上我们哈尔滨的这些婚礼行业应该是处于一个
1: 就是飘红飘红的状态，
0: 对对，到处都能看到。然后呢，就是基本上大家都在忙着各种各样的婚礼现场，不是在婚礼现场，就是赶赴下一场婚礼的这个路上。所以说呢，婚礼啊，它也是分这个季节的，有这个时间的。尤其是咱们东北这边呢，就对这个时间呢还是比较固定的，每年的五月份到十月份之前。然后呢，对我们今年夏天来说吧，九月份比八月份婚礼还要多，很多的新人的选择在我们本个月份啊去这个结婚，然后呢也让我们的婚礼堂呢也处于一种比较满档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这个呢也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提个醒，就是呢如果说我们也想在夏天或者是天气比较舒爽的时候去办婚礼的话，那么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基本上就是七八九十月份可能都稍稍的有点凉了那个时候。
1: 怎么说，十月份吧，其实就是十一黄金周这个期间，然后呢大家都在抢，我是觉得没必要扎堆儿。
0: 对，而且就是十一期间吧，我是觉得如果白天阴天的话其实挺冷的。
1: 对，
0: 就是它晴天你才会觉得说这气温还不错。
1: 然后呢我是一直觉得九月份，九月初到九月中都特别特别的好，就是我说的是温度啊，温度，九月末其实就已经
0: 有点凉了。对，就是温度适宜吧。我们讲为什么说适宜呢？因为你想想，我们穿婚纱也好，穿西装也好，总之呢就是不能太冷又不能太热。
1: 对
0: 啊，你太热的话它不舒服，你出汗；你太凉的话你也会觉得不舒服，你冷啊。
1: 对吧，
0: 那你是结一次婚，然后呢这边就是所有参加婚礼的人全都感冒了，
1: 就
0: 它也不是那么回事。
1: 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如果天气太凉的话吧，参加婚礼的观众们也会觉得有一点点冷，它整就是所整体的状态的氛围，它就会觉得有一点下降。
0: 对对，是的啊。所以说呢，我们也在这个秋冬的时候要提升一下自己的免疫力啊。那么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如果说呢正在有找装修的好朋友们，就是说很多新人其实今年找到咱们的时候呢，也是说房子正在装修，我们可能要装完房子之后明年再去办婚礼。那么如果呢你还没有选好这个装修公司的话，我也有公司要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们一直合作的这个万象装饰。他呢在我们九月份的时候呢，为我们要装修的业主准备了一份金秋世家的一个装饰活动，叫做事事如意，大包整装呢是48800。给在这里呢大家可以记住一个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它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之外，额外呢赠送给咱听众朋友们29800的一个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其实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最怕啥呢？就是我签完合同之后，你不停的给我加钱。
1: 对，就是大家其实都担心咱叫二消，
0: 对，就是甚至三消四消，
1: 对，
0: 装修都有这可能，
1: 对，
0: 就你装到哪一步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说我要找你了啊，这个地方你看怎么怎么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它和这个咱们的基础条件没有什么关系，
0: 嗯嗯，
1: 就是我觉得你看我都已经花完一笔钱了，
0: 是的，
1: 然后你又让我今天买个这个明天，那我之前那个钱花哪儿去了呢？
0: 就你会觉得心里不舒服，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是你所有的钱你都在开始告诉我的话，其实我并不是说接受不了的，
1: 对，
0: 对吧？啊，
1: 嗯，
0: 那大家记住电话啊，这个86239797，86239797，就是为大家怎么样呢？给你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装修风格，而且是零增项的，
1: 嗯，
0: 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你一分钱，
1: 嗯，
0: 哪怕说他真的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发现什么问题了，他自己认，
1: 嗯，
0: 啊，真的不会再找大家。那大家也会觉得说这个48800这个整装套餐它确实很便宜，你给我用的材料会不会不好，总是会有这样的担心，
1: 嗯，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心，
0: 嗯，但是呢我跟大家讲，万象装饰它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就是你能够叫得准它品牌的，比如说地砖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珠陶瓷，你都可以随便去挑样子啊、颜色啊，都可以随便去挑，
1: 嗯，
0: 地板呢有生活家、大自然啊、大王爷等等，而且呢环保等级给大家选的都是 ENF 级别的，
1: 嗯，
0: 也是目前的这个环保等级比较高的了。木门呢有榻榻木门、展翅天环木门、好门面木门，就是你只有说的准了，说我想用什么就比较具体的指出来，我觉得这是可信的，
1: 嗯，
0: 而不是说我给你模棱两可的说我们给你用的都是好材料。那这一个好字其实在装修界并不能够让大家清晰明了的了解到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呢也要认准了这种能够给你说出品牌的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纰漏全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而且呢它的隐蔽工程给您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都是终身质保，
1: 嗯，
0: 而表面工程我们眼睛肉眼能看得见的所有东西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大包整装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

0: 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1: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0: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1: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站式备婚，这里呢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帮大家呢去筑梦婚礼。那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还可以跟大家说一件好消息，也是一个分享啊，就是我们9月3号的时候呢，是我们25年的一元婚礼的大奖得主，
3: 终极大奖，
1: 对，终极大奖，就是得到那场免费婚礼的这个新人，他们呢是在今年的9月3号去完成了自己的婚礼仪式。
3: 是的
1: 啊，刚才呢我在上节目之前一直在看他们的现场的那个视频啊，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出了这个幸福的笑容，大家都很开心。对，而且我得恭喜他，就是他足够的幸运啊，然后呢也要就是感谢所有全程参与到我们一元婚礼活动当中的很多新人，因为即便是您没有拿到这个终极的大奖，但是你也享受到相应的优惠折扣了，因为大家现场都很开心啊，看到了自己喜欢的宴会厅，然后呢订到了自己比较心仪的这个四大金刚啊，还有就是呢在我们的活动现场，其实大家不止这一份这个折扣福利，就是现场所有来的，其实我们都会给大家就争取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
3: 对，
1: 全年最低嘛。
3: 但只不过我们的终极大奖冠军只有一名嘛。
1: 啊，对，那多了的话，确实咱也送不起，对吧？那100,000的婚礼，咱也不能说送就送，对不对？咱们这个怎么说呢？所有的东西其实它都是有这个运营成本在的。
3: 对，
1: 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那么每年一个，每年一对儿，那这个还是可以的，我是觉得。大家是可以期待的啊，期待着你也能够有如此幸运的机会啊，那多多的关注节目，再有这样好活动的时候呢，你才能怎么样不错过。
3: 是的，
1: 其实每年我们活动结束之后啊，都能够感受到有很多的朋友就觉得，哎呀，你这活动结束了吗？哎，我想报名怎么怎么样的啊，那我得说，我说不好意思，我们这活动已经结束了。
3: 是的，
1: 结束的话呢，他没有办法进行候补啊，这个机会也只有一次啊，
3: 就是有时候觉得错过了还是有一点点可惜
1: 遗憾，对吧？
3: 因为每个人
1: 都是免费，
3: 对，而且呢，现场的优惠力度又这么的大啊。然后呢，如果哈、真拿到了这种顶级的优惠，我是觉得，对于新郎新娘来说也好，还是家长代替来也好，我觉得就感觉发自内心那种开心。
1: 对，
3: 其实我知道大家不差那一点点的消费能力，
1: 对，
3: 差的是一个心情，
1: 对，不一样的感觉嘛，是不是啊？所以说，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基本上就是这样的。那你但凡不想错过的话呢，你都是怎么样啊？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你就是一定是一直关注咱们的节目，才能够第一时间的去了解到这些信息。
3: 是的，
1: 因为我们说实话呢，在音乐婚礼之前，我们都会基本上提前半个月去预热这件事情。那你没有天天关注节目，那你不好意思，你肯定会错过的啊。你三天打头打鱼两头晒网的这种，那肯定就是赶
3: 不
1: 上
3: 了。
1: 对，所以说一定要多多的关注节目。我们呢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才会在每年举办这么优惠力度大的活动，给大家去免费送一场婚礼。
3: 是的，
1: 让槟城的准新人真真正正的能够拿到福利啊。那另外呢，就是在秋冬时节的时候，每到换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很多免疫力差的这些人群，怎么样这个时候呢都要说我要提高免疫力啊，我怎么怎么样，其实大家喊口号喊的
3: 一直都在喊口号
1: 啊，但是没有付诸行动，
3: 没有落实在实际行动。
1: 比如说，如果你说我能够去控制饮食，并且我能适当运动的话，那么其实我觉得它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3: 当然了，你自己，但是我就重要的是啥，坚持。
1: 但是
3: 坚持，对，
1: 就有很多人他就动不起来。
3: 对，
1: 我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人了。就是总在
3: 说吃完饭就困了，是这种吗？你说的是这种吗？
1: 就是不爱动
3: 啊
1: 然后呢，明知道自己。

0: 免疫力很差了，但是也不知道去主动的去做些什么事情。
1: 嗯
0: 啊，那我倒觉得说我们自己的身体呢是很诚实的
1: 啊。
0: 当你觉得我最近可能总经常感冒啊，就是不舒服的时候，其实是你的身体在给你发出一些警告的信号
1: 啊。
0: 你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引起重视了？尤其是我们现在呢，像我也得检讨，就是我也爱吃外卖。嗯啊，爱在外面吃。
1: 其实爱吃外卖吧，但我倒没觉得当下的一个生活方式，而且
0: 是
1: 主流其中之一啊、
0: 就是没办法，
1: 就不会做饭，其实也没啥毛病
0: 啊。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在家里面就是天天去吃饭的话，其实我在想说，我的这个饮食它还是有一定问题的。
1: 但是你刚才说我不会做饭，就是说出了一种委屈，好像是谁怪你了一样。
0: 没有，其实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是我明知道自己可能在家里面做吃的话可能会更好、但是我不会，我就有点觉得对不起我自己的身体但是呢我跟你讲，我平时呢在补剂方面是没少就是亏了自己的。
1: 在这个对，这精华方面，
0: 哎，就是你在一个地方觉得摄取不足
1: 啊、
0: 营养不足的话，那我肯定会在另一个地方去找补一下啊。
1: 是。
0: 那我最近比较喜欢的是刺梨汁儿。这个刺梨汁儿呢，为什么喜欢它啊？最开始知道它的时候呢，我只知道这个东西有点酸酸的口感，没有任何添加。那后来呢，我听说它的 VC 的含量是柠檬的117倍，从此以往我就可能觉得它更厉害了。因为柠檬说实话，我之前觉得柠檬一直都很好，包括我知道很多娱乐圈里的明星他每天都在喝这个柠檬汁，就是榨的那种新鲜的
1: 鲜的果汁
0: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我也试过一段时间，大概是一个多礼拜，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就是我的胃不行，
1: 就是它这个酸性有一点强了，
0: 对，很强就是觉得我的可能这个肠胃还是有点承受不住，然后后来呢，我就尝试这个刺梨汁。刺梨汁的这个维 C 含量除了很高之外，它的 SOD 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VP 的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啊，并且它有一个超强的 SOD 功能，它是自由基的天敌，就是适合我们这种肠胃积食、睡不安稳、熬夜疲惫、面色暗沉且工作压力大的，经常吃外卖的，哎，就怎么样，就特别适合去多摄入这个 SOD， 它可以帮助我们修护细胞，抗氧化去调养。抗氧化其实它还有一个我觉得额外的功效，是让你觉得看起来比同龄人更加的年轻一点啊。
1: 对，
0: 这个天然的刺梨汁会怎么样？它是微涩、微苦、多酸的，那这也证明了它里面没有任何添加剂，不是为了口感给你加很多的糖之类的东西啊。那我们现在呢是给到我们的听友支持，免费试喝2袋，148三盒，278六盒，868是20盒，全家都可以喝，就是老人小孩都可以的啊。想要去团购的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团购，就可以了啊。继续说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那说到这个柠檬呢，我昨天的时候刷到恒月啊，就拍了一张这个照片很有意思，他拿着新人的那个喜糖，哎，但是这个喜糖呢有点不太一样
1: 啊，
0: 它是一颗柠檬，
1: 一个柠檬的盒子，
0: 柠
1: 檬外形的盒子，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它就是一个鲜的柠檬，
1: 鲜的柠檬
0: 啊，我给你看一眼啊，很有意思，一个鲜的柠檬装在了那个小篮子里面，让我觉得很有新意，很
1: 就是这个形式还是有一点点，
0: 看看很好看是不是？
1: 这是喜糖盒吗？
0: 这是不知道是
1: 应该是伴手礼吧？
0: 它很漂亮，
1: 伴手礼吧，每人一颗。差不多
0: 对吧，你看就是会让你觉得说很新鲜，
1: 他
0: 的现场也是用这个柠檬，就是
1: 对呀、
0: 那
1: 就应该就是伴手礼了
0: 啊，柠檬就是类似于柠檬的那种搭配啊，
1: 对，
0: 我是觉得很漂亮很漂亮的，因为这个柠檬黄色加上这个绿色的绿植，
1: 对，绿植
0: 放在一起的话呢，就整个现场看起来很高级，具有很高的审美在里面。然后呢，我是觉得什么呢，李宁，我是觉得2027年，对，一个很大的趋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定制婚礼的趋势很强，
1: 当然很强
0: 大家对于这个定制婚礼的这个愿望意愿还是很高的，
1: 而且现在吧，我实话实讲，很多人一提到定制婚礼说哎不行，那个我们没有那么高预算，你问价了吗？你都不知道是多少钱，
0: 想当然，
1: 对，
0: 看，因为这个定制婚礼的现场看起来就是很贵，
1: 很贵，很高级。
0: 嗯，
1: 为什么大家都会向往着？就是因为他觉得，我首先我私人定制的是我独一无二专属的，
0: 对。
1: 然后呢，我只要时间。

0: 边呢，其他什么都不撞的话，我可以随意按照我自己想法天马行空去发挥。
1: 对，
0: 就因为这些特点导致大家都喜欢这个做这个定制婚礼。其实啊，定制婚礼并没有各位想象的那么的可怕，说我需要拿出
1: 很多很多钱，
0: 十几万甚至没有，真没有、
1: 那不用、
0: 真没有。
1: 好像预算的话能达到3个 W 就可以去考虑定制、就是婚礼现场、我们讲你不能算其他，
0: 1到3小型，3到5中型，
1: 嗯，
0: 5往上就是大型了，
1: 嗯，
0: 就是大概这种。
1: 反正看场地，
0: 对、
1: 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定制婚礼它比较有弹性，
0: 对，
1: 就是你，可以简约一点，
0: 对啊，
1: 也可以隆重一点。
0: 而且我实话实讲啊，这个东西吧，它涉及到是现场的一些物料和一些这个材料的这个运用啊。如果说这个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备婚的准新人朋友们，你们就喜欢那种普通的韩式的轻奢布幔搭配绿植和一些鲜花点缀的话，那花不了几个钱。那个东西，那就即便你不了解它的成本，你认识这个材料啊，它就是布幔，它就是鲜花，就是绿植。对，那你现场又是水晶
1: 啊，
0: 又是罗马柱，又是钻石，那肯定相对来说，对呀、相对来说可能造价会高一点点嘛。
1: 对，它的这个运营成本看起来也是会很贵的。
0: 对，还有很多新娘子，我喜欢整个现场起的大型吊顶，我家现场三厅全开，宴会厅桌数大概35桌到50桌之间，然后我满场布满鲜花那种，那造价
1: 就
0: 会更高一些。
1: 对，
0: 很多鲜花是进口的，需要空运，
1: 对，
0: 然后保证新鲜程度，
1: 就哪怕不进口，我是觉得如果从云南那边运这种大批量的鲜花进来，
0: 对，
1: 它需要好几个花艺师搭一整晚，
0: 对，它需要抢它的新鲜程度，
1: 对
0: 啊、
1: 然后去给你做这种现场的花艺的这种搭建，它的这个人工的成本也非常非常的高啊，所以说我们在计算价格的时候呢，不是你的考量范围，我是觉得你只要说出你的想法和预算就可以了，剩下的全部都交给这个策划公司他们去做，
0: 对
1: 啊，然后呢我们给你出一个方案，他这些都不花钱，就是到这步都不用你花一分钱，就直到什么呢，双方满意敲定了，你觉得这个价格你可以接受，他能够去做那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个时候才
0: 是开始落地实施嘛，
1: 对，是的，所以说大家可以不用去想当然的去想说哎呀这个漂亮这个贵、那我可能承受不起或者怎么样、一定要去问一问看一看，毕竟一生就结这一次婚，
0: 是的，
1: 何必给自己留下一些遗憾呢，对不对，
0: 对，
1: 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厅我们去找，挨家挨户的去看、那这样的话你是觉得很比较麻烦的，那我们的节目其实不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吗、帮你进行筛选，那我们把了解的一些知识储备呢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0: 是的
1: 啊，你喜欢什么样风格的我们给你出一些建议或者是意见，或者说你干脆把你的预算告诉我，我来帮你考虑一下你是要去这个婚礼堂还是要可以去达成一种私人定制的现场了，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大家呢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哪些问题或者说想要了解到更多我们婚礼的一些现场搭建啊，包括私人定制啊，还是说选一些高端的品质一点的婚礼堂去做这件事情，也都欢迎大家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找到我们18045000072，18045000072，每天带你去解锁不同的婚礼现场，
0: 是的，
1: 就你可以经常的翻翻我的朋友圈，每天每天都在结婚，
0: 而且我发现今年的下半年以及明年，刚才咱说整体的定制婚礼的一个趋势一定是布幔花艺韩式轻奢的风格的婚礼居多，
1: 对，
0: 那种特别的小众的或者说这个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天马行空的那种啊，咱们先算到一个小众的这个范围当中，但是韩式的这个趋势啊，特别是今年的下半年啊，以及目前咨询到的客人的这一些想法真的是很多，
1: 对，
0: 大家都喜欢那种高高的大布幔从上方掉下来，然后那种感觉，我发现那种纯色的布幔它和婚纱和西装都很搭，
1: 对，然后现在呢我还看到那种现场是什么呢，就是有点渐变色，就是同一色系，比如说红呢又不是一种红，
0: 对，很多种红要层次，
1: 它过，对，然后就是它材质根据材质的不同可以去将这种红隔开，就是有那种 对像你说层次感很强的，
0: 对
1: 对，让你感觉好像很漂亮很浪漫很唯美，就是没有那么死板，如果你只用一种那种大料的其实有一点点看着有点怎么说呢，就单调，
0: 对，
1: 过于单调，
0: 对，
1: 对于很多父母来说他可能觉得说你这个太简单了，
0: 啊
1: 你钱花哪儿了，
0: 对
1: 这个 这个东西没多少钱，可能我们在搭这个架子的时候它是比较

0: 我挺喜欢这些有想法的新人，
1: 嗯，
0: 他们经常会在自己婚礼之前，
1: 嗯，
0: 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提出很多很多自己的想法。
1: 嗯嗯嗯。
0: 我前两天那个新人就是他请了他朋友现场去唱歌当背景音乐。
1: 嗯。
0: 就是在最后的时候，
1: 人生背景音乐啊，
0: 就挺有意思的啊，
1: 嗯，
0: 就是前提是我们得有一个很会唱歌的朋友。
1: 嗯。
0: 他那个朋友唱歌真的很好听，然后他全场的那个音乐其实是他自己剪出来的。
1: 啊。
0: 他就说我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为我这场婚礼进行筹备。
1: 嗯
0: 嗯，那我当然要尊重他的这个想法，对不对？我说行，我说你自己弄，如果万一有哪些你可能自己搞不定的，你可以来找我帮你剪一些。
1: 对，
0: 嗯，就是啊，两个人都比较喜欢那个啊，汪苏泷
1: 啊，汪苏泷，
0: 对对，整体都是。其实他俩这个故事我觉得还挺浪漫的，就是因为女孩喜欢，然后后来男孩渐渐的喜欢上，并且可能还超越了他会唱所有汪苏泷的歌，两个人一起去看演唱会，就是一点一滴当中都能够去透露出一种爱吧。
1: 嗯，就是浪漫气息。嗯，
0: 对对，你看汪苏泷本来就甜甜的，你知道，就是他唱歌也甜甜的。
1: 但汪苏泷东北人呢？
0: 东北人怎么呢？东北人不能甜甜吗？
1: 所以说厉害的点是这个反差吗？嗯，
0: 要的就是这种反差感啊，
1: 嗯，
0: 就是看起来平时比较大条的男生，
1: 嗯，
0: 但是在自己的婚礼现场可以去做这些细致入微的事情。
1: 是的，
0: 我觉得都是因为爱，
1: 嗯
0: 啊，然后现场的女生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剪了一段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点滴3年多的一个视频合在一起，
1: 嗯，
0: 我是觉得真的很珍贵啊，就是两个人都在自己的婚礼现场非常非常的感动啊。其实婚礼嘛，我经常听到大家讲说，哎呀，有什么意思呢？叫大家来吃饭或者怎么样，你不要这么去理解他。就像是谈恋爱一样，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谈恋爱很麻烦呢，他生气了我还得哄。我自己一个人挺好的呀。
1: 对，
0: 但是你怎么不想想两个人可以一起牵手散步，
1: 嗯，
0: 两个人可能只是简单的吃一顿饭都能够就是笑得很开心，就是生出很多的这个故事出来，然后哪怕吃得很平平淡淡的吃碗面条，但是依然能够觉得非常的满足。
1: 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人对，什么都对，
0: 嗯，
1: 对不对？
0: 所以说
1: 最简单的事
0: 我们在找到
1: 对
0: 的人的时候，
1: 哎，
0: 你就可能突然间有想法说我想结婚，
1: 嗯，对，
0: 我想要跟他有一个家，
1: 嗯
0: 啊，想要时时刻刻看到他，是不是？
1: 对，
0: 嗯，所以说，嗯，如果你很幸运的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人的话，那你可以把婚礼放心的交给我们，
1: 对，
0: 嗯，帮你一站式备婚，我们做我们能做的，然后呢，也算是送上我们的祝福了，祝所有天下有情人能够
1: 终
0: 成眷
1: 属。
0: 嗯，我总是觉得说，人和人之间的这个磁场真的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就是很多人，兜兜转转吧，终会遇见那个对的人，
1: 对
0: 啊，可以在你的心里始终牵起涟漪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你可以为了他不去考虑那些条条框框的事情，
1: 嗯，
0: 或者说打消很多的念头和顾虑吧。嗯，什么是爱呢？其实爱有很多种表达，有的爱来的轰轰烈烈的，有的爱呢可以就是那种大富大贵的，
1: 嗯，
0: 有的爱呢就是细致入微，
1: 就有的可能还是那种就是默默的，
0: 对
1: 啊，就是事儿上见，平时咱也不说那些没有用的啊。
0: 总是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吧，
1: 嗯，
0: 我是觉得能够给彼此托底的人，
1: 嗯
0: 嗯，也算是我们这辈子一个很好的依靠啊，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去勇敢的去追爱，
1: 嗯
0: 啊，然后呢爱也要大声的表达出来，勇敢的去表达它啊。接好我们的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到这儿，我是安琪，
1: 我是李宁，
0: 那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1: 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晚上7:00，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4: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

0: 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孤单的心事跟谁分享呢？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欢迎收音机前的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别忘了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团购当中。那这一期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野生好物，产自于咱们祖国的西南贵州，森林覆盖率很高的地方。那在当地呢，也是一个保养年龄就普遍的，这个年龄会比较长寿的这样一个地方，生长4000多种地道的中药材。它有独特的1200米的一个高海拔山地，云雾滋养，在这里呢生长着在别处很难去复刻的山野珍宝，叫刺梨。它更被誉为是三芒生果，它的维 C 含量很高，是柠檬的117倍， SOD 的活性也达到了人参的40倍， VP 的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啊。这个 SOD 到底是啥呢？它怎么比人参高这么多呢？这个东西它就是自由基的天敌，像我们工作压力大呀，熬夜疲惫呀，睡不安稳啊，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啊等等，其实都是和我们自由基氧化损伤相关了。那刺梨呢，就是天然的自由基清道夫，高活性的 SOD 可以帮助我们去修护细胞，抗氧化，去调养，大餐之后可以去喝，还可以减轻肠胃的负担，睡前去喝，睡眠更沉稳，脸上斑点多，口腔溃疡，换季就感冒的，你可以坚持喝一段时间，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变，没有任何添加，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哈。你坚持喝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哎，我好像也没做其他的改变，但是呢就是觉得身体更强健了，是不是啊？那它这个味道呢可能有点微酸微苦和多酸的哦。那你想要去试试自己能不能喝得惯，可以呢去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就是无论你买多少，我们都给你支持适合两袋的啊，148元3盒，278元6盒，868元20盒，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送上汪苏泷和林希儿的专属味道。

对人对事要懂得放下，也许一个转身的思考就会在不经意间闪现弥足珍贵的智慧。当生活像一首歌那样的轻快流畅的时候，笑颜常开乃易事。而在一切事情都不美妙的时候，能够微笑的人也是真正非常乐观的。分享《相思河畔》来自于蔡琴。

淡淡的日子，淡淡的心情，淡淡的阳光，淡淡的风，淡淡的凡事都是这样。不要走得太慢，花会凋谢，也不要走得太快，那样花还没有开。我会好好的生活，不为别的，就为这些年我亏欠我自己的。继续来送上你爱我吗，来自于范逸臣。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总有一天，你承受过的疼痛会有助于你。生活从来不会刻意亏欠谁，它给了你一块阴影，必会在不远的地方洒下阳光。阴暗虽未去，阳光已跟随。

你明知道蜷缩在床上更加的温暖，但是还是一早就起床。你明知道什么都不做比较轻松，但是依旧选择追逐梦想。你明知道开始这段感情会是一路崎岖，但是依旧选择坚守。这就是生活，你必须要坚持下去。接下来分享殷佳丽所带来的《那又如何》。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听到范晓萱所带来的雪人。

有你在工作堆积如山的时候，你才可能享受到闲暇。当你没有事儿可做的时候，空闲就变得没有一点意义了，因为空闲就是你的工作，而且是最耗人的工作。闲懒和稳一样，当它被盗走了之后，它的味道才是甜的。来听到袁惟仁的这首《勇敢一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一首 JJ 林俊杰的经典，编号89757，歌中有树，树中有歌。在这首歌里，89757是机器人的编号，而自己就是机器人的化身。JJ 通过充满着科技感的梦幻色彩的时尚音乐，带给听者前所未有的体验。

漫漫长的人生，陪伴经历人生苦与乐的人很多很多，哪怕那些和你短暂相处的人们，也许在不经意之间正在影响着你的人生。悲也好，喜也好，每天都在找新的发现，就是很快乐的事情。听到一首好听的歌，现在的我们。

内战闹时间来到了21:14。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鞠文贤一首有没有？

爱情需要默契，两个人如果心照不宣，需要多久积累？永远究竟有多远，没有人知道。说永远倒不如来说一说现在，毕竟岁月如歌，时间流逝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倒不如好好的来珍惜一下身边的人事物，或许可以把这些美好永远的留存在你的记忆当中。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邱伟一首《爱在爱你》。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来听到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来自于张雨生。

一件事想通了是天堂，想不通就是地狱。既然活着就要活好，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太小心眼，太在意身边的琐碎事而因小失大，得不偿失。有些事是否引来麻烦和烦恼，完全是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它。接下来送上庄心妍所带来的《爱穷》。

内探脑时间来到了21:46，马上来带你听到《魔味忽然之间》。

其实人没有完美，幸福也没有百分之百。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一次拥有那么多，也没有权利要求那么多，是一种成熟。否则不但苦了自己，也苦了对方。人总是在幸福的时刻并没有那么多的幸福感，在失去的时候才感觉当时已经是相当的幸福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你一起来共享一首薛之谦包揽词曲的招牌薛氏情歌，这首《你还要我怎样》，朗朗上口的旋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0.9，精彩继续。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
3: Come on, yeah。
2: 坐上这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来自于钱正浩。

人生啊，有三位最好的老师，一个是兴趣，只有养成自己的兴趣，内心才会执着的追求；一个是苦难，我们遭受的每一次苦难都会在一生当中的某个时候派上用场；第三个就是爱，爱就像是在口袋，往里面装的是幸福，往外面拿的是成就感。人生要用兴趣去追求，用苦难去磨砺，用爱去生活。马上来听到温岚《离不开他》。

现在时间22:14，来听到许哲佩的滴滴滴。

人要想真正的了解自己，了解这个社会，不能只活在自己的圈子里，走出去看看不同的风景，接触不同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你的烦恼原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胸怀有多大，眼界就有多宽广。你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走什么样的路。听到的歌曲来自马上又一首谁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王菲，如同王菲般高贵的摇滚的曲风，这个是萧敬腾对音乐的热烈的信念，也是我们要用力去征服梦想的大胆宣言。重重刷下的吉他音和嘶吼的感觉，加上重量感、急速感满载的曲风，让萧敬腾独有的招牌摇滚唱腔展露无遗，张力全开。

时光流水，人生一场繁华，也不都是浮云。把握住了就是要快乐，勇敢地去看心中的风景就是幸福。流水无情，不要让年华老去，去赴一场美丽的盛宴，为此生增添精彩，就是人生的美丽。接下来送上这首《往后余生》，来自于马良还有孙倩蓉。

现在已经是22:45。来听到这首《三个人的晚餐》，来自于毛不易。

很多事犹如天气，慢慢热或者渐渐冷，等到金雾已经过了一季，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大事难当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胸襟，是喜是怒看涵养，有舍有得看智慧，是成是败看坚持。送上马俊伟以及李瑞莲的《梦中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伤心太平洋》，来自于任贤齐。

这样的歌曲所诉说的爱情是一种至诚至爱的具体表现，是一种感情的超长振奋，一种生活的突然升华。可这种表现却埋藏了无数爱恋、无数关怀和无数渴望。这种振奋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叹息和着急，可这种升华却又拘禁了感情的扩张和释放。然而我们又的确无法逃避。这是来听到高慧君还有张学友所带来的《你最珍贵》。

那现在时间是23:16。我们一起来听到张信哲《不让你后悔》。

生命里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想起了马尔克斯的这一句极其经典的话，然后再想到每天跟一个人聊天久了会喜欢，竟然生出了几分理解。为了爱情，我们愿意去做任何事，即使是自己不愿意的事。继续来听到刘若英所带来的《不朽》。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这首回旋梯，来自于张健。

刚出道的时候，有网友评价他的唱法根本就是模仿某位岛国歌手，没什么大不了的。而这几年的作品一步步确立自己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明晰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可你再去听他早年的作品，你就会发现方言今天能做到的也是寥寥数人。接下来分享一首《那些年》，来自于胡夏。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4。听到这首《光》，来自于刘星。

听完这首歌之后最大的感触就是非常适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而且夜华的角色可以让尤鸿明也试试吗？想到电视剧中杨幂饰演的白浅，就觉得这简直就是她为自己拍的玛丽苏电视剧，又让我想到了参加访谈节目的徐静蕾，都是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榜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一首 Vincent， 这样的旋律在这样的清晨陪伴着各位。那接下来就要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了，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保养身体，然后呢又觉得让你吃了很安全的一个东西。是不是大家现在总担心说选不到合适的养生好物，总担心踩坑？那在咱们祖国西南贵州，森林覆盖率是非常高的，生长了4000多种到底的中药材，独特的1200米高的海拔山地，云雾滋养，这里生长着别处都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品，那就是刺梨。很多人并不知道，刺梨它被誉为是三王圣果，维 C 呢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而 VP 含量则是天山雪莲的23倍，那它超强的 SOD 可以说是自由基的天敌。我们都知道自由基是什么，就是致人衰老的这样的物质哈。你看现在人工作压力大，熬夜疲惫，睡不安稳，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其实很多都和自由基氧化损伤相关。而刺梨呢，就是天然的自由基的清道夫，那高活性的 SOD 就可以帮助修护细胞，抗氧化调养。所以说你大餐之后喝呀，睡前饮用啊，是吧，包括这个平时口腔溃疡比较多，换季就感冒的人，你就坚持喝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身体各方面很大改变。关键它还没有任何的添加，大人孩子老人都可以喝。这是产自贵州自营基地的鲜果采摘5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而且它是有机食品，入驻中国网官方渠道的。您现在添加微信，那相关的产品说明包括有机认证一并发送给您，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刺梨。其实市面上也会有一些刺梨汁，你会发现口感不错啊，还有一点点甜，但事实上真正的纯天然的刺梨汁，它是微涩微苦多酸，这正是天然的证明啊。而且现在呢，给到我们909听友专属的特惠政策，三盒只要148，三盒起订148块钱，每一盒是1斤重，你要订6盒278，订20盒是868，直接给您送货到家，而且支持试盒2袋。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刺梨汁。

青春就好像是一场大雨，即使感冒了，依然还是盼望能够回头再淋它一次，然后悄悄的青春就这样逝去了。7:21，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我是贺欣，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弦子的声音太不像我了。

0: 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经常的熬夜？然后脸上就会觉得哎呀松松垮垮的，然后又长了好多的细纹。平时都知道说抗老的面霜效果比较好，但是真正效果好的价钱却不便宜。那今天跟大家说，在我们的官方平台上要给大家上狠货了。是的，带来我们的护肤界的顶流王牌赫莲娜的黑绷带以及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的组合。您听好了，这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而是实打实的正装，每一个都是50毫升的大正装。自己用修护抗老，中秋节你拿它送给妈妈，送给另外一半，这个档次是直接拉满了。懂护肤的都知道，这赫莲娜可是高端美妆的标杆，黑白绷带绷带这对 CP 那就是封神级的抗老的组合，这是多少女生的梦中情霜啊！效果我觉得真的是毋庸置疑了。黑绷带就是主打夜间修护，因为它现在是添加了50%的高浓度玻色因。你像垮脸呐、暗沉呐、细纹松弛，你就用它敷一晚上，尤其状态不好的时候，建议大家厚敷啊，真的很管用，你试试看。我是百试不爽啊，就厚涂它。所以一说厚涂，那就更舍不得了。那你看，你要在官网上买，那真的是不便宜。黑绷带平时一瓶就要卖到3000多，哪怕是白绷带也不便宜啊，这两瓶加起来就得6000块钱。但今天我们是团购秒杀，在官方我们的购物平台上给的各位这样的一个套组啊，黑绷带、白绷带的正装组合，价格只要999。这回在后途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的不舍得了？黑绷带的效期到28年的8月份，白绷带到27年的9月份，还给大家搭配了精致的礼盒，所以无论您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适合的。而且它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购买的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面霜”，拼手速下单。记得在下单之前先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因为这样还可以再减5块钱。其实很多人护肤都会有个误区，哎，要么就只注重晚上修护，忽略白天的防护，要么就只做白天防晒，不管晚上修护，结果你的皮肤状态是不是就一直不稳定，抗老效果也差很多呢？今天的这套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就直接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白天防护，晚上修护，一步到位，让你的皮肤一整天都可以得到充奢啊，是应该说是奢宠的呵护，奢侈啊，不奢侈吗？真的很奢侈，6000多的啊，这样一套。但是今天在我们这里团购秒杀，给到各位只要999。嗯，白天就用白绷带，绵润的奶油冰激凌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就融进我们的皮肤里了。然后上脸是那种哑光的丝绒感，不仅能够深层滋养，还能够挡住外界环境的刺激。你像敏感啊、泛红啊，你去用它啊。然后带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而晚上用了黑绷带，这种绵密的乳霜质地，丝滑，非常容易推开，你轻轻拍几下，皮肤就吃进去了。关键它可以在夜间深层的修护我们受损的肌肤，刺激胶原再生，紧致松垮的轮廓，淡化细纹干纹。熬夜党你就用它，就像我说的，厚涂厚涂，第二天起来那种垮脸的感觉就直接消失了。今天给到各位这样的一个价格，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面霜，拼手速下单。黑绷带、白绷带都是大正装的组合，礼盒给您配上了，价格只要999。那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面霜，赶紧拼手速下单吧。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rom now.
0: 傻悲凉。 阳给闷热的天气画上了句号，而好音乐的开启会给我们的心情带来久违的暖意。那些年错过的告白，没有握紧的手，都在歌声当中重新的相遇。这首 FC

接下来呢是近期想要找装修，然后想要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我觉得这部分听众朋友那真的是一个福音呢、因为现在万象装饰在九月份正在为寻找装修的业主准备了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装修活动，而且大包整装只要48800，相当之优惠了。接好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那万象装饰除了这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给我们的听众准备了29800的家装好礼。你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想要装修，记得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而且万象装饰全程零增项，那拥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你想要设计什么风格都可以。想要装修，记得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48800这个价格太便宜了，用的都是什么材料呢？万象装饰给您装修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精辅、水电、木工啊、瓦工、油工，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很全，你比如说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灌珠陶瓷啊、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塔塔枕之天华、好门、面目门，那所有的品牌你都是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这些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鱼红的防水，那所有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也就是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而隐蔽工程是这样，表面工程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在这里给您质保10年，而且有了问题的话是只换不修。记得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那记得拨打优惠电话啊，抢占优惠名额，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北京时间的7:40，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声音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何欣。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级冰雪项目现在正在常态化的全年开放当中啊，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潜能会、西侧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场景持续运营，一年四季尽享冰雪乐趣。现在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喜爱，梦幻冰雪馆特别推出了9月的限时特惠政策。标准成人票价呢，原价是268一张，9月1号到30号在校学子双人同行购票仅需要268，教师双人同行只要一人持有教师证，同样享受268元的双人特惠。9月10号到14号哈马参赛跑友凭借参赛号码布搭配本人身份证原件购票，专享168元的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抓紧来抢票。

如果你刚刚买完新房，或者是准备旧房翻新，那是不是现在心里总是犯点难呢？害怕找装饰公司前期报价低，但是后期却给你疯狂的增项，那担心呢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又推诿找不到人。那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现在正在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公司自有固定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都是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刻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那就是装修设计费用享八折优惠，资深全设计师一对一全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还有重磅惊喜哦！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主材，那也是环保的主材啊，靠谱的装修，国企省直家装，可以说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还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消防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二期9-9号。

阿妹妹，我要为你做饭。这句歌词唱出了爱情里最踏实的样子。柴米油盐，烟火人间是爱你的一种方式，但是爱一个人除了填饱他的胃，也想填满他的眼睛和记忆吧。所以说，你会不会也想把厨房的围裙换成远方呢？带着心爱的他去那一片只有海风和星光的地方。在这里给您推荐，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就是海参崴。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909带着各位在这个9月份一起出行4天的时间，我们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都体验到。了解行程，感受行程的品质，那现在添加何欣的微信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品质相当的好，小团出行，每个团只有20人，多一个位置都没有。所以说，那你像接下来我们9月12号的团期，以及9月25号中秋节期间的团期，包括10月1号、2号、十一假期的团期都已经开通了。想要预约，现在抓紧时间，否则晚了真的报不上名的。品质相当的好，性价比也超级的高，每位是2599，这是一价全包的价格，而且全程无购物。没错，咱不进购物店，不把时间浪费在购物上，就是让你彻底的放松，去感受，去游玩。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你可以和心爱的人一起漫步在百年的滨海步行街，感受复古的俄式建筑，欣赏街头艺人的表演，也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比如说点上一杯咖啡，坐在咖啡馆里。也建议大家晚上的时候可以去品尝一下当地的各种美食。但是在这里啊，出名的美食真的很火，一定要提早去，不然的话真的是要排着长队的。对，我去的当地非常出名的格鲁吉亚餐厅，在那等位等了整整一个多小时啊，但是你最后会觉得真的是蛮值得的。餐的味道很好，而且整个酒店的氛围相当之棒。在这次行程当中，我们在餐食上也给大家升级了两顿大餐。一顿呢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应季的海鲜这个包括鱼，包括虾或者扇贝，还有鱼子酱等等这些。不过对我而言，这些我只都浅尝了一下。为什么？因为不是大胃王，真的装不下那么多的东西。在这个餐食当中，我们给每个人都加赠了一只帝王蟹，你能想象吗？一人一只啊，拍出照片是相当震撼的，满桌帝王蟹，就单单这一只帝王蟹都足以让我吃。

日报了啊。还有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那我觉得吃东西的氛围很重要啊，这个有很多这个打卡拍照的地方，而且这还有露台，旁边就是海啊，所以那个氛围非常好。那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地道的俄罗斯的大串，而且我们这一餐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啊，包括各种这个烧烤的美食，比如说鸡翅啊肠啊，俄罗斯的哈，都是很经典很有特点的啊，总之好多好吃的东西啊，包括它的这个沙拉，哎，还有甜品，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提拉米苏。我们都知道俄罗斯的这也是它的一大特色美食哈，但是呢颠覆了我以往对于它的印象，以往觉得不想吃这个东西，因为它太甜，但是这次我觉得在这里吃的就刚刚好啊，真的很好吃。好的，那话不多说，还是要提醒大家呀，我们的团期9月12号、9月25号、10月的1号、2号，但是都是小团，精品小团，每个团只有20个位置，多一个都加不上，抓紧时间提早的预定。那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2599一价全包，全程没购物，体验感相当之好，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

花开。我很喜欢他的声音，觉得他唱每首歌，无论旋律还是他的声线，都会有让人感动的感觉。我们总会觉得时间很多，未来很远，但是其实随时就在下一秒，也许再呼吸不了。是啊，爱就别再等待，没有现在能等到什么未来呢？不要把爱意留到明天。那在这一小时的最后的时间当中，一起来听听邓紫棋的这首《下一秒》。我是何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